0: 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每天都是这一个小时来帮助大家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主要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恼，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不知道该找谁了，那找我们啊，打电话千万别客气，也别等。现在打电话呢基本上不占线，8点半以后呢可能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啊。现在8点到8点半打电话基本上是不占线的，就是随打随能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了占线怎么办啊？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需要简单的做一个记录，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才能够接听您的电话。如果恰巧遇到了占线，那么您就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
1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0: 0531-8292-6060，
12: 0531-8292-7070，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还没有参加我们好车主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开展一个多月，热力不减，已经超过20多万山东车主报名成功了，正在参与当中。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你为什么还没报名？就差你了，我想为你点赞，但你没报名啊。你啊，今天呢又是开奖日了，咱不能眼巴巴的看到别人中奖啊。今天又会有30位我们的车友每人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武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警官共同主持，大家呢锁定收听，今天上午11点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每一个朋友都是我们抽奖的见证者和监督者。除了周奖以外呢，我们还有月奖，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奖品依次抽取。如果是你也想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也想把一吨汽油拿回家，或者是把这个1万元摩托车开回家，那您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呢大家都关注一下，然后呢发送一下好车主3个字，1分钟的时间填一下相关的信息就能报名成功了，非常的简单啊，一键报名，祝您好运。
10: 交广帮忙 在您身旁。
11: 好，交管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有什么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击热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13: 哎，你好。
11: 你好，怎么称呼？
13: 哎，我姓乔。
11: 乔女士，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我有一个事情想那个给您交流一下。我是光大银行的信用卡。
11: 嗯。
13: 那个大概我使用了将近9年，扣了我8000多块钱的年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扣1000多。我投诉了很多次了，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或者说没被重视。就是光大银行一直说，都是合理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各种的从网上大家都投诉过，反映过这种事情非常常见。就是信用卡的额度很低，但是每年收1000多的年费，连续收了8年，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办这个卡呢，是从网络上，还是说，就是他说网络上的各种手续，我们都是，都是签的，都是意思好像都是，但是每次扣款也没有通过我们，发过，咨询过，确不确定这个年费要不要交，或者这个需不需要验证码，都是私自就扣除的，就是我对这个事儿是非常不能接受的，我想得到帮助。
11: 您这个卡是个信用卡，还是个借记卡，还是个什么卡？
13: 信用卡，光大银行的
11: 信用卡。
13: 嗯，
11: 您平时用这个信用卡？

0: 这样啊，
1: 是
0: 这样，乔女士，因为我本人呢也用信用卡，大多数的朋友可能手里边都得有个信用卡吧，哈，就是你看我呢，我就不说是哪个银行了，但是呢，我觉得它不会存在类似这样的说你不知情，或者是你扣了费你不知道，我觉得这种情况我没法理解，是为啥呢？因为你看，作为咱们这个使用主体啊，这个可能是你个人用，是不是？你个人用，那你每个月要还款，不是有还款日吗？对不对？那你还款的时候，他肯定你不看看你还款明细吗？就是你这个1188从哪扣的，什么时候扣的，你不看吗？
1: 他的账单里实际上到他给我补发的时候也没有明确，只有第一年是有卡费的，但是其他的这里边都没大有，就是他每年只扣一次9月份，所以他补发的时候我才清楚，我才知道。每年什么时候扣的啥情况，在8年一直都是不知情的。
0: 就是到了第8年了你才想起来去给自己去维权这个事儿。
1: 我是在换卡了，就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要换卡了，然后他们说，哎，你是白金卡，这里边虽然信用额度比较低，但是呢那个我一共扣了多少多少钱，我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还有年费。然后他们说当时在网上办理的时候可能那个有过记录，或者说有过这个年费的什么，但是他每个月每年扣的时候都没有告诉过我，或者说
0: 是这样，乔女士啊，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咱们消费者不知情啊，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注意。我估计您在办卡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应该有相关的提示，或者是您也应该问一问办卡的业务员，这个有没有年费。这个你不了解一下吗？
1: 他当时他就是这一张卡，因为光大银行可能换了好几个卡片了，自动给我到年到那个月份，他就自动给我寄个新的。
0: 您这样啊，
1: 就是、
0: 这样，乔女士，咱们不展开说了。您在济南哪个区啊？
1: 我在济南历下区。
0: 历下区。这个事儿您也找了这个光大银行了是吧？
1: 对，我
0: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1: 他们回应刚一开始说那个说你把这个号注销了，然后我退给你1年2年的，但是我都没有达到我的
0: 预期，
1: 他扣了我8年。
0: 他就是意思你把这个卡注销了，就以后别再用了，是这个意思吗？就别再用这个卡了。
1: 我的那个消费记录或者说这个啥情况都清零了
0: 啊，清零，
1: 他可以协商帮我退点儿，
0: 退点儿。
1: 对，他当时说你可以就走这个退1年2年的，退2000-3000块钱，
0: 下周
1: 扣了8000多。
0: 下周找个时间我们陪您去一趟光大银行呗。
1: 啊，可以可以。
0: 您平时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平时方便吗？
1: 也可以方便。
0: 这样的话我们让记者提前跟您联系吧，好吧。
1: 啊，
0: 提前跟您联系。您有没有到，你除了打电话投诉以外，有没有到银行当面跟他们对质过？
1: 没有，我打
0: 过
1: 北京的。对，12378北京的这些，他们都给我建议说，因为我也从网上、抖音上各种的，黑猫，
0: 看怎么维权是吧？啊，
1: 对，他们也有很多类似于我这样的情况，也大家都在维权，
0: 都在维权。
1: 哎，
0: 有没有打那个12378？
1: 打了，也打过12378。
0: 那怎么回复的？咱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1: 对，他们也是转接给转回来，转给光大银行处理。
0: 啊，他们就转给光大银行了。就是光大银行跟您联系的是哪个分行、支行还是什么？他跟你联系的是哪里？有没有电话？
1: 他都是客服电话回复的。
0: 都是客服电话，就没有专门的什么专员之类的是吗？
1: 对，我
0: 您这样，乔女士，我们先进入广告，您大概等个40秒，能等吗？
1: 好的，可以，可以。
0: 稍后见，稍后见。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乔女士还在线吗？
1: 哎，您好，您好，对、
0: 嗯。好，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大概了解了，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光大银行的信用卡，八年的时间扣了8000多块钱，合着每年1188块钱，然后也找到他们了啊，然后说你注销这张卡片，然后能够返你一点钱，一到两年的年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有达到您的预期，那您的预期是希望全返吗？我这么跟你讲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银行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您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如果是你说把这个八年的这个年费全返，我觉得也有点悬。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折中的方法。
1: 可以，
0: 行吗？
1: 可以。
0: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有记者跟您联系的话呢，咱们就约个时间，然后到光大银行，我们问问这个情况，看怎么来解决。就关键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证明你不知情。咱不能说我不知情，就没有说服力啊。关键是，就你的账单里边没有显示。那如果是人家拿出来证据，账单里边有这个年费的这个记录怎么办呢？你现在关键是得找一个关键的证据，你知道吗？才能有说服力，然后我们的记者呢才能帮您据理力争。如果你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只说我不知情，那如果人家这白纸黑字上写得很清楚，你没看见，或者是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没认真听，那怎么办？是不是？
1: 他没有讲，因为这是从网上，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反正7、8年、8、9年了，在网上申请的卡片，然后后来所有的卡片都是他们到期了之后就给我快递过来，到期了之后再快递一个新的。然后第二个，他给我补发的账单我可以打印出来，上面没有体现年费的，但是整体他们内部系统里边能查出来一年一共9年。
0: 他没体现年费，他体现的啥呢？他得你比方说1188块钱，他得有个名头啊，那得给你扣了这个钱你得还啊，是不是啊？
1: 他应该是折合到其他的里边，反正大概账单到时候我也打印着
0: 啊。你打印一份账单、就咱们就仔仔细细、反正一年也好查，是不是、咱们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体现1188块钱年费的这个事儿。就是他你短信也没有收到银行的提示吗？
1: 对，就是然后我是考虑如果说就是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以后再用还是这个年费，还是说这个卡就注销了？注销的原因就是大概得有个说法，或者他们我投诉了之后他们带着解决方案来给我去处理，而不是说一个短信回复就不重视这个事儿了。
0: 行，这样乔女士，我们那个下了节目之后研判一下这个情况，好吧？然后如果记者跟你联系，咱们约时间一块儿跟银行沟通一下，好吧？
1: 好的
0: 、
1: 好
0: 嘞，乔女士啊，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好，那用信用卡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有的信用卡是免费的，是吧？你一年刷够多少笔，或者是刷够多少钱，他就没有什么收年费这一说了。但是有的这个银行呢，你如果是刷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你这一年没怎么用这个信用卡，每年呢可能有几百到几千不等的这么一个年费啊，请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接听过啊，加上这个乔女士这个电话的话，应该至少我印象中有3起以上的跟这个信用卡的年费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很难维权。为啥呢？是因为他可能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边，就你办卡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些条款当中应该是给你写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一条一条都看，你可能就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或者你压根儿就没有去想到他有年费，你可能不太了解，就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最终呢，如果是人家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办卡的过程当中哪一步他其中已经标注了，告诉你一年年费多少钱，但是你没看见和你不知情是两个概念啊，朋友们。所以哎呀，咱们在办任何卡的时候还是要先了解一下，问清楚，是吧？一年我刷多少次，一年我消费多少钱，能免年费，如果不免的话多少钱，全都搞清楚以后你再使用他们家的信用卡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啊。您怎么称呼呀？
5: 姓刘
0: 啊。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5: 咱这个环保意识，咱这龙口旅游度假区的环保意识太差劲了。
0: 怎么事儿？您先说事儿好吗？
5: 啊，这个事儿就是天天烟花爆竹啊，晚上放的砰砰的，这个就跟这个炮放炮那种感觉。
0: 啥时候烟花爆竹啊？
5: 啊？
0: 什么时候放烟花爆竹？
5: 都晚上啊，这白天也有，个别的时候咱就不说了。
0: 啊，
5: 就是晚上这玩意儿影响这个睡眠，影响这个晚上一擦黑8-9点钟、8点来钟、7点多钟就开始放。
0: 晚上七点钟开始放，那有景区吗？
5: 啊、
0: 还是有什么？
5: 啊，对对对，这是旅游度假区。
0: 啊，旅游度假区它是不是晚上有烟火晚会或者是什么篝火晚会类似这样的？
5: 你不是篝火晚会啊，他这是篝火晚会，那一阵过去就完了，他这是持续性的，有时候半夜里说还给你响几下呢。
0: 半夜里还放？
5: 啊，对呀。
0: 您是在度假区住吗还是怎么着啊？
5: 对对对，我在这边住了十来天了，我这晚上这实在是受不了了，现在这几天我准备走了，到你们仙台这个山东这个烟台这个不是就是旅游度假区这种环境。真是让我无法想象这个。
0: 不是，您打电话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们需要先核实，看看是不是经过了有关部门的。
5: 诉求，您就是这个不让他爆竹，这个影响这个噪音呢、啊，就是违法的。这个诉求就是立刻制止。
0: 啊，这样我们先核实情况啊，我们先核实情况，看看有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有没有这个允许，好吧？有一些景区报批之后，官方的活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允许的话，那这个我们就不太好说。如果是没有允许的，他那可能就存在涉嫌违法的情况。
5: 不是不是啊，我这跟你们这种意识啊，就是比较淡薄。之后允许。这个现在这种环境，咱们这个环保这么意识这么强的国家，这意识这么强，你还允许在居民区？
0: 嗯，
5: 还允许？
0: 首先是这样啊，这个先生，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官方划定的官方区域，好吧？先了解区域，如果他在这个区域里边，那就是经过官方认可的，好吧？如果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再进行沟通。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先跟咱们这个当地龙口东海旅游度假区是吧，月亮老人风帆广场，我们看看是不是在这个相关的部门审批的这个范围之内，好吧？先了解情况，咱们再看看他是否是。有的时候咱们不要带着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或者是判断，你先给他下个定义什么的啊。那如果是经过了官方批准呢？如果是当地允许这么去做呢？那我们是不是对他是不是产生了一个误解？那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先核实好吗？先不能说咱们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啊。

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神仙水组合。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备货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尤其是经常通勤奔波的，作息不规律的，皮肤很容易粗糙暗沉的，水油失衡的，要养好你的肤质的朋友们，得试试这一款能够稳住整体肌肤状态的 SK2 的神仙水组合。主打呢就是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长期使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粗糙暗沉，养出干净通透的健康的肤质。不管您是油皮儿、混油皮儿，都能够轻松适配，是实打实的刚需好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不是试用装，不是小样中样啊，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额外呢赠送5个15克滋润版的大红瓶的小样，还配备了礼盒礼袋，自用非常的精致，送朋友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拿得出手，完全不踩雷。重点是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要卖到1000多，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到手价整套啊是439块钱，另外呢还加送您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的小样，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呢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下单抢购。

0: 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好吃的五常大米，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看来这个好大米啊，真的是不愁卖哈。大家如果是想买正宗的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款，您可以放心拍啊，颗粒非常的饱满均匀，干干净净的，没有碎米陈米。上锅一蒸啊，其实你还不用蒸，一开袋呢就能闻到那种大米的清香啊，闻着就特别的有烟火气。蒸好的米饭呢，更是油润透亮，吃起来是软糯回甘，不加生也不黏糊啊。老人家小朋友都非常爱吃，剩下的米饭炒个蛋炒饭也是非常好吃的。马上就到来这个中秋了啊，大家如果是每年都送月饼啊，都送这个烟酒啊之类的，今年不妨换一换啊，咱们送一个更实在的礼物，送一款这样的五常大米，我觉得不管是送长辈送亲朋都挺喜欢的啊，因为谁家能少得了大米呢啊。交广商城产地直供，所鲜西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米是这个品质靠谱的啊，价格也非常实在，十斤啊，整整十斤89.9元。想吃地道的五常大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大米，其他不要发啊，就发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正宗的五常大米数量有限啊，大家先到先得。想买好大米的，想吃到这个蒸出来的米饭又非常的香甜又油润透亮的啊，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 ,0531-8292-6060 和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 ,0531-8292-6060 和 0531-8292-7070, 抓紧拨打。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遇到占线等1到2分钟，然后您再拨打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歧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热力不减，已经超过20多万名山东车主积极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了歧路大地的平安交通，为大家点赞啊！今天呢，又是开奖日了，稍后的11点啊，快了，将会直播抽取又一轮的周奖，咱们又会有30位听众将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共同主持。大家呢，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每一个朋友呢，都是见证者，同时呢，也都是监督者啊。除了周奖以外呢，我们还有月奖，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是10000元的加油卡，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台的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的奖品呢都在等着各位。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报上名了啊！咱们山东省已经有20多万车主已经是成功报名参与。怎么来报名呢？再来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你搜一下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然后发送好车主3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填一填相关的信息，咱们报名就成功了。

0: 好，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啊发来信息了啊，一路飘香说，王雷啊你好，我跟你说到个事儿啊，咱这个事儿啊说说就过去了。去年的时候呢，打了一辆私家车啊，打车，那个司机的态度呢特别不好，车上的卫生啊也不干净，他还在车上抽烟。哎，我打车的时候呢显示的是13块几，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收了我15块几，那个司机呢还绕了点路。本来呢想给他投诉，给他个差评，后来一想算了吧，跟你说道说道，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是建议大家呢合理的运用手中的我们的这个投诉的权利啊，就如果你发现有一些问题确实呢影响了你的乘坐体验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言相劝，是不是？你说师傅你不要在车上抽烟，我对这个烟味比较敏感之类的啊，你可以跟他说一说。如果是态度真的是很恶劣，或者是压根不把乘客放在眼里，对不起，那如果你没有把乘客放在眼里，那投诉你也是应该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作为乘客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要拿起相关的这个武器啊，包括法律法规啊，相关的这个平台的规则等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管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管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交广商城啊，除了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好的五常大米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来自大连的海参啊，深海底剥的，不吃任何的人工投喂的饲料的，哎，天然生长的好海参。这样的海参呢，饱满厚实啊，它的这个肉质呢是非常 Q 弹紧实，不管是开袋即食，还是做粥啊、做汤啊、炒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好海参只要是质量好，怎么吃它都好吃。马上就要过节了啊，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如果是还在纠结送什么的，那么大家可以送海参，谁不喜欢呢啊。现在有一个囤货的套餐挺合适的，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这个海参的个头也挺大的啊，6斤海参1495，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啊，这是交广商城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的一个秋日的专属福利。而且呢给大家配套了一个红色的保温礼盒啊，包装非常体面大气，不管是送长辈啊、送亲朋啊，哎，都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实实在在的一份心意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海参的，不管是自己吃还拿来送人，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好的一份礼物啊。自己也可以隔三差五的吃一个海参，家里的老人家小朋友啊都是可以经常吃点海参的，孕妈妈也是啊。咱们想买好海参的朋友，趁着现在有一个囤货的这么一个优惠价格，买5送1，只需要1495，您可以多囤一点啊，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今天商城当中啊，一共是两款好产品，一个呢是五常大米，另外一个是齐和大连的海参啊。大家呢想买好大米的就直接发大米两个字，想买海参的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下单了。

在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神仙水一个组合，这也是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啊。如果是您还想用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 SK2 的神仙水组合的话，那可能在等很长一段时间了。尤其是经常通勤奔波呀，作息不规律，皮肤变得粗糙暗沉，水油失衡的朋友，如果是想要养出好的肤质，想让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肌肤状态能够稳住的朋友，可以用 SK2 的神仙水组合。它主打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长期使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粗糙暗沉，养出干净通透的健康的肤质。不管是油皮儿、混油皮儿，都是可以轻松适配啊，是非常不错的一款好物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诚意满满的一个专属福利，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如果是你去专柜买的话呢，得1000出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送您5个15克的大红瓶的小样，还配备了礼盒礼袋儿。自己用送人都非常合适，价格呢才只要43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啊！你要去专柜是1000多，你看自己算省多少钱。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啊，在这儿有一个郑重承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您的购物体验完全是零风险啊！想买 SK2 神仙水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439还送5个大红瓶的小样，大家抓紧下单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

0: 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每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最后一位听友。你好。
14: 哎，你好。
13: 啊，你好，王女士是吗？
14: 啊，对。
13: 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4: 就是我遇到孩子在跑路上，然后我们家长被就相当于是被骗吧，然后对，我就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就是说也是给大家提个醒，然后咱想围一下圈。
13: 怎么回事？
14: 就是咱们孩子在初一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我们去钢琴试课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我们家的钢琴不行，然后就说我们的琴不行，如果是想走这个专业的话，你得需要换琴，然后再一个是还得试试孩子能不能学好，如果能学好的话，他会继续教，然后可以就是说，然后可以教。后来我们就是也是觉得怕老师不教我们，我们也知道老师要卖这个琴给我们，也是要稍微挣，就是说老师要卖这个琴嘛。然后后来、
13: 您稍微等一下，就是那个他说你们家的琴不行，然后后来是他给你推荐的琴。
14: 对，他又给我们推荐，
13: 啊、
14: 一开始给我们推荐说是五六万的，后来又说五六万的不行，说给我们推荐那个16万8的、
13: 五六万的琴还不行。其实我这么跟你讲，一开始学琴的孩子1-2万、2-3万的琴就足以了啊。
14: 然后我说，因为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孩子，是我们是一起去的，然后我说他的条件可能一般嘛，我说他可能不太想就是说。花这么多钱订了钱，后来他就跟我说你不用管他，他还得再看看，先不让他买琴。他说你跟那个孩子年纪一样，你家孩子跟你年纪一样，要是那年两个人都上附中，都走一样的路线，尽量不要这样，弄一个人好弄，就是弄进去一个人好弄，两个人就不一定有那么大面子啊。
13: 明白了，就这个老师说自己有人脉，然后就是给你个承诺是吧，可以让孩子进到某某某中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后来没有兑现是吧，
14: 就是后来是这样的，后来就天天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学的可好了，就买完琴以后就说你看练的可好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就是持续了一年吧，第二年他就说哎呀对了，还想走这个，还是我建议你哈，让孩子一个周上两节课，那我们也听他的了，就都上两节课，上两节课还在家就是很就是一天怎么地得练个6-8个小时的琴，然后呢后来就是孩子参加了一个比赛，就发现他教的那个大曲子孩子就是怎么都是卡的，怎么都是卡的，就是弹不下来，后来他就他就朝我们就问他，我说老师，我说孩子这样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你们家长的问题，还有你家孩子的问题。
13: 这样王女士，我大概听明白了，咱们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不展开聊了，就是这个老师说的挺好的，然后这个那个然后
14: 其实就是我们快中考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孩子不行，就不能什么了。
13: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建议就是我觉得你找相关部门也不大好使，因为这个事儿他是个人行为是吧，他应该是自己，他是一个学校还是个人呢，
14: 就是个人，他也没有，后来我查了他也没有教育资格证，也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有营业执照，后来我打的那个
13: 他本人是干啥的呢，他教钢琴，
14: 他本人他就说他自己是什么博士
13: 钢琴专业的博士，
14: 对对对，但是我也看他也没给我们展示过他的毕业证
13: 就是您这个咱们不好说哈，就是您怀疑他的资质上是有问题的是吧，他也不具备相应的这个专业水准，
14: 对，他真的不具备
13: 您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建议因为这种情况你上网去看看，有保证孩子上高中的，有上大学的，还有你这种类似这种情况艺考什么的是吧，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应该属于一个民事诉讼吧，应该，我觉得你跟他讲理可能讲不通吧，你跟他讲他肯定也不会退钱吧，
14: 就我压根我也没跟他讲过，我就是
13: 没跟他讲没讲的话我建议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一般会给你的建议呢是先沟通，如果是讲理讲不成的话呢，咱们就讲法律好吗，就是您先跟这个老师沟通，就说您当时承诺的挺好或者是我们交了多少学费，但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样子，就是孩子也没有考上或者是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等等，是不是，这就跟你当时的承诺是有偏差的，那你可以跟他去谈， 咱们就前前后后交了多少钱了给他？
14: 30万吧。
13: 30万？
14: 对。
13: 哦，你说加钢琴是吗？
14: 对对对，关键是这样的，我跟他已经把我拉黑了，手机也打不通了。
13: 啊，手机啊，那就是拒绝沟通了呗。
14: 对，他已经拒绝沟通，我已经打过那个12345了，然后工商部门给他打电话，他就告诉工商部门他已经不干了。
13: 啊，他干不干这无所谓，那你这个事儿已经产生了不是吗？
14: 对呀、啊。
13: 那这样的话，我的建议哈，就咱们也跟他少废话，也不用去绕那么多圈儿，职能单位管他，因为你像那个教育部门啥的也没有直接对他有什么处罚，你钱要不回来，对不对？
14: 嗯，对。
13: 那我建议你直接走这个诉讼程序不行吗？
14: 哦。
13: 就直接到当地法院起诉他就完了，我觉得他这一个涉嫌一个。咱们我这个具体的判定的话，这个得法院去判啊。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欺骗你的感觉，对不对？
14: 对，我也觉得我是被欺骗了，说我现在无助，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3: 他是属于什么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民事，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合同，你们签没签相应的东西？
14: 没有任何合同，
13: 全是口头。
14: 对，就有一个微信记录，
13: 有个微信聊天记录。
14: 对，
13: 没有相应的格式合同是吧？
14: 没有。
13: 那就有点难度，反正你这个我建议啊，因为牵扯到金额也不低，30万了，
14: 嗯，
13: 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是个巨款了。那我建议您呢，王女士，找一个专业律师，
14: 嗯，
13: 把您的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一说。我建议啊，就是走法律程序。你说这样的人呢，我电台找他也没有用，咱就直接让法院找他得了。
14: 我已经找过律师了，律师就是说可能如果我这样打官司的话，就是说手里证据不是很足。
13: 对，我现在就觉得你手里边缺少这种合同制的这种东西，就很硬的这种证据。那你现在就是搜集一下相关证据，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走法律程序好吗？
14: 行。
13: 哎，好嘞王女士啊，好，因为时间关系确实没法展开聊了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下周一咱们再来继续接听电话啊。节目最后呢，把咱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给大家再来一一的介绍一下啊。咱们最近想出去玩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可以从这几条线路当中啊来任选其一啊，有这个新疆啊、九寨啊、西藏啊、云南还有泰国。新疆呢，9月份去正和市，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天池，坐的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半躺着啊。九月份呢是多个时段可以供您来选择，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想去新疆的朋友不要错过。九寨沟到了这个9、10月份的时候，也是它最美的时候了啊！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叠瀑，还有纯玩团，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这段时间一定要去啊，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可以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呢，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到底是什么意思。您看完之后，你就明白了啊。行程安排像这个峨眉山金顶还有黄龙乐山大佛都给你安排上了啊，一次性打包全都给您。想去西藏的朋友也不用担心高反太严重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旅游线路呢都是由低海拔慢慢的咱们到高海拔，不用担心高反特别严重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大昭寺等等等等啊，都给你安排上了，让你去一次顶多次。云南之旅也不要错过，这次咱们是昆明、普洱还有西双版纳啊，国庆档期9月27、9月30两个团，完美的正好是国庆假期啊，带着孩子呀、老人家啊去云南感受一下啊，曼听公园还有野象谷，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飙升的这样的国庆假期，这样的配置5699，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还有一条线路是泰国，性价比也非常高。咱们这个泰国呢是9月26、9月28出发，都是5699，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SPA，还有这个海鲜大餐等等啊。只要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的这个护照啊，一定是在2027年3月之后啊，千万别过期了就行了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具体的行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 周六周日呢，暂时没有交广帮忙的节目，只有一路畅通节目，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8点来收听一路畅通，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04分， 欢迎准时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9点与10点准时与您相约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此时此刻您是在上班路上还是在出去玩的路上呢？ 今天周五了， 而且呢9月4号 神兽们开学了，你也可能感觉其实这周啊整个的路上的情况呢都是比之前更堵了。那明天呢应该就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了，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那今天我们畅游天下呢，畅游大挑战就是请用您的家乡话 说出九月秋见浓，出游好时候，并且呢发到我们的群里面，欢迎你来做你的家乡代言人。找到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加这个微信哈 SDTV1011， 就是山东电视1011， 加上之后呢告诉我你是在哪个城市，那我们的小管家啊就会把你拉到那个专属群里面去。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北部南部的沿海地区呢是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是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呢是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怎么样？一看这个温度，是不是？哎， 特别特别的舒服，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超大挑战》一样哈，9月秋渐浓，一早一晚更能感受到秋天的气氛了哈。出游好时候，也正是出去玩的好时节。 如果这个周末你打算出行的话呢，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聊城、菏泽、济宁和沿海地区在20度，鲁中山区呢是在17度，其他地区19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聊城、泰安和济宁，在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开海了，对不对？对于山东好多地方的朋友来说呢，哈，这大螃蟹、大虾、好吃的海鱼啊，都已经可以畅吃了。那看到海上的情况呢，也是有这个6级的阵风啊，7到8级。我觉得呢，出船的话哈，还是稍微有点风险的哈，大家呢一定注意各个地方的安全。 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畅游大挑战，我们的这个挑战的话了哈，就是用你的家乡话来说出9月秋渐浓，出游好时候，并且发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里面。我们也来欢迎一波我们正在线上看直播的小伙伴，向日葵的约定，还有我爱你祖国。对了，看到我们这个刷直播后台哈，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后台，也有好多好 好朋友呢发来了"好车主"3个字。今天周五啊，也是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好车主开奖的时间哈，大家呢想要参与的话，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看一看。 最近啊，尤其是在非常适合出游的时间，安排的行程呢，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刚才或许你也已经听到了哈，如果是国内游的话呢，像新疆我们安排了三湖的行程，还有四川的九寨沟，以及我们安排的西藏的行程。 如果想要出游啊，出国游玩哈，只要有护照，有几个地儿呢也是落地签的哈。你比如说去泰国，是不是接着想到那首歌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那我们去泰国呢，还可以啊去尼泊尔，好多的这个地方啊都是海岛的风光哈，包括越南也是会带大家出游玩一玩。 如果你纠结的话呢，就把它一个一个都列上你的日程。当然呢，我们畅游小管家呢也是会给大家做一个这种专属的定制哈。你有什么地儿没去过，有什么地儿想去，那我们呢就会告诉你，哎，在几月份去哪个地方，哎，走哪条路线是最好的。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月魔，欢迎开心一天，欢迎望蓝天，欢迎王老五，欢迎幸福女人，还有欢迎 古捣鼓。想要看直播的话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视频号，现在呢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畅游的小伙伴说，你们的活动真的是手慢无。 确实是这样哈，好多的听友啊，听我们节目之后啊，就是当时很心动，转头就忘了，结果就错过了太多，错过了我们的加油券啊，我们今天就要发加油券了哈，还错过了我们送过的价值160块的免费的门票啊，免费的演出，甚至错过了报名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哎呀， 真是后悔到拍大腿的感觉。昨天晚上呢，还有一位听友跟我说，说想去九寨，我说想去呢就赶紧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有一个小小的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呢，你的执行力会帮你更大限度的去完成你的心愿。
那我们这儿呢就有点像许愿池一样，是吗？你想去哪儿告诉我们啊，我们呢也可以跟大家呢一块儿

三湖，新疆的这个线路呢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价格合适，去的地儿也合适，给您安排的这个路线也合适，吃的特别的好，每餐呢是50块的标准，你可以吃到比如说新疆的大盘鸡啊，还有就是羊肉抓饭呀，还有波尔津的冷水鱼啊，说到冷水鱼哈，长得特别慢，肉质特别的嫩，我们去的就是三湖嘛，你可能会想，哎，新疆是不是离海最远的地方就没有什么 海产品可以吃啊，但是他们真的是养了很多咱们吃不太到的一些鱼，比如说在八月份的时候我带队哈，我们就吃到了一种鱼叫巧尔泰，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白斑狗鱼啊，所以它长得那个样子哈，就有点扁扁的嘴巴哈，吃起来那个肉质很嫩又非常的香，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冷水鱼呢是靠 冰川下来的这个水融化之后呢，它就生长得慢，因为温度低嘛，对吧？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天海大酒店，欢迎蓝色大海，欢迎人在天涯，欢迎星空下的守望，这是我们老听友了，欢迎大吉大利，欢迎美好生活一路向阳。 哎，我听大家这些名儿就觉得特别的喜庆啊，真的是美好的一天就要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当然今天我们畅游大挑战的方言家乡话代言人是九月邱建农，厨游好时候。

0: 加我的微信哈， 就可以参与到其中来了。 你可以直接加这个电话的微信， 156-0640-1011， 这也是我们节目用了17年的一个手机号码了， 存一下哈，随时想去哪儿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发个消息。 您还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 SDTV1011， 四个字母四个数字，是不是也很好记啊？ 打开微信右上角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加号， 然后呢输入四个字母 SDTV， 还有输入四个数字1011， 您就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做这个畅游大挑战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鲁壁大家庭刘元鲁，他来说的这句话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1: 九月秋简弄，除有好师傅。
0: 哎，有没有青岛味儿？有没有嘎啦味儿？有没有海蛎子味儿？每次听到的时候哈，还是会感觉蛮亲切的。赶紧加我们的微信哈，SDTV1011，SDTV1011。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2: 9:16，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在看直播的朋友哈，我们看得见的广播，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你可以在公众号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的情况哈。有朋友说看我今天的这个装扮哈，穿了个旗袍，有点像民国的景色啊。是的哈，就是会感觉秋天来了哈，就刚好是穿什么衣服都合适的那么一个时间。那每次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打电话啊，就提醒大家，如果去到哪哪哪儿啊，一定要穿衣服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穿什么样的样式的。我们有很多的行程都赠了旅拍哈，就让大家特别出片的那种。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吧，欢迎阿拉蕾，欢迎左右，欢迎秋天，欢迎冬月，欢迎城市而上，欢迎凤舞，欢迎咕咕嘎嘎真快乐，欢迎长天一小。好多的朋友哈，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各个群里面来哈。我们在山东哈啊，十七地市都做了专属的群，你也可以在群里找到同一个地方的小伙伴哈，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方法非常简单哈，您加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就可以了。那看到我们的加油加油还发来了好车主哈，也有好朋友发来了好车主。确实今天呢就是我们好车主要抽奖的那个时间了，也抓紧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发好车主三个字。想要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您加上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们呢真的是把九月到十月份哈最硬核的线路，哎呦，还有把这个时间啊价格都给您整理好了，还有就是十一假期的前后哈，我觉得十一出行啊这次特别的棒，就有很多人做这个请假的攻略哈，因为中秋还有这个十一呢是连起来的。第一个要主推的就是新疆的三湖，我7月份去了一次，8月份又去了一次，9月份去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风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7月8月哈，它还是会有暑期，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生一块出游，所以呢，像机票啊、酒店啊，还有景区里的人啊，都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啊，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到了9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并且为什么在9月份去呢？因为9月喀纳斯特别特别的漂亮。我也曾经在9月份哈去过这个喀纳斯，你就会看见真的像打翻的这个调色盘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各种的这个植被哈，它就会进入到各种颜色的那么一个时间，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种有点那种浅浅的那种褐色，甚至呢还在配上周围的雪山，以及配上周围那种湖水的那种非常清冽的蓝色、绿色，哎，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形容哈。再到了喀纳斯三湾哈，神仙湾、月亮湾的时候，每一张 上都特别的出片儿。我当时就特别想躺在那儿。总之呢，是你去了才能够自己感受到哈，因为那是360度的那种画幕，而且呢还能闻到各种的气息，整体的感受啊是非常非常棒的。去看一看喀纳斯，当然我们说到了三湖，就不止喀纳斯湖是吧，所以呢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赛里木湖以及天山天池。赛里木湖不用说了哈，撒贝宁早就说过了，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它的那种蓝呢跟喀纳斯又是不一样的蓝，你用它去形容蓝宝石一点都没有这个错哈。为什么？它是很透的，它的这个能见度呢能到17-18米，你想想那种透出来的蓝，尤其是映出天空的颜色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像这个形容的哈，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再有一个呢就是天山天池了，你去到天山天池有西王母的传说，而且呢还有一棵神树在那儿哈。其实除了这三个湖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加了一个湖叫乌伦古湖。那这个湖呢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福海，

哎，听这名儿，福海啊，那很多新疆这个湖呢，它都被称为叫海子哈，也是跟这边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有关系哈。你看，我们山东是临海，好多的地方呢都是在海边、海岸线上。你到那边去看一看他那儿的湖，再看一看他那儿为什么叫吹吹海风，为什么湖又叫海，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对比了。那个颜色啊，真的是美呀。那除了这个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的像魔鬼城啊， S21 沙漠公路啊，沙漠公路还会经过克拉美丽这么一个沙漠公园呀，包括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很多大片的这个取景地哈，叫做魔鬼城，还有呢就是雅丹地貌的一个地方叫做五彩滩，它的那个石头的颜色，还有就是那种非常开阔的那种西北的那种壮阔的那种美，也是我们平时非常少见到的。九月份哈，好几个时间呢是供您选择的，不止看风景，我们坐的还是2+1的陆地头等舱，我们吃的呢也都是特色餐。刚才说到冷水鱼宴了，没说完，还有包括什么鲍尔萨克，还有包括什么我们啊和睦的土火锅，还有包括我们的烤全羊，还有我们的红酒晚宴，甚至呢去吃一吃这个冰激凌，喝一喝当地的酸奶，还有就是咸的奶茶，奶皮子咸奶茶，还有九月刚好就是哎瓜果飘香的那么一个时间，你去那儿吃一吃当地的葡萄，去那儿吃一吃这个当地的这个恐龙蛋啊，这个哈密瓜，那真的不是同一个味道哈。确确实实就是一年当中封神的那么一个时间，而且呢极具性价比，九月多个时段呢只需要6999元的价格。再来欢迎一下新朋友，欢迎煎饼侠学无止境算了，欢迎 boom 很少登录，欢迎一星耀之光，还有这个酷飞熊旭日东升，还有张春夏秋冬哈，很多的朋友都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说啊，昨天儿子放学带回了同社区两位女同学来家里做客，我和孩子他妈大展厨艺呀、啊。这得好好接待是吗？我觉得现在家长都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旦哈、啊、就是有这个来家里做客，跟之前是不太一样了，都是特别特别的欢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小男孩也是出游回来哈、啊、第二天早上7点多啊、就去同一个小区的小朋友家里去敲门了，而且带了一个大大的礼物。他去的哪儿呢？就是去的九寨沟。当时全家接待他的这个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啊，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氛围哈、啊、你看你出趟门回来之后呢还给自己的小伙伴带点礼物哈、啊、这种感觉是一直以来我们所向往的一种非常温暖的情景。说到九寨沟，金秋九月，金秋十月，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双飞双动的7日游。那九寨沟呢又是另一番的景色哈，你可以看见彩林，还可以看见那种重叠着的瀑布。我们住宿呢出去你就放心吧哈，4钻的酒店，你就比如说新疆，我们还给大家去升级了一晚在景区的这种特色住宿，就是你一推开窗你看到的景色就是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花花草草，还有绿木，还有各种的牛羊成群，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住在里面还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我们还在新疆赠送了和睦的旅拍。和睦这个村子呀、啊，就是你想象的那种理想中的那种神的后花园的那种村落的那个样子哈，袅袅的炊烟，还有呢就旁边有那种小木屋，有秋千，有属于你自己的小花园，然后呢很特别安静的时候，水流的声音啊，鸟叫的声音啊，就把你给叫起来了，那种感觉是特别棒的。那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就是这个时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段去呢，才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哈，叫
九寨归来不看水，像峨眉山的金顶，还有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我们就是把这个川蜀的金秋，还有就是一份佛韵，它的禅意，还有美丽的山水呢，一次性的全部都打包给您哈。怎么加入我们啊？方法非常简单，您就记这个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有一个小加号，点开加号之后呢，有一个添加朋友哈，添加的时候呢，您输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哈 ,SDTV1011, SDTV1011, 那您可以去做一下对比哈，我们真的是把各种性价比都给大家拉满了，不管去新疆，还是去西藏，还是去九寨沟，还是去到国外什么泰国啊，还有尼泊尔，都可以找我们。听一首歌哈，听周杰伦送上的一首《彩虹》。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33，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9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畅游天下栏目，当然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我是主持人露露。此时此刻，您是在路上还是在出去玩的路上？只有这两种答案，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畅游大挑战呢，就是用您的家乡话说出九月秋渐浓，出游好时候，并且呢发到我们的家乡群里面哈。我们呢给我们的十七地市哈，每一个地儿都啊做了自己的专属群。您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加入到您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啊。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会有一个小加号，点开之后呢，有一个添加朋友，然后呢您就输这四个数字四个字母哈 ，SDTV1011 SDTV。那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的一个简称了哈，然后1011是我们在好多地方的这个调频。那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大家庭济宁这边的朋友哈，发来了我们的畅游大挑战，我们听一听济宁话怎么说。
10: 九月秋渐浓，出游好时候。
9: 哎呀，这弯拐的呀，真是像 S 弯一样哈。我们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就有这种 S 弯哈，去新疆的时候也有这种 S 弯。济宁的朋友是不是听着特别的亲切啊？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各个的城市群哈。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哈，我们的新疆，我们的西藏哈，真的特别具有性价比，并且呢我们这线路也是给大家精雕细琢的。看到有朋友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旅游两个字，你要是想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先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呢看见我们给大家最近安排的行程。九月份呢，我们还真的给大家安排了西藏的一个圣境寻踪的专线。今年的是马年，很多背包客呢也是慕名到西藏。咱们安排的这个线路呢，也是考虑到大家呢有可能是哈第一次到西藏，就是海拔呢是由低到高的，所以你不太用担心这个身体的情况哈，就是高反你会一点一点点适应过来。那你像大昭寺呀、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就是你去一次哈顶好多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尤其是到布达拉宫之前哈，我还记得上一次临去的时候，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连线哈，早上那个阳光照在那个白墙上的时候哈，那个景色真的太美了。秋高气爽，你又到了啊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那种气息。有人会这么说哈，就这个地方啊信仰特别的浓，你到处可以看见哈，就是在磕长头的人，尤其是在大昭寺前面哈，我们会带大家呢去逛一逛哈，当地人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嘛，你会看见他们真的哈就穿着呀、戴着呀啊，就各种各样非常民族特色的那个衣服哈，就在那非常虔诚的啊转经啊、磕长头啊，就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那份信仰的虔诚。景色美不美？特别特别的美，就真的是仙境一般的美。我现在还记得到了巴松措哈、啊，海拔不是太高，3000多啊，整体的那个水的那个蓝的程度哈、啊，就是你会被包裹在其中的一种氛围。还有去到扬州雍措啊，那个水真是你就很想去摸一摸，它的湖面非常非常的平静，平静到真的就是我们说像镜子一样，就像一块布一样铺在那个地方，绸缎一般的感觉。西藏只有自己去才能感受到。那跟我们出去呢，我们也会考虑到大家啊可能第一次入藏哈，我们主持人带队是多次过去的，比较有经验哈，给他安排的这个酒店呢也是会考虑到哈，供养的酒店。一下飞机就给你送上了哈达，送上了这个藏族的歌舞哈，你能够感受到这份的热情和淳朴。那一路上走下来呢，你也可以到处的看到哈，这个牛啊、羊啊，他们就在路上慢悠悠的走啊，一点也不着急。还有就是那种当地特色的建筑，还有一些特色的好吃的哈。你就说那个糌粑，你到那边去之后，你才知道哦，每一个地方哈，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做法，还有就是喝的那种酥油茶也是不同的味道。那我们呢给大家安排餐的时候呢，也就会考虑到哈，有时候大家就是想喝个咱们的面条怎么办，我们提前啊就给大家去准备用高压锅压出来那个面条，这一般会发生在最后的时候哈、啊，但是呢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一些特色的鲁朗的石锅鸡啊，一些野生的菌子呀、啊，都会带大家品尝到，就是一些西藏特色的美食好吃的。 当然这个季节呢去到云南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云南呢我们在9月27号9月30号呢安排了两个团期，带大家去到的是云南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27、30这就是完美覆盖小长假的一个时间了，带着老人带着孩子的朋友呢，哎你就去这几个地方。我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去了一次西双版纳哈，去到漫天公园， 到处都是公主和王子，我们也给大家赠送了下午茶，而且呢还有这种民族的服饰，你就可以穿上之后美美的拍照，绝对绝对的出片。整个的这个漫天公园啊，就像一个大型的布景一样啊，你整个的就会把自己置身在其中，到处看见漂亮的花，还有野象谷。 不单能有机会看到野象，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呢看见了猴子哈，哎呀他们在那吃花生，那个剥花生的动作也是非常的棒。西双版纳呢带孩子去，你就比如说中科院的植物园还有花卉园都会带大家去，而且呢还会去做一些探秘啊。 真正的由当地的向导带着你啊，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树，那个是什么花，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啊经常会用到的啊哪个是田七啊，云南白药就是哪棵树哈，还有呢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割那个橡胶，哎你就会看见真的一点一点流出来了，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东西。 你就都能够感受到了，到云南之后啊吃也是会有特色餐的，你就比如说孔雀宴，你就比如说象餐，我们好多的孩子吃完之后啊真是历历在目，就是一直会想着一直忘不掉。说那么多哈，你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啊，加这个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就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小加号，然后点开添加朋友，输这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真的我们带着大家去云南普洱西双版纳呢是国庆的档期嘛， 9月27号9月30号， 这时候啊好多机票啊酒店价格是在一个飙涨的那么一个时间，但是呢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去锁定这个酒店，锁定这个机票哈，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只需要4699元和5699元。泰国这作为出行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哈。 9月26号28号5699元的价格呢是去泰国包含了大皇宫、格陵兰岛、泰式的 SPA 还有海鲜大餐，只要你现在呢看一看自己的护照哈， 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的， 就可以跟着我们去泰国玩一玩那种海岛游，那种踩在沙滩上就像踩在那种 棉花上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太细了，那个沙白沙细到了你踩上去之后啊，那个脚感啊真的特别特别的舒适，水也是特别的蓝。到泰国之后呢还会有各种的表演啊，还有呢就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在小红书上刷到的很多网红的明星啊拍照。 泰式的 SPA 真的是要去体验一下哈，它跟我们的这还是很不一样的。你换上衣服之后哈，在那儿轻柔的按摩，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它做的比较久嘛，就是人家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备哈，你整个的到它那个床上的时候，那不是那个趴下去啊，这个脸的地方有一个洞吗，我就印象很深，它在下面是放了一个水，水上面呢飘了一个鸡蛋花，哎呀当时啊你就会感觉 很不一样。再来欢迎一波我的朋友哈， 欢迎boy， 欢迎烦恼全无，欢迎小原子，欢迎流牛，哎这是要考我绕口令呢。欢迎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欢迎你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新疆， 还有四川九寨沟，还有西藏，还有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以及泰国哈出国的行程。 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156-0640-1011，156-0640-1011。
1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1: 第一条，新疆三湖。
1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1: 第二条，九寨沟。
1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1: 第三条，西藏。
1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1: 第五条，泰国。
1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3: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
14: 跟我走吧。
9: 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其实真的仔细盘算下来哈，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呢，很多朋友都在纠结送什么礼。哎，别再年年只送月饼了，一份海参礼盒呢，就是把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送到家人、送到亲友的手上、送到朋友的身边。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底波即食的辽刺参呢，每一个都是独立单只包装的哈，完全不用担心繁琐的泡发，解冻就能直接吃，家里长辈呢也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哈，很省心的。这个整个的海参很饱满，非常的厚实，而且呢这个海参的筋都是完整的，肉质更是非常 Q 弹，很紧实的。早上哈切一点，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是蘸点料汁儿直接吃哈，都是方法非常简单又适合秋天食补的一个调养。 我们这次配套的哈是一个红色的保温礼盒，包装非常的体面大气，不管是孝敬家中的长辈啊，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可以实实在在吃进身体里的心意哈，吃了才能幻化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对吧？咱们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秋日专属福利价，单只只需要单斤哈只需要299元，还有就是超值的一个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给您发货。想要中秋送礼哈，秋天给自己和家人调养身体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海参就能直接下单了，过节送礼还有日常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真的这么快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所以呢刚刚把神兽给送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做自己的打算了。也欢迎一波我们的朋友，欢迎太阳花，欢迎幸福爱情，欢迎朝思林、木祥玉、华祥玉哈，欢迎东北岭，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旅游节目呢已经做了17年了，这17年期间也带着大家去了好多好多漂亮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一个路线重点啊，就是全部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啊，当然要欢迎哈，欢迎自由自在。我们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你也可以哈、直接给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细的行程。真的这个初秋哈，我们去赴一场山海之约啊、没有时间去攻略哈、我们来帮你做。9月份、10月份最漂亮的地方我们都给你整理好了，包括价格，包括时间，包括这个秋天里的风景哈。你比如说新疆的三湖的行程真的特别推荐大家9月份去哈，9月12号我们有一期性价比拉满的哈，6999元，同时呢这是可以说哈赛里木湖、喀纳斯湖最漂亮最温柔的一个季节，我们带着你呢去吹一吹这个赛里木湖的这个风，去喀纳斯看一看它的晨雾，它的五彩斑斓，在天山天池呢你还可以看一看西王母传说当中美丽的胜境。我这次去到天山天池的时候啊，我还往上哈、爬了一些台阶，那种感觉哈、大概是1910米的海拔，你在不断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气温的变化哈。我们说每上升1000米温度就会下降6度，那从底下哈就刚好是几百米的地方，哇慢慢升到这个1910米左右的时候呢，大概这个温差刚好就是10度左右。当然这次呢我们除了看三湖，看这个喀纳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就是乌伦古湖、福海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和睦古村落。我们住有一次呢就是住在这个贾寨堆，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你一推开窗你就可以看见像画里的风景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美景。这个住宿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就感觉呢你是啊在这种袅袅炊烟的这种风景里面，在小鸟的叫声里面把你叫醒了。和睦呢我们还安排了旅拍啊，就是最出片的朋友圈一大堆点赞，满屏的点赞，绝对让你出圈。还有朋友问我们拍几张，你想拍几张拍几张，而且呢每个家庭每个人我们也都会给拍的非常的丰富哈，也会在提前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哈，你带的时候要带什么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什么样的景色的时候怎么穿呀哈，如果哪天有可能会骑马也会提醒大家啊提前去准备裤装啊。总之呢是一次性价比拉满又最适合的那么一次出行哈。 还有就是九寨沟了，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它有时间的，那就是刚好九十月份的时候哈。这里就是封神的时刻，为什么现在给大家安排，就是刚好层林尽染，山峦叠瀑，你会感觉到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去一趟川蜀就有一个叫乐不思蜀的说法。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九寨的行程呢是双飞双动的这个行程哈，就是保证大家呢比较舒服，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管是去到新疆，去到四川的九寨沟，去到西藏，还是去到云南的普洱、西双版纳，或者是去到泰国，您都可以通过加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SDTV1011。SDTV1011， 直接呢点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添加就可以了。

那最近呢，我们的白日临危法也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上周末还在全人广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哈。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呢，你就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哎，今天呢刚好还是抽奖的时刻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奖品还是非常丰富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价值200块，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月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总的大奖啊，万元的大奖都在等着大家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哈，就是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送给每一份好车主 值得的一份奖励哈。我们的白日临危法也期待你的加入。

节目过得太快了，又要到了大家说一声再见的时刻了。明天9点钟，同一时间，长天下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8: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乘风破浪》。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星期五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6:42，感谢各位在周五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今天又到星期五了，其实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都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月份啊，叫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所以每天都是特别晴朗的天气。不知道大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是在哪个城市呢？因为现在互联网让我们离得越来越近了，不光光是有山东的小伙伴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是吗？所以今天的直播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号或者是某号啊，那是某市号，欢迎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或者是直接进入小明的非理性试驾。今天我们的官播呢也正常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点名问候一下现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人性本善风云你好，来永君你好，星剑你好，还有风轻云淡，你看这不刚才就用上了，马瑞宇你好，秋辉你好，还有干煸腊肉丝勇往直前，弓长若寒，王勇，机车男孩，回忆如风，夏木，还有我们的跨越山海，红牛，我想吃花生，茉莉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马上到周末了，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3到4天山东的天气情况，方便各位来到我们的大美山东。哇，这真的是一年当中山东也极美的时候，不管是在海边还是在崇山峻岭之间，一会儿再给大家说。昨天我去东营了，然后差不多昨天6点多钟的时候，我去到了东营，是什么渤海是吗？然后看到了绝美的日落，一会儿和你们分享。如果天气好的话，现在不管是看海上日出还是海上日落，哇，真的是让你觉得人生值得。来看一下，今天是白天到夜间周五，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气温也是 YYDS 啊，就是特别的舒适的一个气温，感觉哇老舒爽了。然后明天全省的天气呢，基本上也都是以晴好为主，气温差不多就是在27-28度，中午前后差不多在30度左右，所以这是一年当中很舒适的一个时节。那来说一说这个目前去海边，一早一晚海边会稍微凉一些，但是整体的那个感觉吹到身上的海风还是非常舒适的，短袖没有问题，短裤也没有问题，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如果天气特别好，你会看到那个天海之间的那个线是呈现了各种颜色，这怎么说呢？来吧，咱们上个图给到我们的导播姐姐，给咱叠一下，这是不是看起来会更直白一点？啥？没有，我正在给你发呢，别着急，马上就到位了。就是我这个发的不一定那个，就是看起来那么的完美啊，但是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你看它呈现了多少种颜色呀？蓝、灰、粉，然后再到那种紫，哎呀，多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当然，昨天胡老师不是在工作日去旅游了，看两张就行了啊。咱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说昨天胡老师去干嘛了。昨天其实我们知道东营这座城市叫石油之城，在那里呢会有胜利油田开采石油，然后还会有很多的油厂，现在我们用到的加到车里的汽油，即便现在我们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混合动力的啊，这个插混的车型也是要用油的嘛，所以油这个东西它是少不了的。而且石油其实不光光是可以汽油、柴油可以做出来，你知道我们用的沥青啊，然后包括我们穿的衣服，这些化纤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从石油里提炼出来的，所以它真的浑身是宝。我昨天才知道，就是从那个黑乎乎的原油，然后对最后那个渣渣成为沥青，它真的是浑身是宝，没有一点浪费，太厉害了。所以昨天呢，有幸我们去探访了东营的几家炼油厂，去给大家探访了一条我们的接下来9月份

0: 别吗？不知道是吧？我这不能现学现卖，回头到时候再告诉你吧。我们在旅行当中，包括很多的经常开油车的朋友会说，哎，这个油很轻，说明它的品质是好的。我现在要告诉你，错，并不是说你看到油的颜色越轻它就越品质要好，它是和里面的包括一些杂质啊，包括它的抗爆性啊，然后辛烷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本来以为那个原油它经过了各种锤炼之后就出了一滴一滴的这个汽油加到我们车里去了， No， 也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原油它在经过加工之后，它里面是要再添入很多的调和油的成分，一些化学成分，它才能出来咱们看到那个汽油。以至于昨天我们车友一群里有很多网友说，为什么要加那些乱七八糟，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我们就要 用那个原油直接提炼出来的汽油，那没法用啊朋友们。第一，你不知道它的抗爆性是多少，你不知道它的辛烷值多少，所以你用到车里之后，你的车不是能弹射出去的问题，是开不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油它还是很复杂的，适当的加入很多一些正比例的，或者就是该有的那些添加剂，是为了让这个油品的质量会更好，它的可燃烧性啊等等，就是很专业的一些吧，会更好。这是专业的话题了，咱要不然叫科研之旅呢，回头给大家细细的来聊。所以这么一看吧，我们大山东真的是要粮食有粮食，要美景有美景啊！看我们导播姐已经叠出来了，海边就手机随手一拍，无滤镜无修图，就这么个照片，极好的啊。然后咱这还有石油，你看看太厉害了。所以就是给大家这么说一下，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窍门，就是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啊，你们知道是早上起来去加油合适，还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加油合适吗？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当一个科普的小知识了解一下。一定要在早上，早上，早上 morning， 为什么？密度的问题，你加到的油会比下午和晚上去加油的那个人加的要多一些啊。OK， 好了，这个就当这么个知道就行了。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会给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老师上线，我们将会就很多汽车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所以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有挑车、选车、买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科研探究之旅什么时候开始？9月中旬，等我给你谋划好了，别着急。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机车男孩说，播音系的小姐姐都开始涉足化工系了，电台小姐姐涉足矿产资源领域，跨行业内卷即将开启。我跟你说，这完全臣妾做不到，真的是超级的厉害专业。首先刚开始的时候，我进入那个就是化工厂炼油厂的时候，基本上跟听天书一样，啥也听不懂。然后后来其实多少可以听进一点去了。你知道什么叫重油吗？你知道什么叫中油吗？你知道什么叫轻油吗？就同样是原油，它的这个划分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各个地区的油它的特色也不一样。比如说以我们国家为例啊，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能源的尤其这个石油的资源油啊，但是现在也是挺稀缺的。比如说有我们山东的胜利油田啊，大庆油田啊，我为祖国献石油，还有克拉玛依油田啊，这些都是比较大的。然后比如说靠近新疆的克拉玛依这个地方，它的油就和俄罗斯的油品的这种质量品质是差不多的，就是偏我想想啊，等我想想，它是偏中型的油啊，它就是怎么着呢，它就适合炼什么汽油柴油啊这些东西，比如说那种特别重的啊，它就适合炼一些化工的用品。轻油啊，就比较轻质的原油，它就特别适合炼那个更品质之高的汽油柴油等等，这就很专业了是吧。什么低硫低酸你知道是啥吗？咱也不知道啊。然后有一个我们随行的我们活动部的这个同事问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吨原油，咱们一般在节目里经常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布伦特原油又什么涨钱了，咱这加油多少钱什么，他就问一吨原油大概能出多少公斤汽油，你们知道吗？这些都是知识点，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要把这条线组织好了之后，你要想报名咱们得有点门槛，你先记住了哈，600公斤左右，记住画知识点。好了，咱们今天不说这个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我的搭档，本周第5位上线主推嘉宾，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汽车记者唐一水。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我刚看到我们小姐姐好贴心，她已经把昨天我们去探访的这个图给大家叠出来了，可能有点延迟啊，你们刚看的。是的，它现在全部都是智能化和电子化的，你是看不到那个黑乎乎的原油进入到那个罐里的，全部是密封式的，但是看着还是老震撼了。不同的圈形的罐儿，有圆的，有长的，有大的，它放的油都不一样，这些油里边吧还能出气儿啊，什么天然气、液化气，很专业，我觉得值得期待。另外有朋友说，俄罗斯中东国产原油有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喝一口就知道了，真是一看就是山东人。来，我们有请水哥上线。你好一水。
2: 你好胡明。
0: 哎，知道刚才说的是哪一段吗？喝酒
2: 啊，我不是说石油的事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水哥可能现在对油是不是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就是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电动化时代，主要是关注电池了是吗？
2: 没有啊，我还有两台油车呢。
0: 哇，土豪就是你吧。这啥也有，咱们全都有。那你现在，哎，刚才我考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在不在线，早上加油合适还是晚上加油合适
2: 啊？我还真不知道，但一般不都说是别在最热的时间段去加吗？
0: 我告诉你，一定要在早上加油，早上的时候那个密度啊和晚上的密度不一样，早上你能加多加好几升呢。真的真的真的没有骗呀。说到这儿呢，这是当为一个常识。然后前两天的时候网上这种消息很多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说这个本田已经停售了，就是停止研发它的燃油车了。当然后来也有官方就是来辟谣说没这个消息哈，中国市场不会放弃对于燃油车的这种投放，咱甭管它真的假的了。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刚好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想入手一台思域啊，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好的时机，还是现在买油？
2: 好小众的一个车了，现在。
0: 啊，对，思域，但是当年那可不是小众啊，当年那是绝对的主流当中的热销之车啊。他就说现在想入手一台思域是不是还合适，或者说还是小明和嘉宾老师不再建议这个时候入手油车了，我们听听一水怎么给你的建议吧。
2: 我觉得还得看价格。
0: 嗯，
2: 就是思域现在我看一眼啊，它的指导价基本上还是在十到15万左右。
0: 嗯，
2: 所以你看，就是使用场景吧。
0: 嗯，
2: 如果说我就想买一个油车，
0: 嗯，
2: 实际上这个价格，雅阁跟那个东本的，就是跟雅阁同平台的那款车型，哎，突然又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那款车型，基本上可以买到中配左右的车了，因为前一段时间。雅阁有了一个12.99万左右的一个混动版本，当时是做过一阵子这个限时优惠。你要按照相近价格再去买一台小思域的话，除非你很喜欢它，我觉得那你买它是没问题的。但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思域本身的价格并不贵，所以可能它现在在做什么限时的什么折扣啊、一口价呀、什么的。他可能从成本上划不来，那还不如就是卖一台算一台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就不值了。但如果你要说你要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价格，比如说 1.5T 的思域，然后或者说是2.0混动的那个思域，你能以一个7-8万就可以买到，我觉得那你就出手，你踏实开你的，因为你本身你花的钱并不多，所以他这款车型，咱说不好听点，再次，他也值个7-8万块钱。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从这个价格这个层面上来讲，包括从你自己的喜好程度和用车的，就每个人的用车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嘛，有的这个可能充电方便，有的可能用油长途更方便，从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如果这些都达标，单纯从车的角度来讲，水哥的建议是可以买，是吧？
2: 可以，但是从现在的思域的网上的这个报价来看的话，没什么太多的竞争力。
0: 确实是，因为它并不是说，因为包括我前两天看 CRV 的价格，我以为现在是不是油车都会掉下来了，其实也没有掉太多，因为你看到的那个不一定能买得上，你能买上的那个配置往往价格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低啊，就是它成本可能也在这儿，所以这个你综合来看一下。青山绿水说买
2: 这儿的我看这个是7月份的他们的官方的这个海报，思域还是97,900起，然后你再看英仕派，12.88万，
0: 所以
2: 你真是
0: 买啥呢？
2: 这个，对你在整个选择上，包括 CRV 是137,900，HRV 稍微小一点是109,900，从整个的这个价格上来看的话，其实还有往下探的空间。
0: 其实我们也后来会发现一点啊，水哥，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体系当中，它会把之前的高配的，包括就是价格定的档次更高一点的车型在做降价，而它反而就是那个入门级的，或者说本身你比如说思域这个89万块钱，它
2: 入门级的有的车型它根本不排产啊。
0: 对，所以它价格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就是你现在比如说速腾和迈腾，你买谁？你现在一看迈腾价格降得很厉害，你肯定买迈腾了。就是刚才水哥那个意思，就是当你看到了英仕派和思域的时候，你要买谁？它价格差的没有太大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么个感觉。你再去看看，好吧？刚才有朋友说要啥那个油车呀？加啥油啊？都买电车。水哥赞同这个观点吗？都买电车，全都别买油车了。
2: 我现在的观点是，如果你就通勤，你买电车合适。但是分你买什么样的电车啊，当然你一下掏个30-40万去买电车，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太合适。你通勤用我10万块钱以下，就跟现在买一个思域的这感觉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你要是有所谓的这个长途的驾驶场景，那最好，因为咱们山东也没有什么限行城市嘛，你就最好还有一个油车或者说是稍微大一点的一个车，我觉得更方便一些。然后再有就是，最近呢，什么插混呀、增程啊，其实，也关注了这么长时间，就看大家的这个使用场景，因为你毕竟你的增程或者插混，你的重量要 比一台纯电或者燃油车的重量一定要大很多，因为它又有所谓的增程器发动机，又有大电池。
0: 大电池，对。
2: 所以就是，对，你要用发动机的时候，你用不了电池，你给电池充电，
0: 嗯、
2: 你电池你没电了，你在那儿摆着。
0: 嗯。
2: 你不用油的时候，你用纯电，那你发动机的那个一百多公斤重量你还在那儿摆着。
0: 嗯。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想，确实是没什么里程焦虑了。
0: 嗯。
2: 但是你可能正常的车，一个纯电车小车啊，两吨多一点，你增程啊混动，你相同大小的没准就两吨二两吨三，
0: 嗯，
2: 你在这样的一个消耗上，或者说在你用到的所谓的动力的切换的频次上，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在考虑买这样的车的时候，还得再去琢磨一下你的使用场景。
0: 嗯，有朋友直接留言说，前两天的时候看一个报道，说买车现在要不然买纯电，要不然买纯油，孬好不计吧，买个混动，但是不建议增程和插混。想问一下一水老师，是这么个观点吗？
2: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这个观点，就是你的使用场景如果足够丰富的话，那么这个插混一定是适合你的。你比如说，我既要用油，又要长途，然后又要有很大的这个用电的这个需求，那其实插混我觉得是很适合的。但一旦说你的使用场景当中纯油或者纯电就完全可以覆盖掉了，那你其实这两个动力形式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青山绿水间，我就特佩服你，你知道吗？他说我告诉你吧，早上加油好，原因不是密度，是早上加油经过一夜的静止沉淀，油里面的杂质比较少，你保不齐人半夜有加油的呢。所以你这个观点吧，如果你这么认为，我没有想去推翻你，那因为是你的认为，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它是和你的这个油加到你油箱里的这个密度啊，包括能加多少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92号油和95号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比如说油站今天搞活动，92、95、98这三种油今天同一个价格哈，很多人肯定想，那我得加98号油，是你们都会觉得自己赚了是吗？要加98号油，但是实际昨天经过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科学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呀，这个探寻之后，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油啊高就低是 OK 的，就是你本来是加98号的，偶尔加一个95、90、95、92的吧， OK 可以的，没问题。但如果你正常是加92号油，我非得给它整个98的，你的车不一定适应哦，并不是说一定会好。这个原因啊，到时候再让科学家来给我们说吧，我也不太懂啊，咱就不再班门弄斧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马上要进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回来之后来看一看我们排行榜本周的榜单选题。咱们本周要来聊一聊全球车，是不是这个全球车都卖到全球各地了，它的品质一定会好，而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买到全球车，现在是不是会更靠谱呢？一会儿说。
1: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 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10点30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心之所向，选你所爱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此刻我在山东济南问候你。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我们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上，各位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在某视号上，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我掐指一算，今天是 Friday 星期五呀，星期五有大事儿啊。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礼拜五不是要开奖吗？我一看哟，到今天了，大日子啊。这个活动呢进行到现在之后，已经有21万山东车主积极参与了，用文明守法的行车行为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我们这文案老师整个词儿不孬啊，为你点个赞。今天呢又是开奖日，稍后11点钟将会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位，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每个月呢，我们还会开出一个月奖，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就是100天那个啊，1万元加油卡，也即将迎来开奖日，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依次抽取，惊喜翻倍，福利炸裂。好，这个词用的很好，炸裂。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有机会获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得100天没有违法行为啊，好好开车都可以有机会中奖，祝大家好运。我看看是不是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然后我们的爆款商城最近给大家在推荐啥呀？让我仔细辨别一下。今天咱们给大家10点到11点，哟，我们这儿上新了，朋友们。好嘞，让我好好看看今天我们10点到11点档我们的交广商城啊，目前在给大家做福利的是5常大米啊，中秋合家团圆，一桌丰盛的家宴，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菜再丰盛，米饭是一桌饭菜的底色。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均匀饱满，干干净净，没有碎米沉米，上锅一蒸，哇，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闻着就特别的有烟火气。青山绿水之间，青山绿水是吗？我觉得你是特别有学问的。快，我们现在要上五常大米了，你再给大家指导指导，这五常大米你有什么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没有？这个蒸好的米饭啊，每一颗都油润透亮，吃 吃起来它就软糯回甘，不夹生也不黏糊，老人孩子都爱吃。我跟你说这个米啊，它确实很重要，虽然我平时不做饭，但是咱有鼻子呀，嗅觉灵敏，就是家里一蒸米饭的时候，如果是好的大米，其实从你开始进楼道，然后就是电梯一出来，哇，就感觉香啊，就闻到了。这不好的大米吧，就是你开开锅之后，你都觉得没有要吃的这种迫切的愿望，所以大米还是很重要的。过节送礼，月饼烟酒大家都送，不如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口粮，好米一日三餐都用得上，送长辈送亲戚朋友，低调实在，不会放着落灰，把烟火暖意送到生活中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呢，产地直供，锁鲜新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无常稻花香，品质靠谱，价格也实在，看看价格，交广专属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10斤哦！想吃到地道五常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大米，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行啊，就是经常在咱们10点到11点档的时候弄一啥那冷厉害的特别牛的护肤品，就那个偶尔用用还行，你天天用就感觉不大行了。就是这大米好，我觉得非常的实用，89.9元十斤，价格上也是合适的，关键它是在核心产区，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直接闭眼入了，发关键词大米赶紧买吧，我觉得挺好，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胡老师，我觉得都挺好。另外呢，九月和十月也是出去玩的很好的时期，目前山东交通广播多条线路供您选择，想去新疆三湖的朋友们请看这里，九月份出发，多条线路供您选择，价格6999元，然后去到喀纳斯、天山、天池、赛里木，这个就是必打卡的项目了是吧，而且这个时候过去了暑假之后，天没有太冷也没有太热，哇，这个时候是去新疆很好的时间。第二条线路我们要去到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说的其实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巴蜀的金秋禅意还有韵味啊，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报名电话15606401011，去九寨沟。第三条我们去西藏，然后这条线路呢，我们是从海拔低处到海拔高处，不用担心高反带给你的不适的感觉，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次全给大家安排上了。第四条线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然后去云南就不分时间了，因为它一年四季，四季如春，所以这个时候去呢空气又好，然后不冷不热，什么野象谷啊、南恩瀑布、曼听公园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了，全程入住4钻酒店，想去云南的朋友们看这里。最后一条去泰国，这个出境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啊，8月29号出发，价格4699，4699，如果你想占用上国庆的时间，9月26号、28号出发，5699，价格包含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斯伴海鲜大餐，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以上所有的线路，大家想了解具体详情，请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来吧，回来了，10:40，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进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可以在某音上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然后在某视号上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啊，都是可以的。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评论区直接留言，也可以给我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挑车选车，包括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可以的。另外欢迎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九月的中下旬吧，我现在预计应该是在中秋节之前，我会在我规划好我们的这个探访原油、石油、汽油这条线路之后，开始给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的车友来放福利。到时候咱们就选一个周末出去玩，然后时间也不会太长，行程也不会太累，但是该看的、该玩的咱们都玩上，这样可以吧？大闸蟹应该也差不多了，也给大家安排上啊。这个容我慢慢，也不能太慢了，给大家谋划谋划。牛车大哥问了水哥一个问题，他问一下一水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水哥一直很喜欢法系车，想问一下现在法系车还有啥可买的吗？
2: 哎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联系他们，说我想再试驾一下最新的 C5X 和那个408X， 因为从上市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只是去好好看了看，但是你说整体的这个感觉呀，还是2021年时候那样的一个感觉，这就一直没给我回信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怎么讲呢？就是法系车它还是潜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虽然售后维修很方便，就是不去4S店也没问题，但是它的经销商网点儿，你按照北京来讲的话，很少了，就基本上只有两个3家。然后再有就是，还是刚才咱们说到什么思域啊，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太想去参与到这个幅度的降价当中，因为那个时候我本身就是卖一台的，去亏一台。其实，东标、东雪，包括本田，包括现代跟起亚，其实他们的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就是我与其大规模的降价去卖一台亏一台，还不如我跟合资公司的另外一半去商量我现在的车型能不能进行出口，然后这样的出口的话，去反销到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欧洲市场，或者说是本土市场，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单车的利润率，那这也是目前这几个品牌他在做的事儿。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一些月销量的这个报告，像现代会提出，像其实东标东雪、神龙公司也会提出，就是我从四川工厂里边，我出口了多少辆这个 C5X 返销到欧洲，然后在整个的这种体系上讲的话，我觉得量在国内已经算微乎其微了。但是你要说这款车型，如果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觉得价格能够达到您的预期，实际上它现在的这种制造啊，包括整个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驾驶感觉，我相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刚才其实水哥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出口的问题啊，也正好回到我们本周的这个榜单选题上。因为想当年咱们在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买车啊，希望都买一台叫全球车，觉得它并不是为中国特供的，哎，那肯定就是特别好，因为它是全球品质，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这个行情变了，是咱们开始往外出口了，是吧？这两年要出海，所以，哎，这时候咱们中国老百姓又得琢磨了，那是不是我同样还是买一台所谓的全球车，它的品质会更有保障呢？那这一周的节目，今天星期五了，听下来，我想你可能也明白一事儿，就是所谓的全球车，人家是在全球各地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同样是一款这个领克零一吧，它在中国可能是有中国的这个产品标准，那我到了欧盟啊，我到了欧洲，我要符合欧洲的标准，我到了美洲，我要符合美洲的标准，那你说和中国的车主关系大吗？啊，是不是零部件配应会更充足呢？就这些问题吧，听过一周的节目之后，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判定了，也问一下雨水吧，在你看来，就是目前中国制造的全球车，它的品质会比只在中国本土卖的车品质更好吗？有什么好处吗？或者说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没啥关系？
2: 全球车在白车身上我认为是要更好的，就是如果你要想销往到世界各地的话，那么因为各地的所谓的安全法规并不太相同，咱们有自己的 CNCAP， 欧洲有欧洲的那个NCAP， 澳洲有澳洲的安全碰撞，美洲有美洲的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你按照不同的法规如果都能进行满足的话，那其实它的白车身的坚固程度，我说是坚固项啊，就是这个兼容程度，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容一定要做的更高，就要比你要适应单一的市场，咱不单指国内市场，就是你适应单一的市场的这个汽车版本一定要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冗余。所以在白车身的这个设计上，我认为如果能够作为全球车进行出口的话，那它一定要比单一市场的这个车型的白车身的安全要更高。然后再有就是这可能就得分几个方面了。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去分配到或者说出口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那它可能在动力形式上可能还是以燃油为主，那所以如果在国内也有这样的这个同型号的燃油的这个车匹配的话，那它一定在发动机的这个就是排放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耐久啊，可能就要跟全球的这个质量来进行一个挂钩。那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就是国内的消费者现在最看重或者说是更没看重的车内的舒适度，那这个全球车我觉得如果出口到其他地方的话，那就不一定要比咱们的国内销售的这个版本的舒适度要高了。所以要分几个层面，如果你看重的是它的品质耐用性的话，那我觉得你买一款能够外销的全球车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其实对于车辆本身的这种耐用性可能尚可，更看重的是车内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性，那可能就是在单一供应某个市场的和要全部供应这个全球市场的，那它可能在车内的配置啊、舒适度上，甚至用料上就都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水哥今天讲的这个应该是逻辑是对的，而且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哈。那么本周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啊，目光放远，中国造的全球车，请注意 ，Made in China， 中国造的全球车实力圈粉王，什么意思呢？就是都是全球车啊。那这么多全球车当中，谁是那个真正有实力的呢？本周啊，一共是上榜了九款车型，其中名爵的 MG 四这款车型啊，就是 MG 四是由两位主推嘉宾老师同时推荐到了。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您认为真正有实力的全球车啊，我们中国制造的来进行投票了。一水老师今天推荐的两款车型呢，一台是 MG 四，还有一台是来自奇瑞的瑞虎七。我们都知道奇瑞这个品牌呢，其实这两年在国内市场的汽车销量是一般般的，但人家这个出海啊，人在海外市场据说老厉害了啊。那瑞虎七是这个厉害当中更厉害的那一个吗？我们接下来可以和水哥展开来说说，在众多出海的全球车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水哥，你为什么会推荐了 MG 四这款车型？它是从哪儿能看来这确实是一全球车啊？它的实力又体现在哪儿呢？你先给大家说说。
2: MG 四，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咱不能说是救活了 MG 吧，就是它确实是在 MG 陷入低谷之后，然后能够出现在国内以及返销欧洲之后，都咱们都可以称之为获得成功的车型。国内这个 MG 四不管是上市到现在应该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它的每月的这个销量，包括它现在在国内卖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作为一个纯电的两厢小车来讲的话，完全是可以当做一台通勤当中你的备选车型，很靠前的排名的这样的车。 然后在欧洲呢，因为欧洲的这个大家可能这个固执的认为欧洲的小车会比较多，确实现在还是欧洲的小车会比较多。然后在整个的小车的纯电里面呢 ，MG 四一直也是跟大众的 ID 三在进行这种对抗或者说是相互竞争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在销量上，包括它的知名度上，本身 MG 在欧洲的认可度就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下，然后还有一个相对更好的这样的市场适应性，所以 MG 四在其实欧洲的这种感觉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在本土英国本土，在整个的像法国呀、意大利呀，其实也都是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销量表现。然后之前 MG 在欧洲应该卖的最好的时候，当时还叫MG 四，当时还叫木兰，就是在国内卖的很贵的那一款，动力很强的纯电车型。但是现在反过来，就是在咱们国内有了更便宜的，比如说6万多、7万多的这样的这个新的 MG 四之后，在欧洲的这个市场的反馈也是挺好，所以我觉得 MG 四整个的，它的适应性，每一个市场的这种包容程度，都能让这台纯电的两厢小车，可能作为咱们通勤啊，作为咱们这个家庭的这个使用当中，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选的一个答案。
1: 四眼说 ，MG 不是英国的品牌吗？怎么成了中国造的全球车了呢？
2: 那这个要回归到千禧年间了。当时，MG 在卖的时候是实际上是分别卖给了上汽跟南汽，然后南汽拿到了 MG 的，应该是商标和相对的一些车辆的直接制造图纸，比如说当时的 MG 七。那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叫雪茄型的卷长车身，然后上汽呢是把 MG 的一些技术拿过来之后，然后他做了自己的荣威，在上南合并之后，然后荣威直接就算是把南汽的这个 MG 给合二为一，然后到现在呢油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荣威啊包括 MG 啊它在整个的这种调调上也是相近于统一，这有一点点像当年咱们拿法博的感觉，就是可能会拆出了几条产品线，然后93的产品线给到了谁，95的产品线给到了谁，发动机给到了谁，就可能在整个的这种售卖上，可能人家的外方的这个从售卖角度来讲的话，我也愿意那么卖，就是我把发动机卖了一个价格，我把我的品牌卖了一个价格，我把它车型的设计图卖了一个价格。所以在当年的这个收购当中，好像只有吉利完完整整的收购了沃尔沃的这个轿车的业务，所以当年的这个收购，大家看，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也走过弯路，包括上汽跟双龙之间的这个合作，然后也其实吃了不少亏，踩了不少坑。
1: 于是大家就问了，说感觉听咱们节目多次提过 MG 四这款车型，而且不止一位老师。那如果要是给孩子买一辆城市代步车的话，看来他还真的值得选择一下。我记得在我们第一次本周的榜单选题做这款车的这个介绍的时候，有给大家说到，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特别拿得出手的地方，就是你全球车型作为，他的一个标签吧，算是这么说。它不光是把国内的车型改就出口那么简单，因为它是按照欧洲的安全法规，包括气候标准也做了一些研发。就是刚才水哥提到的，从白车身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可能它的标准是统一的，然后或者是会标准高一些。但是你在选择它的时候，是国内的消费者，如果你在选择它的时候，可能在内饰的做工嘛，包括一些精细化程度上呀，可能和同价位的有一些车型相比的话，它也会有他自己不那么完美的地方，就这点看你是不是在意了，可以再去看一看。另外还有朋友看看是问逍遥啊， 怎么买大米，发送关键词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五常大米。今天在我们这一时段10点到11点这一时段啊，这一个小时当中是有大米爆款商城，发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行了。然后89.9块，我没记错的话，十斤好像是核心产区，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的大米，你们自己看吧。另外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说一说奇瑞的瑞虎7。其实大家不管懂不懂车吧，都知道奇瑞在海外市场表现一直不错。昨天我们还开玩笑说，现在做海外业务的，就是汽车品牌里啊，做海外业务的人在公司里都可牛了，可以横着走啊，就可见它的利润率啊，包括整个的销量啊，比做国内的很多销售可能会更容易一些。那单就瑞虎7而言，这个水哥觉得他的真正的实力会只是在海外比较香，在国内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好处，还是怎么样一个
2: 国内
1: 情况？
2: 咱这么说吧，就是国内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现在有能力把自己的产品运到海外的，只是能够挣更多的钱，更多的利润。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上半年的时候，我看过数据，就是奇瑞今大概有100万的一个出口量，就大概啊，我没有太记错，就是整个的这个产销比好像也特别的，就比重也特别的大，所以奇瑞实际上现在它不是说国内国外两头走了，那感觉是更多的这种车型在往海外来进行销售，就是。你看国内咱们卷的是新能源，然后现在海外呢就是奇瑞包括瑞虎7啊等等这样的车型，它其实还是卷的是或者说它还是竞争力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基盘上。
1: 所以我这儿还有一个数字啊，说这个瑞虎7啊在海外就是刚才水哥提到的啊，累计出口已经破了100万台了，而且呢它是连续好多年是中国品牌 A 级燃油 SUV 出口的一个销冠。有一个说高峰阶段的时候啊，每38秒全球就卖一台瑞虎7，这让我想到了每多少秒卖一台卡罗拉那个年代，咱好歹也混上这么一个数字了啊。它的主力市场呢目前还是在像俄罗斯啊，像中东啊，包括在南美的巴西啊这些地方。那像这样的车型，咱们回归到我们本土的消费者，水哥，作为国内普通家庭用 SUV 的话，瑞虎7是否是值得你选择，就是值得我们去选择的？
2: 你要便宜耐用，就是7万多块钱我就可以买一个就是空间不小的 SUV， 我觉得瑞虎7可以。但是你要是还是我还是要什么舒适啊、配置啊、智能啊，所谓的智能啊，这个瑞虎7现在单纯这种纸面的这个账面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拼不过现在就是奇瑞的其他车型。你可能再多加一点点的预算，可以就有更多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说是得到更多的配置的可能性。
1: 就是国内目前的新能源市场卷得更厉害，你的选择可以更多一些啊，就可以仅作为一个参考。好，非常感谢水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汽车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一水。
2: 好，再见。
1: 再见，下周再见。10点58分，截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看到在我们的导播间里啊，交警姐姐已经到了，交警姐姐到了。然后大家想，报名了怎么没结果？这不是马上就要出结果？11点到11点半，我们将会进入到百日零违法本周的周奖抽取的环节。咱们静候佳音吧，希望你们中奖。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投票，可以参与我们本周的投票啊。一只哀伤的猫发了中国车，发了评选，发了榜单都不行，你要发投票。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早10点钟排行榜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
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啦！
0: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6: 报名就有礼。
0: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6: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0: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6: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6: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朋友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周奖开奖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武红。今天呢，在直播间非常高兴继续有请到了为大家呢寻找幸运周奖好车主的卢青警官，欢迎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卢青警官继续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卢警官。
1: 直播间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0: 继续把这个小红花今天要送给大家哈，奖励的还是这个守法的小好车主，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说啊，每周只要能找到这个幸运车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想跟卢青警官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月奖刚刚开了。
1: 是，
0: 而且呢，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在济南的泉城广场，还有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在现场面对面跟大家去做互动的，我想那个场景你一定还记得哈。
1: 是的，大家的这个热情参与的热情非常的高啊。我们这个周五晚上，还有周六一整天啊，大家就是这个我们前面那个排队啊，始终没有停过。
0: 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抱着我一定能中大奖，就是觉得试试看，那个不是非常笃定哈。上周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我们在跟月奖来沟通的时候，有一位幸运的月奖得主，三回联系他，他都不信自己中了月奖，
1: 连续联系了三回，
0: 都不信，
1: 不相信，
0: 不相信是他自己，怎么都不相信是他能中月奖，
1: 就觉得是诈骗电话。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请卢青警官啊，在我们直播间现身说法，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奖每一个跟大家现场在抽取的时候，包括呢，我们说在上周泉城广场面对面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是吧？大家报名其实都是非常公平、公开、公正的，多公开啊，朋友们！你看，我们通过每一次的视频直播，上次我就说了，我说不信没关系，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有回看，请你看直播回看好吗？请你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交警的那个公众号，大家去查一查，你看你的车号是不是在上面的？
1: 对，而且非常公平，因为我能证明我自己的这个车牌号在里面从来没有中过奖。
0: 上次呢跟大家联系的时候，我打电话哈，也会遇到有些车主就说啊，如果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武红，我都不信，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大奖不能轮到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事实证明，确确实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公平的，而且都是我们很多车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又到了每周五幸运周奖了，请你相信好运真的有可能在身边，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在跟大家互动这周周奖的时候呢，也请卢青警官做客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说说开学季家里的神兽们是不是都已经归笼了啊，包括还有一些大朋友们也已经大学的军训啊，很多新生都已经陆续开始各种报到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护航，我们的民警在这个
1: 我们的护学岗又要开始了。
0: 是的，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1: 是，那对于这个上学季哈，我们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有几点要注意，是一慢二看三通过，这个口诀希望大家都能记得住。因为很多小朋友他过马路的时候容易嬉笑玩闹着过马路，就是别的小朋友冲出去了他也跟着冲出去了。哎，刚才说到那个案例，我们之前就有一起，就是前面的小朋友他没有看到他冲出去了，后面的小朋友完全就不看马路，只看前面这个小朋友，盯着前面小朋友冲出去了，这样就造成了交通事故。所以说一慢，先把脚步慢下来，二看观察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三通过，不要是一股脑的就跟着小朋友往前冲了，这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
0: 大家可能开车平时也会注意到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导航非常的灵敏，可能会给你一个提示，还记得吗？如果你在学校周边附近，那么
1: 前方学校请慢行。
0: 对，还有那个有一些限速，是不是？
1: 对，
0: 是。所以呢，待会儿我们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也请卢青警官待会儿从我们这个互动当中给大家来出个题目，一定是超级简单，但是也希望呢我们在每周的时候稍微温习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平安出行，平安回家。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家里面有神兽的，我觉得这个课堂互动啊，咱们的民警其实也有武进的情况，比如说进校园啊，跟我们的学生们去互动啊，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当那个小小的志愿者。 对吧，小小的交通引导员等等。我注意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孩子们他那个手里会持一个让字的一个标
1: 啊，
0: 小队长是吧，就很光荣啊，在这个马路上他打头他就会拿让字的这个标。所以小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小黄帽啊，这么醒目对吧，
1: 醒目
0: 对，还是说孩子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提示牌，那么如果有辅导老师带着是最好的，如果万一真是没有辅导老师的话，朋友们不管您开什么车，咱经过学校附近请大家一定注意一下啊，包括家里有孩子的跟孩子说一说。还有一个不仅仅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小学，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幼儿园的孩子他骑那个扭扭车、
1: 啊，对，这些是不允许上道路上行驶的。
0: 但是有一些小区其实路很近
1: 啊，他就是从小区里面，
0: 哎，他就
1: 穿过去
0: 溜出去，他可能就玩去了。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平时也是经常常见的，
1: 而且速度极快。
0: 对对，我们的扭扭车也很神，还有轮滑，
1: 对对对，滑板，
0: 滑板、嗯、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在这儿呢也友情提示一下，一是我们跟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在开学季啊一定要好好的多说一下，另外就是在小区出入的时候咱们多多的注意观察。那我们有奖互动的题是不是让卢警官给我们准备一下呀？
1: 咱就跟这个开学季有关吧。
0: 嗯，跟开学季有关。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呢您觉得待会儿卢警官的这个答案你是百分百心里有数，太容易了。好嘞，来先记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我们照样会给大家有奖互动，欢迎知道答案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待会儿呢来打个电话一起知道你的答案，说一说看哈。那就请卢警官给大家出题吧。
1: 好，那第一个题目啊，就是我们上周在全程广场给大家送到的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也非常经典、就是问这个开门砂是什么，你了解吗？
0: 哇呀，大家马上脑海当中能，
1: 特别是上学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这个情况。
0: 嗯，那个脑海当中我这个画面已经开始自动补脑了。
1: 嗯，
0: 太明显了，而且很多营运性的司机，尤其营运司机，不管是我们的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是吧，尤其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过。你身边的好朋友是吧，就是那些经常营运的司机，
1: 嗯，
0: 那些群里面是不是有互动很多这样的案例？
1: 嗯，
0: 是吧，能想到朋友们你理解的开门砂是什么？山东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此刻已经为你开通，欢迎各位一起踊跃来说说你怎么理解开门砂。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有奖互动继续开通。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些典型场景的，因为我们如果它不是特别容易贴边儿啊，停的不规范啊，
1: 我就说这个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
0: 是的是的，包括
1: 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不注意。
0: 是的，嗯，还有一些车型和车型不同，视觉盲区也会存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大货车哈，那个视觉盲区挺大的。其实有一些车我注意了，就是因为它现在所谓的流线型，它把腰线提高了。
1: 对，我们在全程广场专门设置了一个盲区体验区、
0: 哦、
1: 我都没有意识到，就是在我们摆了一辆警车 SUV 前面摆了四个那么明显的锥桶、嗯、结果在驾驶室里面你一眼望过去啥也看不见。
0: 因为像有些 SUV 或者现在家里面不是有六座七座比较普遍的大 MPV 了吗？
1: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它的腰线是高的，
1: 非常高，
0: 它的 A 柱它就是挡的，它的 A 柱那个镜子的角度其实跟我们轿车的那个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

0: 6060-0531-8292-7070。当然，微信当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对于开门杀，您是怎么来理解的？欢迎各位一起跟我们来聊聊看你理解的平安出行。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先做一波热身啊，看看待会儿的时候幸运的抽奖能不能从我们这些好司机当中一起来产生。来，我们来试试看，大家记得热线电话很简单，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朋友直接问领奖，还没抽呢。
1: 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怎么报名吧。
0: 是的，没问题，非常简单啊，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我们只要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来，只要微信当中搜索到两个微信公众号，就直接可以来留言了，特别简单，仨字儿，
1: 好车主。
0: 是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这个领奖的朋友是这么自信吗？就是已经预约了今天的周奖了，是这意思吗？周奖先给大家已经预约成功了，是这样吗？说实话啊，我们这个日子虽然开学了，但是呢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能感觉到，就是秋天它这个明显早晚凉快了，是吧？感觉出汗也不用那么黏黏腻腻的了，开车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终于可以神清气爽了，是吧？有的时候那个速度嗖嗖的可能就上来了。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您这个高速公路上也好啊，或者是过省道也好，是能看见那个蓝天都高了，是吧？对吧？
1: 天高云淡，
0: 对吧？是很开心，尤其是这个天好的时候哈，非常的视野通透的时候，咱这个脚下的速度嗖嗖的可能就上来了。在这儿提示一下各位，稍稍的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今天的互动就是开门杀，您理解的开门杀是什么？好，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面，刚刚导播已经在热线示意我了，是吧？我们来，马上10秒钟，来不及接了，我问问哈。过了中插宣传，来接一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7: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奖时刻，我是武红。今天呢非常高兴，又一周的周奖开奖，第六周的周奖开奖已经如约而至，非常开心。继续有请到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卢清警官现场给到各位一起现场开奖。如果你是刚刚调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或者此刻刚刚打开我们的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在这儿再次向所有的网友们、车友们、听众朋友问好。其实有一些一定有新朋友还不明白，说哎，这个开奖开的是啥奖？只要您觉得您可以坚持100天不违法，欢迎大家一起在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3个字“好车主”报名。那么周奖就是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另外月奖的话，上周刚开完啊，是1000块钱的加油卡和充电卡，另外还有激光打印机一台，还有大奖就是我们的10000块的油卡以及1000元的钱江摩托车。现场上周卢清警官你也见到咱那摩托车了哈。我觉得
1: 看到了，
0: 哇塞，买菜接娃带孩子那真的好好的，
1: 非常好
0: 非常好。所以也希望各位都能有好运，现在可以继续报名，记得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通通都可以回复3个字
9: 好车主。
0: 刚刚呢卢清警官跟大家互动，开学季一年又一年的守护，所有全省哈，我们的交警会在学校周边一年一年的护学岗又开始了。所以呢针对开学季，卢清警官给大家的有奖互动就是开门杀，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德州的于老师。导播刚才示意我啊，他已经在热线上等候了。于老师好。
10: 哎，你好。
0: 嗯，开门杀听到这个词儿之后，您能马上想到的这个是啥？
10: 就是车辆在路边临时停靠的时候，司机或者乘客开门前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或者是行人啊直接撞击车门，也或者是紧急避让摔倒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么这类事故因为它这个伤亡率比较高，哎，俗称开门杀。
0: 哎呀，
1: 这么全面。
0: 真的，我在想说您这个都没带打的哈。
1: 那再问一下，您觉得作为我们的这个乘客也好，我们的司机也好，怎么样来避免开门杀，您知道吗？
10: 最主要的就是司机或乘客在开门前，他有一个叫什么开门法的，先那个
1: 开门，合适开门法是吧？
10: 啊，合适开门法，先开开一点车门，往后看一下，注意后方是不是有这个来车呀，或者是行人啊，确认安全之后再缓缓的打开车门。
1: 非常好，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哈，如果大家老是忘记的话，那么我们就用右手来开车门。您用右手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就被迫哎，这个全部转向，这个脑袋就往后看一眼了。有的时候不记住，咱们就记住用右手开车门，
0: 这个方法是不是更容易记？于老师
10: 啊，对对，
0: 哎，
1: 好，
0: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哈。于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开啥车？
10: 就是开普通的家庭轿车。
0: 哎呦，您这个答案全的，我以为您开营运车呢，因为营运的司机可能都没有办法说的像您刚才一样这么全，因为你不光说了开门的事儿，你还说了司机，也说了乘客，照顾的都非常全面。我以为您开营运车。车特别厉害。您驾龄有多久啊，于老师？
10: 有15-16年了吧。
0: 哦，也是老驾驶员了。那、
10: 啊、对，
0: 那个报名咱好车主了吗？
10: 报了，早已经报了。
0: 早已经报了哈。来，一会儿卢警官。好嘞，懂了，等着您这句话呢。一会儿卢警官看能不能把您抽出来哈，或者是把咱德州的车友抽出来，好吗？
10: 好嘞。
0: 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谢谢您参与互动有奖，回头这个下直播之后我给您来兑奖哈，谢谢。我刚才你看，我真以为他是营运司机
1: 啊，说的非常全面，
0: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他还说那个就是开门的那个方法合适，开门法，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他也记得住，
0: 他居然都能知道，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就已经挺不容易了，虽然他可能没有完全打上这个名字来啊，但是很多很多的司机，我相信可能都还没听说过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开门法啊，在这儿也是提示一下大家，不管是您开什么样的车，实际上都是非常的适用的，咱现在尤其是学校周边。下午接孩子的时间又早，是吧？因为有
1: 的
0: 小学他可能三点多四点多
1: 就放学了，
0: 是学校门口常常排长队，但是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又比较的活泼，
1: 对
0: 啊，又很容易可能看见车就奔过去的那种感觉啊，在这儿开车门真是要小心，因为这个毕竟哈，磕碰一下子都可能，说实话，就是咱先别说损失了哈，咱说这个肉包铁跟铁包肉的关系，大家理解一下，确确实实是这个受伤了之后都很麻烦，供各位参考。而且还有就是那种寸劲儿，因为电动车的那种速度也特别的快。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如果是电动车的话，那个寸劲儿就真的可能大家都理解。好巧不巧的，他要摔到马路牙子上，就是更可怕的事情。因为毕竟有好多人可能防护也不全，所以在这儿呢提示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了我们第六周的周奖开奖了。卢清警官已经做好准备了，各位做好准备了吗？上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点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的中奖几率很高。所以朋友们，来，你能不能报一报你现在所在的城市？
1: 各位在后台或者是我们的私信的平台上面快快发出你所在的城市，
0: 对，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请卢清警官开始吧。
1: 好，我们准备开始。
0: 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能看到一直在大屏幕滚动啊。
1: 好，停。好，第一组是来自枣庄鲁 DLT 零五八，烟台鲁 F 六五零 FA， 济南鲁 A 哥幺七 P 二，德州鲁 N 三一二 D 二，济宁鲁 H 五 N 零 V 零。
0: 刚才德州的老师说能不能有德州，你看第一轮卢警官就把德州给抽出来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有好运，大家可以点点自己城市的名字报一报啊，你到底在哪个城市，看能不能有结果。来，我们来看一下鲁 DLT 零五八，鲁 F 六五零 FA， 鲁 A 哥幺七 P 二，鲁 N 三幺二 D 二，鲁 H 五 N 零 V 零。恭喜第一轮中奖的五位朋友，让我们继续下一轮开始。来，卢警官，请您开始。
1: 好，开始。咱们第一轮是五个地市哈，都是来自五个不同的地方，
0: 非常棒。
1: 我们期待一下第二轮。停。好，第二轮，济宁鲁 HK 三五八 W， 济南鲁 A 五七 XS 二，威海鲁 K 哥勾六四五，东营鲁 E 八五 N 零八，济南鲁 AD 二九九五零。
0: 来，我们来恭喜以上鲁 HK 三五八 W。鲁 A 五七 XS 二，鲁 K 哥勾六四五，鲁 E 八五 N 零八，还有鲁 AD 二九九五零。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念英文的时候是故意念错的，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英文的正确读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听的时候，只要听上去就马上知道这是勾还是哥，要不然的话很容易。你懂哈，因为有一些这个勾的话肯定泰安的朋友就比较熟悉了，哥的话就是潍坊的朋友比较熟悉了，我们不是不知道正确读音，再次解释一下，我们是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知道这个车号哈。我们刚刚这五个朋友好像有一点幸运，这个济宁的又有一位，是吧？
1: 是的。
0: 我发现开奖的时候咱们这几周以来济宁的朋友好像几率是确实厉害，所以你所在的城市在哪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可以给我们来报报家门，欢迎各位 请卢警官继续。
1: 好，我们第三轮开始。停。济南鲁 A762W8 临沂鲁 Q4SU89 烟台鲁 F10-07 济南鲁 ADE5662 济南鲁 S54895。
0: 哇塞，
1: 这一轮济南的比较多。
0: 这一轮济南的赢了，真的是鲁 A76RW8鲁 Q01-4SU89 鲁 F10-07 鲁 ADES 哦不对5662鲁 S54895。 好，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我们继续下一轮
1: 抽奖。第四轮开始。停，没停住，停，刹不住车了，有点。那我们让它再滚动一下。看来有太多的朋友都想中奖啊，咱们这个后台都有点刹不住了。好，停。好的，青岛鲁 B9N33X， 临沂鲁 Q哥K260， 聊城鲁 P。B8F62 东营鲁 E6Z090 济宁鲁 H3E99。
0: 之前东营的朋友老埋怨我说东营的在哪儿呢，
1: 你看这一次好几个东营的。
0: 哎，东营的来了，东营的车友上周就开始一个劲儿的追着我说东营的在哪儿。来吧，我们来看这一轮啊。开奖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开海的原因，咱们从第一轮开始就有海边的
1: 海边朋友，
0: 对吧？
1: 烟台，
0: 对，
1: 威海，
0: 你看青岛的来了，鲁 B9N33X， 鲁 Q哥K260， 鲁 B P 啊，鲁 P B 是吗？
1: 对，鲁 P
0: B 八 F 六二，鲁 E 东营的这个是6Z090，鲁 H， 接下来。
11: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朋友们好，新老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第6周的周奖开奖时刻，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继续在这里把我们的周奖奉送给各位，非常开心。今天继续有请到的是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卢清警官在此直播间给大家送奖。刚刚呢开出的是第4轮哈，那我们继续有卢警官为我们大家来开一下第5轮。
2: 好，第五好，让我们的车牌滚动滚动，我们期待一下第5轮的结果。准备，停。烟台路 FB060W， 青岛路 B2N1U2， 日照路 L3U。

0: 169，威海鲁 KQP118，淄博鲁 C 二哥909。
1: 咱说啥嘞？咱说开海了是吧？
0: 这一圈
1: 儿，这一轮几乎
0: 除了淄博，
1: 对，
0: 全是沿海的。
1: 对，真是看出开海了，运气来了是不是？来，第一个烟台的鲁 FB 060W， 青岛鲁 B 二 N 一 U 二，日照，哎呀，果然有日照的车友了。鲁 L 三 U 169，鲁 K 烟台威海。QP118 鲁 CR 哥909，
0: 是的，
1: 唯一一个淄博的，其他全被海边包围了哈。因为我上次印象也巨清楚，咱日照的车友上次也吐槽来着，
0: 嫌少是吗？
1: 对对，日照的也说说这么多轮开奖，我们看了就真的是很少的日照，来来，你看了吧，点谁谁能中。朋友们，咱们从上周开始延续了一个好习惯哈，就是你只要点到你所在的城市，就真的好像是
0: 能够增加中奖概率一
1: 样。对，就是点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接着下一轮恨不能就能有。所以在这儿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报一报你所在的城市，你报名的城市在哪里，为自己的城市打个 call。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卢琴警官继续把我们这第六周的周奖最后一轮给大家抽出来吧。
0: 好，最后一轮准备开始，我们期待一下本次周奖，这是第六周的第
1: 六
0: 轮，
1: 对，非常的幸运啊！
0: 看看有哪五位能够获得我们这一次的周奖，
1: 合泽的来了，合泽的，
0: 一个合泽的都没有，
1: 但是月奖和上个周的周奖全有合泽的，
0: 都有合泽的，
1: 对，我印象特别清楚。还有就是有朋友问说报名了怎么查看报名成功？其实你提交那个提交就意味着成功了。就你当时填完了之后提交哈，就是比较容易。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欢迎大家来报一报自己所在的城市啊，看看我们这位车友说照我心暖，菏泽的是不是可以比较幸运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提到自己的城市之后能不能有好运。还有刚才一开始就问领奖的朋友，您这个领奖是不是能意味着中奖的几率高一点，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所在的城市在哪里吗？
0: 嗯，好，哎，我们最后一轮的结果，哦，是可以重新滚动一下是吗？好，重新滚动一发。今天咱们的后台也很激动哈，
1: 哎，
0: 一直想要更多的这个车中奖。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屏幕一直在滚动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停。
1: 好，我们来看看
0: 第六周的这个第六次的抽奖，第六轮，潍坊鲁戈地81808，烟台鲁 YK 6871，济南鲁 AH 99N2，东营鲁 ET 6300，菏泽鲁 2318ZC。 咱说啥
1: 来
0: 啥
1: 你说说点，真的我觉得为你的城市打 call 朋友们是真的有好运的啊！现马上马的，我们这位菏泽的车友说了还没两分钟，我们卢警官你看开奖是不是幸运就送到您身边了。
0: 是的，
1: 来，我们来看第六周的第六轮幸运的，他们是鲁哥 D 81808，鲁 YK 6871，鲁 AH 99N2，鲁 ET 6300，鲁 R 318ZC。 再次恭喜所有的中奖的车友，30位，200元每人，或者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看您自由选择哈，看您自己是什么车型，若是新能源车的话，那也恭喜大家了啊，可以换成充电券啊。非常感谢卢琴警官，今天呢我们是第六周的六轮全部已经公正给大家这个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回去关注一下，很快卢警官回到我们总队之后就会加油给大家编辑，而我们的新媒体的小编呢也会把刚刚所有的中奖结果在我们中午的那个推文当中给大家继续公示，所以朋友们待会儿别信自己没中奖哈。
0: 对，关注好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后续把抽奖结果推送给大家。
1: 是的，公示结果，欢迎各位一起来查询，也希望大家继续报名。百日零违法非常的简单，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后台直接留三个字留言。 好车主。希望大家呢下周继续中奖，再次感谢卢青警官，谢谢，谢谢。
0: 好，我们下周抽奖再见，
1: 下周见。
2: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3: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1: 来跟大家再次公布一下，刚刚卢青警官为大家抽取的30位所有的中奖第六周的周奖车友朋友们，大家的车号分别是鲁 DLT058、鲁 F650FA、鲁 A 哥 17P2、鲁 N312D2、鲁 H5N0V0、鲁 HK358W、 鲁 A57XS2、 鲁 K 哥勾645、 鲁 E85N08、 鲁 AD2995C、 鲁 A76RW8、 鲁 Q4SU89、 鲁 F10-07、 鲁 ADE5662、鲁 S54895。 然后还有接下来的哈，这是前15位，后15位分别是鲁 B9N33X、 鲁 Q 哥 K260、 鲁 PB8F62、 鲁 E6Z090、 鲁 H3E99、 鲁 FB060W、 鲁 B2N1U2、 鲁 L3U169、 鲁 KQB118、 鲁 CRG909、 鲁哥 D81808、鲁 YK6871、 鲁 AH99N2、 鲁 ET6300、 鲁 R318ZC。 刚刚呢，我跟大家一起现场再次公示念到的这些，全部就是我们第六周六轮所有的幸运的车友朋友们了。只要大家能够坚持100天不违法，你说对自己是有一个督促哈，坚持100天不违法，那么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特别的简单。当然了，在这儿也没有空着手回去的，但凡报名的师傅们，大家都可以获得20元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券，所以没有人是空手回去的，都有奖，只不过是大奖小奖看大家的运气了。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报名。刚才问怎么领奖的朋友别着急，此刻呢，你看卢青警官和我的新媒体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回到了导播间啊，在这儿呢就跟大家呢一起在这儿一起来马上马的去编辑稿子，很快呢就会在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给到大家推文，刚才所有的中奖号码全部来公示。我记得上周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热闹的事儿啊，有车主才开始接到我的电话说这个骗子吧，然后呢我说没关系，您放了我电话之后，您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推文里，您来看一看是不是有您的车号，如果看到您的车号了，您再给我回一个。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啊，我真的为了让大家不认为我是骗子，我都不用我办公室电话了，因为很多人看见固定电话就觉得这是个骗子是吗，我都用我自己的手机号给大家在打电话。所以如果你能听到说 你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你千万别觉得第一我是机器人，第二我是骗子，第三这是假的，请你相信，你只要报名了百日临危法，真的真的好运就可能在你身边。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有一儿问我说中奖名单怎么查看呀？别着急，再过15分钟，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新一个推文马上就会推送了。我此刻新媒体的小编们都已经从我的导播间嗖嗖的下楼去了，就在干这个活，稍等哈，等上15分钟左右，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号，看今天中午最新的推文，中奖名单全部公示。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做客。刚刚呢，有车友也是特别的关心，说自己的领奖啊，包括中奖名单啊，怎么查询？别着急，刚才那条片花您听到了吗？如果还没有听清楚的话，非常的简单，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任意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那咱们来一场秋日的约定好吗？如果此刻你回复了好车主一键报名，那么咱们就一起约定100天，在每天开车路上的时候都能够自觉的遵章守法，咱坚持100天不违章。每一周都会给到各位一起来抽奖，在我这个时段，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差不多这个时间里面，交警总队呢都会有警官做客直播间，而现场抽奖大家也会看到啊，我们大屏幕滚动的时候全部呢都是随机的，而车号呢真的是谁是谁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刚刚大家滚动的时候看到那个速度了吗？那么快，你说如果这里面我们想做一点啥啥啥的话，你想那么快，那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呢？是不是？刚才卢警官自己都说他自己的车号他也报了一次都没有过，所以请你相信，上周我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是月奖，是我们100天来第一次抽第一个月的月奖，我打电话每一个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的啊，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车友不信，第一不信自己能中奖，第二说武红，如果不是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就觉得你这个月奖大奖一定有猫腻，但是你给我打了我就信，哦，果然是真的。我说你看是不是？所以如果各位中奖的话，待会儿呢马上就会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推文上公示，如果你能接到我的电话，千万要相信幸运真的有可能就是你。非常简单啊，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只需要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也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比如说济宁的、淄博的、潍坊的车友，听到刚刚我们那个秋天的片花在问我，有一些车友啊，非常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暑假第一太热，第二呢，孩子大了也不用非得暑假去玩，所以哎，咱秋天了，咱能错个风出游吗？聪明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错峰出游给各位一起准备的线路。新疆三湖九月的时候确实特别的合适，赛里木湖的峰，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喀纳斯啊，包括天山天池啊，都是坐着躺着看风景。为啥嘞？因为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它旁边就是那个充电口，你要手机的话一路拍美景不用担心没电，哎，你充电线就这么插着，你一路你就在窗户外边拍着，保证大家咱是能平躺着咱都不坐着看风景，特别舒适，不用担心舟车劳顿啊。另外呢，九寨沟，但我因为带队去过，所以呢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九寨呢有一句说法叫九寨回来就不用看海了，啥意思呢？他把当地所有的非常棒的这个叫海子，那就跟你去云南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儿呢，在我们的金秋十月，不仅仅是能够看到它的彩林，看到蝶瀑，而且给大家安排当中的是我们九寨很好的，把峨眉的金顶，把乐山的大佛，甚至还有黄龙。你要知道去了九寨再去黄龙，这趟线路就属于封神的线路了，就是四川真的是秋天的美景囊括其中。如果你又有这个喜欢，你说我真的是很向往还从来没有去过呢哈，那峨眉是不容错过的。还有就是西藏我们的朝圣之旅，这次呢因为给大家安排的海拔是从低到高，你不用担心这个高反哈，我们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再到雅鲁藏布大峡谷，给大家呢真的是一次打卡齐全黄金的西藏。有一些朋友会说，说我想带着老爸老妈，咱能有暖和一点的地儿吗？暖和一点的地儿，来云南昆明的普洱和西双版纳。它不像之前的昆大丽哈，它相对来讲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景色非常的好。你要知道普洱这个时候，你不光可以亲手去做一份自己的普洱茶，同时去到西双版纳，你又仿佛觉得，哎，我是在国内呢，我是在国外呀。去看看那个星光大夜市吧，超级超级赞。我妈妈和爸爸都去过，这是我妈妈心目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目的地，只要说能去他还想去的地方，就是一去再去的地方。
特别值得，我们给大家安排两个团期，9月27号和9月30号，完美覆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如果你想带着老人孩子，咱们也全部都能够合适的覆盖掉。当然还有更热闹的地方，泰国。我们这次的泰国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想去国庆的也可以，不仅安排了大皇宫，还有跳岛、格兰岛，以及呢通通安排了海鲜的大餐、泰式的 SPA 等等。只要你的有效期的护照是在2027年3月之前，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没关系，我们陪着你一起带你去办，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每一个队伍都是主持人亲自陪着大家一起的，所以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就可以啦。而且呢，此时此刻都知道是中秋佳节马上要到来了，这个月呢走亲访友的机会要很多。如果还在纠结买什么礼盒的话，来，咱别年年送月饼哈，咱还可以把海参给大家齐备上。这次选的是海底波自然长大的辽参，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啊，你完全不用担心解冻呢，回去就直接能吃。家里的长辈啊也是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安心的，吃法非常的简单。你像海参小米粥啊，或者是蘸点料汁儿直接吃啊，包个饺子呀，握个面条啊，哎，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咱们配的是红色的保温礼盒，大方大气，颜色又喜庆，不管是送家里的老人、送长辈、送咱们的尊敬的师长，哎，送领导都是非常合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大家价格直接实实在在的，299一斤，囤货装买五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你说家里面老人多，哎，咱一人一斤没关系，我手袋全给你配好，而且顺丰到家你让我发哪个地址我就给你发哪个地址，咱一点不怕麻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顺丰24小时绝对给你发货且冷链到家，好吗？我们承诺是做得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了。每年我们山东人哈，就是尤其是有长辈的家里面，都觉得咱就送点实诚的呗，是吧？反正自己家里人吃就吃点好的呗。它是大连海底波自然溜达着长大，没有什么添加。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没有任何的添加，全部完完全全是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纯纯的活海参，直接加工的。而且连里面用的一点点的那个纯净水，一点点啊，那个都是完全完全有标准检测的，规格非常的高，大家放心，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绝对有面子也实诚。

刚刚呢还有车友发过来了这个微信问我说怎么发货呀，来自于小斌是吧，小斌你好。发货的话非常的简单，我们给到各位用到的呢是顺丰冷链，只要你今天跟客服姐姐说了，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安排。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特别建议大家稍微囤一囤货啊，因为我们有买有赠，咱自己用呢哎他也能留一留存一存，送礼的话呢有买有赠，这不是更省钱吗，是不是朋友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就可以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谁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中国行驶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8: 多么痛的领悟，
7: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9: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4: 多么痛的领悟，
3: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死都被留，凡事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夜，落日故人的情最难忘。且听风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又是周末了。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4: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关于财产纠纷、家事争议方面的案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哈。再就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张律，今天上午这是刚刚开庭，休庭之后回来的是吧？
4: 对，是的，今天上午是一个调解的案子。
3: 你看调解，我们说在这个案件诉讼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最高的形式哈。
4: 对，调解呢，它是贯穿于整个这个审判活动中的，可以有这种庭前调，如果庭前调解不成功的话，也有可能是庭中或者说是庭后调，都有。
3: 所以这个调解，昨天我们也提示过这个调解的重要性哈，它也是比较高效的，是吧？
4: 对，是的，
3: 庭前、庭中、庭后贯穿整个的一个脉络都可以。不过这个调解我们想问一下，是财产分割还是婚姻解体了？
4: 这个是一个离婚的纠纷。其实呢，两个人他们在这个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已经达成一致，在这个之前呢是来提出一个咨询，让我们写过一个离婚协议，但是两个人回去一商量，感觉还是要走这个法院的调解。其实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能这个自己去离，干嘛还要走法院程序呢？
3: 是
4: 因为法院程序它跟自己的到民政局去离婚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他的这个判决书或者说是调解书，它都是一样的效力，可以直接就此提起强制执行。而且呢，其实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如果去民政局的话，它有一个30日的冷静期。
3: 是，
4: 如果说到法院调解的话，其实只要是立上案子，接着就可以调解，有时候反而比这个效率更高一些。
3: 刚才所说了是以调解的方式，两个人这个婚姻走到了这个尽头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景，怎么说呢？是一种心情，是或者当事人可能觉着解脱了，还是留有遗憾？
4: 当事人呢，其实据我观察哈，大部分人对于婚姻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在自己没有做出决定，我们去劝他再去考虑的时候，通常这时候他们不会说真的就决定去离婚。很多人嘛，有一半可能是带着气来的，经过我们这么一调，可能律师这儿就劝退了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家里确实可能是遇到困难了，或者两个人确实是有各自组建新家庭的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说对当事人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3: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哈。
4: 对，
3: 有的时候这个感情没了，真是作为外人来说可能觉着可惜或者是遗憾，但是毕竟过日子还是两个人长久的事情，是吧？
4: 对对。
3: 所以在这儿还是作为婚家是这个专题的这个节目时间段里，我们也多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多方考量，是吧？慎重选择。
4: 是的。
3: 嗯，好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牵扯到婚姻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今天张律还是一个好日子呢，幸运日。
4: 对对，每周我来都是这个好日子。
3: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又一批30位周奖的幸运夺主在上午的抽奖直播当中产生了，每人获得的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恭喜各位获奖的朋友哈。这个奖品正在发放，赶紧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奖结果。前期既然是已经报名了，有没有在周五的上午的这个开奖环节当中中奖，那赶紧发送中奖名单查询来看一看有没有在这轮当中中奖哈。再次感谢咱们全省20多万的好车主的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所以为各位点赞。还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的大奖1万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依旧等待各位的这个抽取。所以在这儿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都可以发送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您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此刻烟台的杜女士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张律，杜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3: 嗯，请讲，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5: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么，我们有一个，我们家孩子嘛学钢琴，然后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培训老师，他有固定的培训场所，那这个场所只有他个人，
3: 嗯，
5: 我们就是说，当时他就引导我们说，哎，他有资源可以考附中，后来就是说，但是我们家的钢琴不行，需要我们换一台琴，他就就是说让我们换一台他卖的钢琴。然后后来呢就是说他说他有资源嘛，孩子能上附中，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钢琴，说要专业，专业考的话必须得用他推荐的这种钢琴。
3: 嗯，
5: 后来我们孩子就快中考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孩子就是在培训期间嘛，他说孩子非常好，非常优秀，而且后期给我们加课是1周上2节课。等快考试的时候，他就借理由说我们孩子不行，然后这个孩子弹的也不行，家长也不配合，怎么怎么地的各种问题，就是拒绝给我们授课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又出去找老师，找老师我发现我们这个钢琴音是不准的，后来我们就找了钢琴厂的人来给我们调琴，然后一发现他给我调琴以后就发现说，哎，你这个琴是国产琴并不是进口的，因为当时他跟我们宣导的是说使用的是施塔威的配件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人一看说你这就是国产琴，就是安徽生产的国产琴，后来我们就那个我们就给他要合格证，他就把我删了，然后各种什么理由就是没有，就不，那微信也拒绝跟我沟通，然后发票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然后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他这个后来人家给我评估了，他这个钢琴其实市值就是3-4万块钱，4-5万块钱就。
3: 你花了多少？
5: 我花了16万8。
3: 嗯。
5: 我没有转账记录。
3: 但是调音师给你发现的这个琴是吧？
5: 对，
3: 是这个就不对了，是和这个所说的 实际上这种情况之下，您现在的这个过程我们听清楚了哈。
5: 哎，
3: 问题是什么？
5: 问题是我想让他把我们这个大的差额给我退回来，因为确实是差额太大了。
3: 嗯，
5: 啊，
3: 钱我可以不退，但是差额你退给我。
5: 对对对，因为钱我们已经用了两年多了。
3: 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5: 也是刚发现的。因为是我们今年要走专业，孩子就是他不教我们了以后，我们又出去找了老师嘛。找老师，我们给老师发我们的就是作业，发作业，老师说你这琴音不准呐、你这不准，对孩子这个练耳朵，就是你听音听的不准不行，然后说让我找人赶紧把琴调一调。哦，结果一调，然后我发现他说你看你这个琴跟别的琴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真的确实我们也对比了，然后我又看了一个就是进口的嘛，就是 K 卡哇伊，就是卡哇伊嘛，也是同价位的，真的差的非常非常大。
4: 您说这个我问一下哈，您说是配件上面差距比较大是吗？
5: 就是整个所有吧，整体差距都非常大。
4: 好，您买这个琴的时候是转账给谁了？
5: 转账给这个老师。
4: 那这个琴是怎么运来的呢？他的厂家是什么？然后牌子是什么？
5: 厂家来送的，他陪着厂家一起来送的。哎，是他来送的琴，厂家没有来，是他来送的琴。
4: 就是这个老师找的这个搬运工人送过来的。那这个琴上面的牌子是什么呢？
5: 歌儿地名。
4: 你在网上能查到这个牌子吗？
5: 查不到。现在他说，当时送琴的时候能查到。现在就查不到了，而且他说现在这个厂家已经倒闭了。
4: 哦，这个样子啊。
5: 对，
4: 我给您个就是咱先判断一下哈，他呢首先来说也不能算就是那种形式上的一种诈骗，
5: 哎，
4: 只不能说他这个价值是远低于你支付的这个款项，对吧？而且你也知道他这个款项里边很有可能是包含着他的一些达不到的承诺。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要是要回这个钢琴差价，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差价是多少，如果你要是直接要求返还差价的话，可能得做对这个钢琴做一个鉴定，它实际上的市值应该值多少。所以说我刚才问你这个钢琴的品牌是什么。
5: 但是他现在是这样式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是给厂家打钢琴款的，那肯定有一个，我是这么想的哈，肯定是有一个转账记录的，就是咱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他提供他当时那个转账记录。
4: 好，我跟您提示一下，都不一定有厂家的转账记录。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它不一定真的存在，因为当时转账的时候就转给老师了，对不对？
5: 那这个转给老师。
4: 对，然后这个琴是不是新琴，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你说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合格证是吧？那这个琴的发票有给你开过吗？
5: 没有，
4: 对吧？什么都没有，咱不知道这个琴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说我觉着你如果是起诉的话，去要钱直接给这个老师去要，然后要的话我建议是你应该把这个合同就要取消掉，就是我们直接要求，
3: 不是仅仅是差价的问题，
4: 对，我们要退回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首先你不知道你给我提供的这个琴的牌子厂家，你没有开发票，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品。我现在呢发现这个琴的音色不准，我认为这个琴的质量达不到我的要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合同我要取消，而且是我刚刚发现的，你也在诉讼范围之内，诉讼时效之内。
3: 对，而且谁主张谁举证，你的合格证，你当时的一切都没有。
4: 对，
3: 你怎么证明是一个完好的正品的？
5: 哦，
3: 咱不是说国产进口了，对吧？
4: 是
3: 的，你连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怎么保证？
4: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你听来听去，咱们就利用这个教培老师的这种身份，你看干了多少活，甚至这种送货上门的这个活都干了。
4: 对。其实这个老师承诺的这个在现实里边确实有，他们这个就属于有一点这种擦边，其实并不合法，这种承诺一看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渠道去。那最后呢说又不培训孩子了，明显听起来也是一种借口。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它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买卖合同。
5: 就是他没跟我签买卖合同。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合同不一定是书面的，你们口头达成的也叫合同。
5: 哦，
3: 你不是委托他双方？对呀，
4: 对，
3: 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得引起一个高度重视来了，抓紧时间去走合法的这个诉讼途径来解决，是吧？
4: 对，
3: 其实就刚才说，老是利用这个身份，或者买正规的， 那么老师可能还有这种渠道呢，能买个便宜价呢，对吧？
4: 对。
3: 但是你这样从中弄的这个，对吧？明套暗一套的，这就不是个问题了，这个事儿。
5: 嗯，对对对。
3: 你这样吧，杜女士，你把电话留下来吧，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线上解决到这儿，线下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张律再随时沟通，好吧？
5: 好的，好的。
3: 好嘞，
5: 谢谢，
3: 就这样，再见。哎，再见。
5: 好，再见。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

0: 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17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其实通过解答听众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解读的一些典型案例，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同时在听大家诉说这些过程的时候，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能够有效地防范风险，这就达到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啊。今天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刚才听到烟台张杜女士的这个电话，孩子作为一个艺考生哈，您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态，让这个家长忽视了多少不该忽视的问题。
4: 对，
3: 16万买一个钢琴，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甚至没有买卖合同，
4: 对，
3: 完全依托于这种老师。那这个老师现在我们不说哈，大多数的老师还都是向着自己的学生，对吧？
4: 是的。
3: 以他的这种经验，买什么品牌对孩子好。但是从头至尾，我们听杜女士所叙述的这个情况，如果像您所诉述的这个情况，这老师简直就是那俩字儿，我们不好说了，是吧？
4: 其实我刚才也想再提醒一下包括杜女士在内的很多家长哈，咱们在跟老师去沟通的时候一定尽量去保留好这么一种交流的证据。你看杜女士她有现在有一个痛点是什么？我什么证据都没有，
3: 我没有合同，完全信任这个老师。
4: 咱们就算是跟老师不签合同的话，我觉得哈，至少很多沟通记录咱们要给他书面固定下来。比如说你们去交流的时候，通过微信啊，或者是邮箱啊，或者说是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去录音。最咱们现在最小心最要避免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场沟通，什么证据都没有。那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儿，也不代表你就没希望了。我们在还没有起诉，你还没有正式提这个法律程序的时候，先去固定证据，你依然可以去找到这个老师，对吧？跟他先去沟通一下，现场录音也好，或者电话录音，甚至微信留言都可以。我们只要一旦沟通上，其实这种证据后补也是有效力的。
3: 所以刚才您一提及的我没有合同，这个不是说多大的瑕疵，合同有书面合同，有口头合同，
4: 对，合同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把这个标的物约定清楚，它的价格是多少，对吧？我们得明明白白看到你是多少钱买的什么东西。那你看现在你们有转账记录，就可以证明你们的买卖合同其实是生效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一个什么琴，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清楚它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它是不是一个合法来源，它究竟是个什么牌子，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3: 所以就像咱们杜女士，您看作为家长来说多善良，我 们毕竟孩子已经使了接近这个2年时间了，是吧？
4: 是。
3: 我们只要是合理的这个差价，不，这个事儿不难达到，甚至是就像张律所说的，你这个来路不明这种情况之下，完全可以推到不要。
4: 对，
3: 你一开始提供的就是虚假的。
4: 是的。
3: 好嘞，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杜女士哈，放下电话之后回头这番话入入心入入耳，该怎么来解决，下一步看您个人的这个决定哈。来吧，继续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张律，我们这个节目是接到了菏泽巨野优步小区的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
4: 嗯，
3: 他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从2021年入住这个小区，他是住在18层顶楼，一到下雨天，这个屋顶啊就开始渗水，导致呢5-6处墙面目前都是发霉的状态。这些年呢，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就一直忍受吗？不是啊，他一直也在反映，漏了修，修了再漏啊，就这种情况，而且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渗水点、漏水点在哪儿。
4: 嗯，
3: 所以2025年没修的这个原因呢，据他所说是整个夏天一家人没在此居住，但是也没有丝毫影响这个屋顶渗水，所以这些年我们听下来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他实际上打来电话的目的，他是想在哪儿呢？要是早些时候，再早之前买相应的家财险就好了，就可以通过保险来转化了。就是有没有是日后弥补啊？那日后能弥补吗？这个事儿，
4: 这是不能补的呀。
3: 所以这个事儿，您日后再想对应前面所发生的这个事儿，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可以给你承诺的。但是由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和这个公证处有过沟通啊，有些业务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指导啊。突然就想到了，还有这个公证，比如说这个证据保全公证，所以这个证据保全公证在这个事儿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保全公证，避免目前来说这位王先生他避免的出现的这种尴尬。所以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借机给大家连线的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负责人公证员于山，让他来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于山你好。
5: 你好，
3: 嗯，
5: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哈，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哎，刚才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您听清楚了是吧？
5: 对，听到了，
3: 听
5: 到
3: 了。咱们这个证据保全对咱们这个王先生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怎么来做这个，怎么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呢？
5: 嗯，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3: 好，
5: 很多当事人呢，他现在所处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该修还是不修？
3: 嗯，
5: 如果我修了的话，后期我的证据如何主张的问题。
3: 是。
5: 如果我不修的话，那么它这个霉点其实随着渗水以及它会越来越严重。
3: 嗯。
5: 它其实就会导致这个后果的这个严重的扩大。
3: 嗯。
5: 对于它本身来说，对于这个房子来说都没有好处。所以呢，它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在这个渗水发生之后啊，可以就是这个申请办理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3: 嗯，
5: 由公证人员呢进入他这个家里面，把他现在房子的这个现状给他固定下来。
3: 嗯，
5: 固定下来之后呢，出具了公证书，后期这个房主该维修维修，该维权维权。
3: 嗯，
5: 这个公证的证据主要是起到了我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我对它进行一个固定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但是它这种情况呢也有几种误区，有的当事人他会在这个修完了之后申请，
3: 嗯，
5: 像这种情况就着重说一下，因为公证它固定的是公证员现场看到的证据，在之前或之后这个公证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3: 嗯，
5: 公证员就是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一个固定。
3: 嗯，
5: 是这样。嗯，
3: 太好了，您看专业的人就听到了这个点哈，给我们的这个提示，一个修前申请公证，这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所谓这个公证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害怕这个证据灭失了。
4: 是的，
3: 你说作为房主来说，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弄了之后，他这个漏点找不到，他再弄来周而复始的，就掩盖住前期的这个了，是吧？但是有这个公证，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证据保全，它并不是只为了打官司的时候使用。 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协商或者是能够提供公证材料，我觉得解决起来可能就更有底气，是吧？
5: 对，
3: 是，
5: 对。
3: 除了这个借此机会连线您，我想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这种保全公证的？
5: 对，这种就是保全证据公证，其实是我们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最常用的一个公证工具。我这个用公证人员到现场来固定下这个证据，来保证我以后作为这个证据之王的一种证据的出现。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菏泽的这位先生，他这个保全房屋那个现状，让我想起了最经常我们会接到的业务。比如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我买过来的房子它本身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漏水啊，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它有重大的什么这个毁损啊这种情况，是有当事人向我们提出证据保全公证，保全一下房屋内的现状，然后向原来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向原房主主张这个合同的无效或者是这个赔偿，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房子租给租客了，是吧？然后这个租客在退房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房子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那么我们到底这种情况修还是不修啊，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那么抛开房子来说还有其他的保全证据吗？也有啊，
3: 家电，
5: 比如说就是
3: 可以家电，
5: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在微信，现在在微信的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个聊天，然后其他的当事人这个在这个朋友圈里边说了对我那个就是有污蔑的话，或者是说这个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中能够我证明我从谁那儿买了什么东西啊，我想证明什么内容，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是可以在不侵害这个他人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还有比较常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说对别人对我有个侵权，比如说这个我的商标让别人给这个恶意的使用了，那么我去购买的这个过程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或者是说再往大里说就是证人证言的这种公证也可以申请办理。比如说我有一个案子，但是我的这个证人他离得比较远，或者他身体不好，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法庭来作证，那么我可以申请公证处去给他做一个证人证言的保全，这种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证据是合法的，是真实的，是与我有利害关系的，我拿到这个证据我能确实的这个保障我的权益，那么我们都可以向公证处去咨询我能不能办一个证据保全的公证。因为毕竟公证我的证据是证据之王，这个是民诉法里面有明确规定的。
3: 实际上在诉讼过程中它是免于指证的，在是吧？
5: 对
3: 对，
5: 是的。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于山给我们的这个解读，本来我认知的还狭隘了，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宽泛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于山，我知道您是作为咱们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的负责人还是公证员，在保全证据、不动产还有财富传承公证业务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哈，十多年的这个公证的工作经验，所以今后也更多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把一些老百姓关心的这个问题给大家进一步的做详实的解读，今后有机会随时连线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节目，好吗？
5: 好的，好
3: 的，非常感谢。哎，再见再见
5: 再见。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 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8: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周五，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线互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陆 C 淄博的朋友啊，
4: 对，
3: 哎，有意见了是吧？看出来了哈，
4: 淄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奖项的，
3: 关注奖项啊，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每到周五不是我们的开奖日吗？有朋友说了，怎么这个淄博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后面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跟帖了是吧？等于，这个大奖等你拿，全省范围之内每周五都开奖，还有除了周奖之外，我们还有月奖哈。参与的人数多了，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就自然高。没准儿明天、后天，我们下周五这个过了一个周六周日之后，下周准有淄博的。
4: 其实它这个中奖率啊，应该是与这个汽车保有量有关系，
3: 是的，
4: 与参加量有关系。
3: 那甭想多了，对吧？
4: 对，
3: 这个幸运大奖，只要是您保证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大奖且着赚的，且着在等待着您呢。您这个周奖没有，您就盼着那月奖；月奖再没有，您就盼着我们那终极大奖，是万元的加油卡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周五我们开出了不是30位吗？如果您有没有获得奖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来查询。再就是想继续参与，这周没中，您下周想参与的话，那继续报名。如果您报过名的就不用再重复了哈，没有报的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报名成功之后您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 收获当中了哈。
4: 嗯，
3: 所以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个大家这个都能够中奖啊。
4: 对对，
3: 嗯，这个百日零违法，我们这个活动也且进行着呢啊，不用担心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吧，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新学期开学，今天这周是第一周，
4: 是的，是的。
3: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吗？这个张烈，
4: 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幼儿园啊和小学入学的孩子比较吸人眼球一点。
3: 哎，小啊，
4: 对，
3: 入学啊，
4: 是
3: 这个，尤其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他又和这个幼儿园不一样，那幼儿园又和以往在家庭当中不一样哈。
4: 对，
3: 怎么今年我感觉到这个刷视频也好，看到的怎么都是情绪不稳定的，不是孩子呢，孩子都兴高采烈的，怎么都是家长又抹天哭泪儿。
4: 是，现在这个小朋友反而都是比较坚强的，
3: 很淡定。
4: 我从这个，对，视频上我经常看到有小孩就问爸爸妈妈，我明天还能来吗？
3: 对，但是哭的好像哭天抹泪。
4: 对，这个家长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门口就哭成一排，
3: 这就是心疼孩子啊。
4: 是的，
3: 这不就是您心疼的同时您不也想很欣慰吗？孩子在一天天的长大，是吧？尤其是妈妈还好，我看今年这爸爸都不淡定。好嘞，节目在直播，不过今天周六周日了，明天哈马上这个好好的和孩子再更好的团聚亲昵一下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朋友问如何查自己报名的百日零违章。
4: 嗯，
3: 您是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如果您报名之后您不达标，我们这也不显示，您达标了之后，2元的加油券就通知到您那儿了哈，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对吧？
4: 对，
3: 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梳理的这些问题吧哈。这个有朋友问了哈，这也是离异的这个家庭，前夫向亲戚借钱，
4: 嗯，
3: 借了2万块钱，让对方呢把钱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这是一个妈妈问的，是女方问的，哎，这个怎么男方要打到自己的，这打到这个离婚离异的这个一方了，这不知道您什么情况。现在就说他还欠孩子好多的抚养费没给呢，我接收了这笔钱，能不能直接不给他了，我就扣下了，但是又担心如果不给他再转这个钱的话，以后是不是需要再给亲戚转钱。
4: 嗯，他这个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
3: 有道理、啊、
4: 好多人他借钱不打到自己的账户，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账户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有些老赖。嗯，他明明是可以借到钱能去还钱，但是他就是不用自己的账户。
3: 明白。
4: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人不光是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连孩子抚养费都不给了。
3: 嗯，
4: 但是这个妈妈的想法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做法我觉得不可取，
3: 不妥哈。
4: 对，因为这个钱呢明知道他不是自己的，甚至都不是前夫本人的，如果你把他收下了，那将来人家这个亲戚啊，谁借出来的钱，人去要钱的时候指定得找你要啊。
3: 嗯，
4: 不光是找前夫要，对吧？你是一个收款人，那么前夫说这个他拿了钱又没给我，你说这个还款的事儿怎么能跑得了呢？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这个钱不要扣下来当这个抚养费。
3: 嗯，
4: 一码归一码，
3: 该给事，
4: 对，该给这个前夫要抚养费继续要，但是呢哈，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咱防止什么，把这个钱给了前夫之后你自己又背上一笔债。
3: 嗯，
4: 咱们一定得跟这个亲戚给说清楚了，这笔钱不是我借的啊，我不需要借这个款项。那你也得问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别闷声不响的把它收下来。那么再一个，如果说决定给这个前夫转账，哪怕是拿现金，一定要留好一个书面的证据，这笔钱我已经给过你了，因为咱得防止这个前夫翻过来再倒咬一口，说那个当时这个钱你没给我，对不对？
3: 另外他在外面也该着账这么多，
4: 这个、
3: 对吧？
4: 可能、嗯、
3: 您看，这婚都离了，您日后再为这些事儿还得自证清白的，你说 是吧？
4: 是的。
3: 所以这些事儿，您看似这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显现出很多隐藏的一些隐患。
4: 对。
3: 所以张律的这个提示一定至关至关重要，大家入入心，入入耳哈。还有这个问题，我投了20万给一家公司，刚投进去一个月，公司就赔了钱。那怎么把这钱能要回来呢？ 通过什么手段？
4: 咱得先看看这钱能不能要回来，因为给公司里边投资啊，它分很多种情况，就我见到过的哈，就分这么几种。最常见的就是你入股了，你是股东，那么一旦入了股，你是股东了，那这个公司挣钱你就能分红，那赔了钱你不能说就撤股啊，这个可不能说撤就撤的，有限公司你不得经过所有的这个股东都得同意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亏了钱，这种情况就不好要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公司的借贷。他说的有一些投资呢，是公司本身，比如说他就要向外去借钱，然后呢，他以这种形式把钱投到公司。那么你们俩之间只要是签了这种借贷合同，或者说没有签借贷合同，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约定，我拿了这笔钱之后，多长时间还给你，按照什么样一个利息。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亏钱赢钱都跟你没有关系，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固定的本息进去要。那么我见过最离奇的一种呢，相对就是承诺让他进去当个监事。哎，我承诺你进去当监事，然后呢你放多少钱在这里啊，你以后不干了我把钱再退给你。但是我这个当时我这个案子哈，当时去工商部门一查没有他。哎，这个公司里面并没有在工商部门给他注册成为一个监事，所以说直接就把这钱给要回来了。
3: 这就是人家有这种防范意识，查证了一下是吧。还有很多让你给个这个名分吧，股东这个那个，这现在还好多了。你过去的时候一觉得，哎呀了不得呀，给人家担着背着一些很多的，背负了很多东西，还枉为虚名是吧。
4: 是的，大家可千万别觉着你给我个名头当股东啊，当监事当董事是个好事儿，有时候这种职位它是要背锅的。企业发生了一些风险，比如说股东他还是要承担损失的，这个名字能不要咱就不要。
3: 另外就是如果借款的话，咱签订的就是一个什么合同？
4: 要么就签借条啊，最简单的就是借条。如果你跟公司之间相对比较正规一点，你就签这种借贷合同。
3: 如果想投资合伙，那签订的一定是投资协议是吧。
4: 对，
3: 合伙协议是吧，或者是。
4: 是的，合伙协议就是不是那种公司，它不是有限公司的那种形式，
3: 你得接受投资风险是吧。
4: 对，是的。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投资有风险，投资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风险自担，再一个就是有盈利共享是吧。
4: 是的，
3: 你有的时候它和借贷它是截然不同的呀。
4: 是，
3: 所以根据这个性质哈。另外还有朋友问到，我这个卖房签了合同，买家反悔又不买了，我一年之后降价了80-90万呢才卖出去，这差价损失我能让原买家赔吗？
4: 可以，因为房价下跌的时候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买家反悔。房价上涨的时候一般是卖家反悔，我不卖了。那这种情况下哈，你不管哪一边反悔，咱们合同里边肯定都约定了，如果要反悔的话，那你谁承担多少违约损失。我们常在这个合同里边见到，如果一方不买的话要承担个总房价的20%的损失。那么如果说这个损失它不能填满这个90万的话，那你甚至可以再去多给他要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哈有一个问题得分清楚，就是这90万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损失。这个买家他不买房子了，是不是我接着就去卖了，那这个90万里面有没有我因为我个人没有及时再去卖房导致的一个损失扩大呢？所以这个点儿就得需要咱证明，也得注意，如果说一旦我们发现另外一方违约了，那咱们得及时再去处置这个资产，你防止因为我们拖拖拉拉，因为这个房价它会一直往下降，
3: 是
4: 有可能，比如说我今年1月份买和今年8月份买，它又不是同一个价格。如果是因为我不卖，这个损失扩大了，咱就不能再给去买家要这个钱。
3: 所以张律分析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细哈。大家在听取这些法律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多理解、多渗透哈，以防这个风险的发生哈。
4: 对，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多朋友纷纷发来这个查询，也希望各位好运。如果没有今天中奖，今天周五嘛，我们大家就说今天每到这个时候是个幸运日，这周不中您下周中，下周不中再下下周，再下周呢就是周月奖了对吧。
4: 对，
3: 那不中的那可能憋着在后面大奖了。在这儿希望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能够为自己遵章守法的一个好行为，我觉得也是我们搞这个活动的目的和初衷，也是一种褒奖哈，也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了，稍后马上回来。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 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在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所以大家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如果有问题，以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个针对性的回复哈。哎，说到了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旅游线路，秋天秋高气爽，张律是不是特别适合旅游？
4: 对，很适合，
3: 很适合啊。嗯、刚才张律还说这时候正好还错峰。
4: 对，我前两天看到这个航空公司的各种推送，说是现在正好是机票的淡季。
3: 嗯嗯，太好了。哎，对这个旅游打卡或者这个拍照，您怎么看？这个到哪儿拍一下？
4: 嗯，如果是不影响景区的这种正常管理，不影响其他人，拍照还是很好的。
3: 拍照是吧？
4: 嗯、
3: 留念哈。
4: 对，
3: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就说什么呢？这个能拍照就拍照，能炫耀就炫耀。为什么呢？就是你十年之后、多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你现在的你啊。
4: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
4: 现在人应该都是秉持这个原则。
3: 哎，所以我之所以把这句话在这儿给大家说呢，一个是贴合我们刚才的这个秋天线路的这个宣传，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无论您处在哪个年龄段，少年、青年、壮年，我们的老年，大胆的去记录，大胆的去热爱，大胆的去做自己，能拍照就拍照，是吧？
4: 对，
3: 所以说能炫耀就炫耀，真的是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活出自我哈。
4: 对对，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今天大家综合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哈。前面我们是连线了咱们的这个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说到了就公证的这个范围哈。实际上，生活当中只要是能够拿得出的有效的证据，就像我们的公证员所说的，都可以去公证，是吧？
4: 对，现在公证其实在诉讼中应用的非常多。
3: 嗯，
4: 很多人他都能考虑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先公证一下、
3: 哎、
4: 因为有时候我一旦上了法庭拿出这个证据，我、哦、浑身都是嘴，我觉得说不清楚、
3: 嗯、
4: 比如说咱们经常、啊、我们有时候用到的像这种微信聊天记录，我为了防止灭失，我为了害怕手机出一个故障或丢了手机，那我就提交不了原件了，所以我提前把这个公证微信我给他公证了，
3: 是，
4: 哎，这拿出来之后就免于质证。那么还有更比较常见的，像这种公司里边我需要对我的这个合同进行一个起诉，那我们的系统里边数据究竟是多少，那么很多公司就会提前先去做一个公证。
3: 嗯嗯，那为什么在法院有的时候对这个公证它免于质证呢？事实上就是作为公证，公证机关他替你严格把关了，也替法院是吧？
4: 对，
3: 把关了。
4: 其实他就是对这种真实性，哎，相当于先帮你认一遍，
3: 先帮您认一遍哈。
4: 嗯，
3: 说到今天这个连线公证人员，我们也是源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问题哈，也是牵扯到房子。我租的这个房子墙面渗水发霉，你看根本没法住。当时合同当中约定的中介，一旦有问题是中介来负责打理这些事儿的，
4: 嗯，
3: 但是现在中介一直拖着不休，我能直接退租要回租金和押金吗？
4: 嗯，像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租房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住在里面。
3: 嗯，
4: 那这个房子一旦漏水和发霉， 因为这个房子它就不适合人居住了，甚至如果我强行居住在里面，它会对我这个健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的合同目的达不成了，
3: 是
4: 对不对？我的目的就是住在房子里，但我现在住不了了，所以说我就可以单方面要求去解除这个合同。那么解除这个合同的时候，其实也像咱刚才说的，那你怎么证明这个房子它有问题，我确实应该搬走啊？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保全公证，把发霉的情况啊，对我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如果以后为了这个纠纷我们再走到法庭上，那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公证记录，可能相对比较方便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完了这一步之后，我们要跟这个中介或者说租给我们房子的人，我们得有一个书面的记录，得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房子我不住了，那钥匙放到哪里了，那这个费用我要截止在哪里，你把这个费用给我退还到什么地方，退还到哪张卡上，都要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你没有跟人说清楚，你走了，你不住了这个房子，那人家房东怎么知道我应该退钱退到哪里呢？好多人就是觉得我就不声不响搬走了，你就应该给我退。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你自己是不好举证的。
3: 所以说您看都有每个问题都有其代表性哈，谢谢张丽的这种提示哈。来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信者名是吧？您好，参加这个百日抽奖是不是只要报名一次就可以了，还要每期都得报吗？看来您是报了之后有多长时间了，您是每次都查询没中奖是吧？不要紧，免了，后期就不用报了，直接这些号码我们都录入的，继续有参与抽奖的机会，就不用再重复报名了啊。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报名中啊，已经有20万加了，这个20万得这个加得往后得都是好多万来了哟，所以我们这个数字还没有重新整合出来哈。您呢，这个如果作为新的这个车主，只要您是一个优秀驾驶人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参加，说出三个字，给我们输入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哈。我们每个周五要开取周奖的，还有月奖，周奖就是200元的加油券，然后您这个初次报名呢，如果成功之后就给您20元的这个加油券啊，随时可以使用。好了，节目在直播中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哈。对方欠我三万货款啊，我们没约定付款时间，我天天上门催，但他就是不给我，这利息我应该从哪天开始计算？
4: 欠的货款说明应该是一个合同纠纷。既然没有约定什么时候给，那你就从你上门开始催款的时候开始记录去要。但是呢，我们也经常见到，因为你们没有约定这个时间，有时候法院也会酌情从你起诉开始计算他什么时候给你款项。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还是你可以重新再达成一个约定吧，你问问他你究竟最晚能什么时候给我，是吧？咱们重新写个借条，那你达成约定，你分期也好，或者说你稍微延后一点，这个钱你只要给我，我就不诉你。但是如果人家就是不给，眼看着有的就跑路了，
3: 是，
4: 哎，人如果是不在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起诉，因为有时候一旦真的人跑了，传唤不到，其实对你来说，即便是赢官司，首先就不容易，那赢了之后难以执行就更不好了。但是在这个问题里边，听他的描述，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3万块钱的一直坚持去要，
3: 是，天天上门，这个好在您这是一个城市，看来距离还不远，知根知底儿。
4: 对，
3: 那这要跨越山和山，
4: 那只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电话去要款也是行的，
3: 也是行，但是一定要想着得要，你不要那就权利您丧失了，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啊，继续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光是作为婚家事律师，包括民间借贷这些案件接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少，是吧？
4: 对。
3: 我老公婚前找他兄弟借钱付了房子的首付，婚后房子加了名，看来加他的名了呗。现在他兄弟起诉我们俩还钱，这算我们的共同债务吗？
4: 直接起诉他们两个，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这种立案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这个是婚前借的嘛，婚前借的如果说是老公借的，如果女方没有签名的话，怎么认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这事儿一旦提上法庭，因为他的这个用途确实是用到购买你们两个共同的房屋上了，对不对？房子毕竟是加了你的名了嘛，所以如果法院判定这是一个共同债务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可能老公的 债权人那边他的举证责任可能会重一些。首先你要证明这个房子他干什么，这笔钱借走干什么用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起诉这个男方和女方两个人？但是对于女方来说，既然这个房子加名了啊，借钱又是买这个房子，该还就得还，人必须得有诚信。夫妻共同债务啊，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共同债务也好，就两种，一种就是用作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自认我在上面签字了，那这也叫共同债务，这个就他这个共同签名买房就属于共同使用的这种情况。
3: 所以您签名了，那这个事儿您就得是吧，
4: 对，共同使用，
3: 是共同使用，
4: 嗯，
3: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大概这个费用就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消费是吧，
4: 对对，
3: 这如果除此之外您没签名没有用，那就不叫共同债务是吧，
4: 是，
3: 所以这个法律上厘清了这点，让大家在日后维权主张上能更有针对性哈。哎，最近一段时间反正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比较多，
4: 因为现在借钱都是给这个兄弟啊或朋友去借嘛，
3: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吧，这个事儿，哎呀，婚前婚后反正这个问题吧，有些自己吃不准的这些问题就找找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问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老赖欠我钱，我一直在微信上催他，他突然说这个微信号卖给别人了，不认账，还说过了诉讼时效，哎，我该怎么办？
4: 哦，
3: 真的老赖啊，
4: 对，是
3: 赖到底儿了。
4: 哎，这种事儿就不用听信，因为还是那句话，谁主张谁举证。
3: 嗯，
4: 你说这个微信不是你的了，你怎么去证明这个问题呢？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宝其实它都是一个实名注册的。如果这个微信是你一直在用，我这个借款人的话，我可以证明之前借款的时候你就用它跟我联系的。那现在我催你还款了，你突然说这微信不是你的了，
3: 显然不符合常理。
4: 对呀，这件事它也不能消除你的债务呀。
3: 嗯，
4: 是不是啊？我呢，完全有权利认为，只要我的这个催款的意思到达了原来借款的这个微信，那就算是我通知你了。你说我没有通知到你本人，那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原来有过这样的案例哈。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算是过了诉讼时效。
3: 嗯，所以您想着是什么金蝉脱壳，但是逃不了的法律责任，是吧？
4: 对对。
3: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问题归拢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到这儿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参与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报名。大家参与，多多参与，这有什么费事儿啊，是吧？参与之后也对自己的这个参与交通出行没有违章违法行为的一种褒奖，对吧？
4: 对，
3: 我们都出了优厚的这个奖品给到大家了。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这周没中，您下周中，周五中哈。这个还有别的平台什么可以收听吗？啥意思？这个会吃烟的鱼还有别的平台可以收听吗？你网上收听都可以，我们节目可能信号的问题又是，抱歉啊，大家都可以在相约的这个时间，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大家利用这个线上的时间学到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说合法的利用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这权益。非常感谢张律上午开庭下午来直播，谢谢，
4: 再见，
3: 辛苦了，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9: 我还会见到你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五了，忙碌了一周，此刻你的工作应该也要接近尾声了吧。现在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一个下班时刻，我们开启今天的这个行程吧。在今天下午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汽车维权方面也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依然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的方式参与进来也是没有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很多朋友也是说到了说怎么回听节目呀，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啊。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找到我们组织的朋友，想加入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可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群是总共8个群，然后每个群几乎都是500人的一个满额的状态了。但是呢，大家如果说就是先添加了小助手的微信，后续如果有名额的话，也会尽快的把大家拉入到这个各个群当中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有三种方式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了。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刚才说到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那么同时您也可以把您需要去维权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微信给我们的小助手也是可以的，这样您也会进入到一个排队模式当中，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一定要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这个维权行动啊，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悟空啊、蝴蝶兰啊，都是提早的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清风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加宝丽琴，然后问到了说咨询一下百日零违法的中奖券怎么领取，您是查到自己中奖了对吗？那您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后续的时候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然后这个您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到时候会联系您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奖。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幸运日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又一批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在今天上午的抽奖直播中是产生了，每个人呢是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非常的恭喜中奖的各位啊。那么现在奖品也是正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啊，可以来查询到这个自己有没有中奖，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查询到中奖的结果了。再次感谢全省20多万的好车主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也是为大家来点赞的。那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活动的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呢，包括说终极大奖的1万元加油卡也即将迎来开奖日了。那么后续呢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惊喜奖品依次抽取，所以说还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直接拨打好直接来发送好车主啊，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可以一键来报名，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祝大家好运了啊。这个拨打热线李平啊，刚才问到说可以拨打热线吗？当然可以啦，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0531-8292-6060、8292-7070，有任何问题，今天是集中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怎么查看有没有中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就可以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吧，我们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1: 哎，群友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焦老师下午好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着一个刚上市的新车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刚才的时候也有朋友在这儿留言了，说问到了，说名爵的 MG07 到底怎么样，有一点心动了，感觉 MG07 呢是真的很有诚意，卖12万，上汽背书，还带激光雷达、Momenta的智驾、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对比了比亚迪的海狮06，卖15.6万，配置感觉抠抠搜搜的，续航也没有人家给的多，也没有激光雷达。这两个车其实是这样，这两个车其实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刚刚上市不久的，像这个名爵的 MG07 海豹，最近上的是海豹啊。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啊，你如果说单看激光雷达这一块的话， MG07 它确实给的挺实在的，12万的一个这个价格就给配置上了。然后海狮呢，它确实是贵了几万，它还没有这个激光雷达。但是你买车肯定是不能光看激光雷达，你可能有侧重，但是你要综合看一下，对吧？像什么底盘啊、续航啊、整车的做工，你都得对比一下吧。激光雷达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硬件吧，如果软件跟不上的话，那么它也发挥不出太多的一个作用。但就是你整个的来说的话，它整体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然后比如说你比较看重经济实惠、实用性啊，那么你可以去考虑比亚迪，代价呢就可能说多花个几万块钱嘛，然后自己可以看一看值不值。但是如果说你也要同时的来看重一下，比如说整车的做工啊、行驶的质感等等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就是名爵

0: 它不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跟它同级别同价位的比亚迪的一个配置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看一下名爵。不知道焦老师什么观点对于这两台车型？
1: 单从配置这方面来看的话，确实是名爵，确实我认为厂家确实从它的诚意上来讲，所以诚意满满
0: 到了
1: 啊，这对这个确实咱不可否认啊。
0: 嗯、
1: 但你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的话，你说厂家他为什么说拿出这么大的力度，非这么高的这叠加了这么多高的配置啊，还把价格能够放那么低？
0: 嗯
1: 啊，其实你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是考虑到自己这个。在同等这个车型，可能我的竞品车辆吧，我的竞品能力是不足的，肯定厂家有这个认知吧。
0: 嗯、就要有竞争力。
1: 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
0: 嗯，
1: 大家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0: 嗯。
1: 啊，如果说两台车放在一块儿，一个单纯的价格很便宜，而且我给的东西非常诚意满满，感觉到啊，我这个配置啊看得特别高。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后期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保值啊，啊后续的维修啊。等等多方面你去考虑，综合来看的话，如果说从后续如果单纯不比价格的话，
0: 嗯，
1: 我想就说，大家可能，从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可能比亚迪它的技术能力，
0: 嗯，
1: 啊，包括它整个三电这一块，
0: 嗯，
1: 它本身那个技术的这个底子是别人没有办法去比的，
0: 嗯、相对来说更稳定，
1: 一定考虑清楚吧。
0: 嗯对，相对来说更稳定，然后市场的保有率也是更大一些。然后这个呢是就是你如果综合的整个对比一下的话，你要稳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比亚迪，对吧？因为在现在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比亚迪它确确实实在整个的一个用车的经济性啊、实用性啊，包括说整车给到的你的一些就是这种务实的感受吧，就是它你就是选一台代步车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名爵确实配置给到了这些，但是就是看你要什么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你可以来就是考虑一下啊。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接着往下说一说吧。名爵的 MG07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感觉这个十万级的轿车的赛道当中就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在上个月的这个成都车展，然后上市了很多车型嘛，然后这也是主打着什么高性价比呀、啊、包括说什么通勤代步啊、家庭出行等等各种的使用场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看到了这个级别当中的轿车也是非常多的，有的呢是主打的什么大空间，有的是智能的长续航，然后什么高颜值的运动轿跑，对吧？大空间的平价的家用车什么的，这些都有，就是大家各自需求不同，就是各种的场景，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也都是有一批新车来上市了的。名爵的 MG07 呢，如果说八月份相对来说比较热度比较高的车型来算的话，它应该能算其中一台，定位于是 B 级的一个轿跑，然后八月底上市的。现在指导价格我们是看到了是在大概10万出头到15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啊，然后现在也是给到了一个限时的补贴价格，然后呢非常年轻运动，然后就是很动感的一个外形，然后包括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外观看起来，有朋友说非常像这个保时捷是吧，然后尾部还有这个电动扰流板的一个加持，然后整体来说呢，它给的配置刚才也说到给的非常的足，然后宁德时代的电池组啊，然后青陶的动力啊，是吧，零百加速是最快5.9秒啊，等等这些各种的配置吧，都是在整个的一个这个级别当中啊，竞争力是非常高的。然后这是大概名爵的 MG07 这样的一台车型啊。那么同时呢，在十万级的一个这个轿车的一个这个赛道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车型也是上市了，比如说像大众的 ID.5S 呀，比亚迪的秦 MAX 呀，海豹06啊，我们一会儿回来说啊。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 全程2+1陆地头等舱。

0: 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集中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你在这个车身的质量问题呀、什么以次充好啊等等各方面的质量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啊，或者给点建议的朋友，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然后另外呢，大家如果说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问老师，热线可以再说一下吗？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新车挑选、选车、买车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汽车维权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当然了，汽车维权是因为你要排队啊，就是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先简单把这个刚才新上市的这几款10万级的一个轿车啊，先来说一说。然后呢，后续我们来集中解答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来，继续先来邀请焦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2: 你好。
0: 好，咱们回来了啊。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上市的这个10万级的轿车当中啊，还有一台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叫做上汽大众的 ID.1.5S。这台车型呢，指导价格也就是在11万的一个出头的价格，然后现在给出的一个权益价格89,900就可以起步了，然后到119,9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很多人都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然后呢，它也是定位于这个 B 级的轿车，采用的是大众家族化的一个设计，然后车长呢是4.8米多这样的一个车长，然后轴距呢是2.766米啊。然后呢，它是有这个行云智行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匹配了 1.5L 的这个1.5升的插混动力。传动方面呢，也是搭载了一档的 DHT 的变速箱，然后瑞普蓝君的这个19.1千瓦时的电池组。 CRTC 的续航呢，是这个纯电续航达到了160公里。对于这台车型来说，大众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配置，在当下的10万级的一个轿车市场当中，您觉得它的竞争力怎么样，焦老师？
2: 从这个大众这个定价来看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啊，因为大众，应该作为一个老的品牌吧，很多消费者对大众这个品牌应该说是情有独钟。在以往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啊，咱们这个国内的新能源，应该说各个车型发展到现在，包括我去这个车展现场去看了之后，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咱们现在国产不管是哪一种车型吧。从外形啊，从技术啊等等方面，可以说碾压了这种合资的车型。从大众来看的话，他推出这种车型的话，也是想改变他以往这种形象。
0: 对，
2: 因为我在现场看的大众的几款老的车型，给我的感觉应该叫惨不忍睹啊。我看到这几种车的话，我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去拍个照的欲望都没有。但是想一想，你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有没有可能除了那些以前非常忠实的这种车主可能会去看一看，其他的我看了看，你车主基本上从他车前一走而过。你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大众如果说再不做出点改变，那对他来讲应该说这个市场
0: 不好混，
2: 对他来讲，对，这太难了。你可从他去年整个销量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大众它能够做出目前这种改变，其实也是基于咱们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新能源市场。

0: 场的一个变化吧。
1: 嗯，
0: 当然从它整个技术来讲的话，我认为大众它虽然说这个牌子比较小，但是真正讲技术底蕴，从新能源这一方面，不管是混动啊，还是我们这个纯电动啊，它确实是比较弱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追求这个技术的话，我认为你看大众真是没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但是大众它确实给的这种啊价位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1: 嗯。
0: 他可能会把以往这些老的消费者，我对这个大众情有独钟，就想着说啊，我又想占一点新能源的边儿，他可能主打这一块吧。
1: 对，就是把情怀，大众的一定的情怀延续到现在了。就是你说它跟不上时代吧，我做出了改变，我现在可以给到你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说比较注重合资品牌，有大众的这个情怀在的，就是你想要一个合资品牌，在这个价位当中，相对来说，各种给到你的一个底盘的素质啊，这种什么感受的话，大众的这个 ID ERA 的 5S 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你如果真的拿它跟现在国产品牌同价位的其他车型去比的话，那可能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了啊，后台的留言现在非常多，我们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啊，依次来进行解答。当然，大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我们节目是热线优先的，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看到刚才饮水思源他问到了，说是主持人嘉宾下午好，想咨询一下日产的逍客荣誉版和奇瑞的瑞虎7 Plus 1.5T 综合对比一下，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会出去旅游，然后从质量、品控、做工、油耗、操控感、空间、乘坐舒适度等等各方面分析一下。你这个非常的全面了。其实这两个车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说逍客首先来说它相对耐用一些吧，相对来说你后期用着可能不太出太多的问题，就是故障率会低一些。然后呢，再就是它整个的乘坐体验感来说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比较舒适吧，但是整个开起来我会觉得相对来说它比较佛系一些，而且它就是各种的什么科技配置啊什么，就是不如那个瑞虎会丰富一些。然后你像虎七吧，它可能就是空间相对来说大一些，然后会有一定的科技的配置，而且它是有这个终身质保的。然后在整个的动力啊，包括性价比方面，可能会比逍客会更高一些吧，这是我会这么感觉啊。不知道肖老师有什么建议对于这两台车型？
0: 我基本上赞同主持人的意见吧。
1: 那您补充一下。
0: 逍客它毕竟是一个老的品牌了。它无论它的做工啊，还是耐久性啊，确实是它的优势，这一点咱们是不能够否认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除此之外，其实全是它的劣势啊。相对来讲的话，无论是空间还有驾乘的感觉，这个确实它没有另一款车要更好一些吧。就还是要消费者一定要看自己的需求吧。如果说我认为你要40-50岁以上，我就不追求什么了，就开个逍客，这个凑合着开一开，家用车还是可以的。如果倾向于年轻人的话，我更倾向于咱们还是国产品牌吧，更好一些。
1: 来，我们继续这个问题聊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了。我们来看到这个叫什么，奔驰 S 跟 A8 买哪个好，故障率低？你都到这个价位了，它能出多大的故障呢？焦老师，对于这两款车型，您给分析分析。
0: 哦，这两款车没有听清啊，没有听。
1: L 应该是 A8L 吧？
0: S 和 A8 到了这种级别。
1: 对呀，能出多大问题呢？
0: 不，这个我要说一句啊，其实到了这种级别，它没出故障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1: 很高，但是它就是整个的就是你只能说在后续的一个维修成本啊各方面会更高一些。它集中出现在哪些方面问题，这两个车？
0: 集中出现的话，两款车其实都是采用这个博士的系统，德国他们其实比的是一家的。这个从角度来，从咱们那个电控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最容易出问题的，你不管是奔驰也好，奥迪也好，它最容易出问题的话就是它的多路通信系统，也就所谓的堪巴斯啊。很多咱们车主看到刚出厂的，咱不能提这个车型了，两款车型都有刚出厂几十公里，甚至说几百公里，甚至说刚出4S店几十公里就趴窝的，两款车都有啊。可能后一款稍微少一些，但是不排除他们都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到这种高端车之后，他车内的这个电子的部件会越来越高。

0: 也就是说它采用的高科技更广了，而且作为这个德国这个博士系统来讲，他们那个德国人员他做东西啊，他这个容错率极低，也就是说他可能系统就一个小的 bug，就可能导致你这个车就不能走了，或者说动力下降。它不像咱们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车型，可能容错率要高一些，所以说它可能在某一方面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困扰。所以两款车的话，如果是真是讲故障率要低一点的话，我认为更倾向于后者，A8 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吧。
1: 其实就维修成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奥迪的维修成本也会相对低一些，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就是
0: 可
1: 你
0: 靠性也稍微高一点点吧。
1: 可靠性高一点点，维修成本稍微低一点点，就是你在用车养车的时候，可能稍微省一点点钱和省一点点心一些，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就是到了这个价位了，其实我感觉它的各方面的一个品控来说，肯定跟你其他就是你在奥迪和奔驰身上，它有一些问题，它是不论哪个级别哪个价位，它都是有的，就是存在的一些。但是你到了这个价位当中，可能会就是品控啊各方面会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说就后期用车的一个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它这个奥迪的维修成本啊、养车成本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省心程度啊，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它多多少少可能会也会有一些，特别是电子方面的小毛病，这两个车它都是会有存在的这个情况的，是吧，焦老师？
0: 啊，是的，再有说就集中在这个变速器方面，这个都是两个厂的通病啊，因为他们都是用的同一个厂家出的变速箱，所以说只要奥迪有的，奔驰也跑不了。
1: 是的，所以这两个车型吧，你看一看吧。毕竟这么高价位的一个车型，你可以再仔细斟酌一下啊。来，我们这个继续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可以参与进来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时间呢，也是跟朋友们来安利一下，经常通勤奔波呀，包括是作息不规律、皮肤非常容易暗沉粗糙的朋友们，这个水油失衡啊，肤质特别的不好啊，所以说呢，选对一个经典的王牌单品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稳住整体的一个肌肤的状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SK-II 的神仙水，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不用多介绍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然后呢在官网来说的话要1000出头啊，现在咱们直降1000，整套到手只要439。除了刚才说的正装呢，还有这个额外赠送的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的小样，配备礼盒礼袋，非常的精致，送礼也是质感拉满，完全不踩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是零风险的。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啊，一定还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下单就可以啦。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生生相伴。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节目还有差不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说今天集中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当然大家如果说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车辆遇到了一些故障啊，售后与次充好啊等等各方面的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是365天啊，这个维权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的。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海参现在还能买吗？现在呢，也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的啊。因为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嘛，走亲访友啊，很多朋友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而且呢很多朋友现在也已经这个下手了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不要年年只送月饼了，一份海参礼盒其实把实实在在的健康心意都送到家人亲朋的手上啊。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底波的即食疗参，每一只呢都是单独的包装，不用频繁的去这个泡发呀、解冻啊，直接其实就能吃了。家里的长辈食用来说也是非常的省心，它的身体呢是非常的饱满厚实的，然后身心是完整的，肉质是 Q 弹紧实的。那么很多的老人啊，特别是早上切一点，然后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是蘸点料汁直接吃，吃法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秋天的食补调养。而且它配套的这个红色的礼盒呢也是保温的，然后非常体面，非常大气，不管是孝敬家中的长辈啊，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非常实实在在的可以吃进身体里面对身体好的心意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回复海参直接来下单，咱们交广商城的秋日专属福利，单斤只要299块钱，还有超值的囤货装，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全程是顺丰帮邮，24小时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可以直接下单，过节送礼、日常自用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想看到中奖名单，你是说的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对吧？今天又是一个幸运日了，所以说想要看到有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查询中奖的结果。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到活动呢，今天又有一批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在今天上午的一个抽奖直播当中是产生了，每个人呢也将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大家中奖了不要着急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非常恭喜大家。那么奖品呢现在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啊，所以说抓紧时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查询中奖的结果就可以啦。再次感谢全省20多万好车主的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为大家来点赞。当然了，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我们的活动的月奖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包括说终极大奖的1万元加油卡也即将快迎来开奖日了。那么后续呢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报名。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祝大家好运喽。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出姜老师上线啊，来聊一聊我们很多朋友问到了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你好，姜老师。
0: 嗯，你好。
1: 来，咱们回来说到宁静致远问到的一个问题，说呀，想给闺女买个车，26岁，然后呢，平时就是市区里面上下班开，每天呢是在40到60公里左右啊，一般走的是隧道，高架比较多一些，可装加充，地库也是比较宽敞的，考虑长续航版本。闺女呢是想要好看的，支架省心点的，对，这个音响好一点的，车子不打算频繁的更换，想问一下小米的预期和 Model Y 两个车怎么选。哎呀，这两个车，怎么说呢，其实如果说你单论颜值，论舒适性，论配置，那小米的颜值那肯定是比特斯拉要高，而且它配置要高更丰富一些，对吧？特斯拉大家都知道它很毛，这个毛坯嘛，对吧？然后呢，它就是特斯拉，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家庭用车。然后你是女孩，年轻的，看重颜值，那他一定是他看中了小米的预期。可能您作为父亲给他推荐的是这个 Model Y， 我是这么感觉啊，不知道实际情况。但是如果说您不打算频繁换车，然后也希望后期用车会更省心一些，特别是女孩来说，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啊，我会觉得这个车它省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不要天天给我出小问题。我觉得这点对于女孩来说应该会更重要一些，所以这两个车比的话，如果让我去推荐的话，我可能会去选择 Model Y， 因为毕竟你买车嘛，你不能光看颜值，可能说后续的一个省心不出问题，在我的用车感受上面，我会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么大件的东西上，我觉得我不会，我可能会相对偏理智一些，我可能不会为了颜值而去买单这么大型的一个东西，而且你想长时间用嘛，所以我可能会更加推荐 Model Y。 我不知道焦老师什么观点啊，您对于这两台车型您会怎么推荐这个女孩去选择26岁？
0: 其实我的话，我想这个更多的加问一句话，就说这女孩的驾驶技术如何，这个驾龄几何。
1: 26岁应该也不会有太长时间的驾龄，我感觉应该也就毕业不过去了吧。
0: 这两款车我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推荐啊。
1: 那您的推荐是？
0: 对，这两款车我认为它可以 pass 掉。第一款车的话，咱别说了，就不用说了，很多人都知道。就说啊，可能女孩子，包括男孩子，可能驾驶起来就说你有的时候都控制不住啊。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小米的提速啊，这个各方面这个确实比较快一些，
1: 需要特别的去适应一下，对，
0: 就很多人就难以适应啊。这个特斯拉的车的话，为什么说女孩子其实可以选，但如果说我考虑到如果说它的车技不是特别好的话，这个车如果说有什么这个啊小刮小蹭啊，这些你要考虑一个后续的维修问题。你要知道特斯拉的车现在叫什么整体式结构，
1: 修起来不便宜，说白了就是，
0: 对，你稍微坏一点东西，你要换整个车壳。
1: 对，
0: 你考虑一下，就说你姑娘这，咱不能说她一定有问题啊。如果说你这个稍微出点问题，
1: 哎，这个维修成本，
0: 车的架构换，保险公司还赔不赔啊？
1: 对，
0: 它的赔问题啊。
1: 对，这个维修成本、用车成本可能会就
0: 对这两款车，我认为
1: 上升了
0: 啊，都不是特别合适啊。
1: 焦老师，您推荐他看看哪些车型同价位的呢？
0: 同价位的话，
1: 颜值高的，
0: 我认为咱们国产的好多，你到那个车展现场去看一看，
1: 对，
0: 有可能你看一眼就看中了。
1: 就现在很多国产车型颜值都很高，然后包括说像您说的支架呀，这个省心程度啊，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这两款车型来说的话吧，反正小米总体上来说我个人也不太推荐吧。然后 Model Y 相对来说就像焦老师说的，可能说你要考虑到后期的一个养车用车的成本，就是这个可能是无形当中它潜在的一个成本是在这儿放着的，所以您可以再斟酌一下，或者说带着闺女再去看一看，多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试乘试驾一下啊。然后我刚才也有朋友在后台说，看个正儿八经的车吧，说的对呀，不要在长期开的车上面为了颜值而去买单啊。所以就是看一看吧，看一看，总要有些取舍吧，对吧？哎，这两个车说到这儿啊，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百日零违法怎么领奖？你是确定了自己中奖的话，等通知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在这个后续跟您来取得联系的。然后如果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可以来查询一下，然后发送好车主可以来继续报名啊。然后还有朋友说，闭眼选毛豆吧。 没有啥推荐理由，就是小米对标特斯拉，所以买特斯拉。嗯，非常简单直接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的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有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在直播期间5点到6点钟的时间当中啊，来这个找到我们来这个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众号当中啊，可以来留言，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继续看到这个韩云华说了，我现在有一辆车是比亚迪的秦 L， 一年内想换车，但是看到了猛龙 Plus 顶配和 H10 了，又想很快的去换车了。请问一下，猛龙这 Plus 的顶配和 H10 的大五座哪个作为最佳首选？本人是53岁，老两口生活，偶尔会带着女儿一家三口出去近郊走走。我感觉 H10 可能会更适合年轻人一些吧。然后这个五座版的猛龙 Plus， 其实对于您来说，我感觉是够用的。首先来说，车身大小也比较适中，比如说你平常啊，日常当中在市区当中去开停车也挺方便的。然后而且它是这两个车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轻越野的能力的。然后但是 H10 可能会更优一些。然后你们这个可能说带着闺女一家三口五个人，如果说去这个出去自驾游啊，你一般走的应该不会去真正的去越野吧，应该可能非铺装的路面什么的，这种坑洼路面其实你应该也不是特别多吧，应该就是正常的可能周边的轻越野的一个需求吧。嗯，感觉这两个车其实看怎么说呢，也 H10 可能我觉得会更年轻一些，然后猛龙可能会更适合您这个年龄，不知道焦老师您会怎么推荐
0: 啊？这主要还是从这个车辆外形的形状来看，这位应该说基本和我同龄人吧。
1: 嗯，
0: 他开这款车的话，应该
1: 啊，你怎么选，焦老师？
0: 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呀、啊。其实，猛龙的话，它其实更偏向于这种肌肉男形象啊。
1: 嗯，
0: 这个从外形讨好的话，像主持人所讲的，
1: 嗯，
0: 两款车其实都可以。
1: 嗯，
0: 还是看你的喜好吧。
1: 嗯，
0: 因为我看了，他确实是一个长城的忠实的一个车主啊。
1: 嗯，对，
0: 就是你，其实我认为，你认为两款车其实从这个性能哈，包括 H10 啊，包括猛龙啊，都不错，非常好。
1: 嗯，
0: 都是带有这种这个肌肉男形象的，啊，这种轻越野的车型都不错、
1: 嗯，
0: 整体的安全系数啊，
1: 嗯，
0: 整体的车辆，我从那个外观内饰看起来，
1: 嗯，
0: 虽然说有所区别，
1: 嗯，
0: 啊，但是在这种价位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带着家人出去近郊啊，或者说跑个中长途啊，
1: 嗯，
0: 都可以适应，没有问题。
1: 对，都足够的。对，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猛龙的机械按键更多，可能对于年龄稍大的人他更有情怀。嗯，这个看你的喜好吧。对，我们接下来进段宣传啊，焦老师稍事休息啊。我们进段宣传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来拨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还有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有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这儿继续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呢，在这个直播期间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都是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抓紧时间了，因为在后面可能来不及接电话了啊。然后有朋友说要颜值要辅助驾驶，那就别犹豫，鸿蒙智行太多款了。对呀、啊，你这个对比那个什么小米预期、特斯拉的 Model Y， 你可以看看同价位的鸿蒙的车型，它各种借嘛，对吧？你可以先去看看，而且包括很多车型，它虽然不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各种借嘛，但是它有鸿蒙的智驾上车嘛，也是有合作的，所以说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智驾各方面的颜值啊，其实现在很多国产车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肯定选预期啊，舒适性配置完全两个档次，特斯拉在前几年发展的电车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是不二之选，现在电车发展太快了，特斯拉跟不上脚步了。是一种观点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这么激烈的讨论吗？来，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感觉这个预期会更适合20多岁的女孩，然后小米会更人性化、更讨喜，特别是年轻的女孩。特斯拉毕竟是北美钢铁侠般的设计，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女孩的留言吧。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刚才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大家如果还想留言呢，说说您的观点的话，或者有其他的好的推荐的车型的话，也可以在这留言一下啊，我们也给这个闺女啊，咱们的闺女来这个推荐一下啊。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也有朋友是在后台回复了说这个获奖，但是没有收到名单，你把这个中奖名单啊这四个字发送到一条微信上，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名单了。是发送这个中奖名单啊，不是获奖名单，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查询中奖结果。同时想报名的话，可以来发送好车主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现在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现在很多朋友呢经常可能通勤奔波呀，作息不太规律，皮肤比较容易暗沉粗糙，水油失衡，想要好的肤质，选对一款经典的王牌单品，就能够稳住整个肌肤的状态。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神仙水，然后呢它在整个的一个调理肌肤的底层啊，平衡水油啊，细腻肤质都是非常好用的啊。这个呢官网是230毫升的神仙水1000出头，咱们的活动只降1000，到时候只要439，这个是整套的啊。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额外赠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的小样，然而且呢它是有这个礼盒礼袋的，自用呢非常的精致，送礼呢也是质感拉满，完全不踩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啊。这个所有的产品呢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然后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这个一定要记得去添加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一个抢购。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关于化妆品的一个问题，但是您的留言刷过去了我不记得了。想要来购买，想要来看详情的都可以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了解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在这个中秋合家团圆的时候，一桌丰盛的家宴呢也是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这个菜呀、再丰盛，米饭才是一桌饭菜的底色，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的大米，颗粒非常的均匀饱满匀称，干干净净的，没有陈米碎米，上锅一蒸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的清香，闻着特别有烟火气啊。过节送礼啊，月饼啊，烟酒啊，大家都送，不如一份实实在在的口粮，好米一日三餐都用得上，送长辈送亲朋好友低调实在，不会放着落灰，把烟火的暖意送到生活当中 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大米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交广的一个专属的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10斤，是产地直供的新鲜的这个新米直接发货啊。甜醋故事的五常的稻花鲜，品质非常的靠谱，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大米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好，回来之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刚才有朋友问到，如果想拨打的话抓紧时间。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来看到这个我们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库斯图怎么样啊？好多说天窗生锈的，天窗生锈的问题比较集中吗？焦老师
2: 还没有听说吧。
1: 我也没有听说哎，但是库斯图在这个价位上，这个价格确实是挺吸引人的。现在，
2: 对，它确实在这个价位上来讲的话，因为同等配置来看的话，说它的价位还算是比较便宜吧。
1: 对。
2: 另外，整体的这个内饰啊，这方面也基本上能对标咱们国内的这个新款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车型了。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它一个进步吧。
1: 但是这个车吧，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能够满足你在这个家庭有这么多人口出行的需求的一台比较怎么说务实的一台车型吧。你想要太多的一些配置啊各种的，它其实没有太多。然后呢，它可能就是价位给到了，然后你想要的大空间它给到了，就是能乘坐这么多人它给到了。而这个车吧，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好开，但是呢你在这个价位当中看看你就是要什么吧。这个车你想要更多的它就没有了，差不多吧焦老师。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能简单满足你的需求，就是大概这么一台车型。
2: 是它也是现代它一贯的策略嘛。以前的话咱们现代的话它整个外形啊比较吸引人，设计的比较这个流线型做的特别好。现在的话你和目前咱们其他车型相比的话，就是它这一块没有优势了。而且配置也不丰富，空间虽然说稍微大一点，但是它和国产咱们自主品牌比它就没有优势啊。
1: 是的，所以就是说简单满足需求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要多了它库斯图是满足不了你的。当然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想要这种六座的这种车型，其实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还不错的车型哈。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说大白兔白不白啊，想带着女朋友去看看车，通勤用不用太贵的车，看看从50缤果或者是大众的 ID.3 这俩哪个好，通勤一天是50-70公里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两个车怎么推荐焦老师您？
2: 两款车因为都可以吧。价位都不高。相对来讲的话就说缤果认为它整个空间可能比这个 ID.3 还更好一点点吧。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差不多吧。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确实缤果可能会在各种方面会更就是会更丰富一些吧。然后像这个大众的 ID.3 呢可能说在整个的一个感受上面后排也相对宽敞，然后但是它整个我个人感觉它的座椅就是会偏硬一些，然后呢整个就是对于女孩来说哈，就多少看点颜值它可能会相对不那么突出。然后缤果吧可能对于女孩来说会就是颜值上更讨喜一些。然后再就是你通勤其实卡在你说多不多吧说少不少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可能你想要就是正常的代步，然后比较看重颜值，相对来说女孩嘛想要一个好停车好开一点的这个车型，就在市区当中开，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更多的倾向于缤果。然后呢如果说你想看看大众 ID.3 更适合那种就是相对来说你比较注重底盘的这个稳定性啊，然后可能会偶尔跑高速呀，然后可能这台车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吸引力不如缤果大，大概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具体的可以看看他的意见嘛，对吧？实际去看看车都试一试，然后看看这个哪个车能够满足实际的一个用车的需求，体验感更好一些啊。 来，我们这点时间还是再来解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然后简单说吧，不然来不及了。我们来看到这个莫安问到了，说想咨询一下，想买台家用的 SUV 二六款的 CRV 荣放星越 Air 怎么选？我一家老小指着这台车纠结的不行。CRV 省油保值，但是内饰塑料感，劝退。荣放确实很稳，可车机像老人机。星越 Air 配置拉满，空间大，但是担心后期的保值率。我就图个省心，别老修，选哪个？我感觉你自己都选出来了呀。焦老师，这三个车你会怎么推荐它？
2: 三款车的话，如果说车主要的就是说以后说省心一点的话，你可以从CRV 和这个和刚才的讲的丰田那款去看一看。
1: CRV 荣放，
2: 对，荣放好像现在应该新款改款了吧？比老款可能稍微就有一点点改进吧，
1: 改进不大。
2: 看一看，对它国产车的话，就是它的优势就是，整体的配置啊更丰富，这一点我认为从这个开的感觉来讲，三款车应该不相上下。甚至说咱们这个国产车现在，从开的感觉来讲，应该比另外两款车更好一些。
1: 对，这三个车啊，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更推荐你去看看星越 Air， 因为你像这个 CRV 啊，它确实它也是中期改款，但是感觉也没大改什么东西，就诚意不太足的感觉。然后像那个荣放啊，然后它虽然也是吧，它刚改了，但是感觉。还是可能有点差距吧。再就是丰田相对来说，品控啊各方面，比较一般一些啊，然后不太推荐。然后星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买车你就简单开三年吗？你不需要再开更长时间吗？你要去考虑保值率的话，这三个车其实在后期的保值来说的话都并没有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保值一点吧，但是我觉得你买车的时候不用特意的去把保值率去放在一个首要去考虑的一个方向吧。星越它可能产品力啊各方面其实都还是相对来说这三台车里面不错的，然后整个的就是大家反馈啊市场的反馈都还可以哈。今天就这样吧，焦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跟大家解答到这儿，非常感谢焦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焦老师。
2: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非常感谢焦老师，非常的辛苦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想要抽风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这个九月到十月份的一个硬核的线路时间呀、价格呀，都给大家整理好了。第一条呢，推荐的是新疆三湖，九月份去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咱们交广的独立成团带着大家去赛里木湖吹吹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这些啊，大家九月份多个时间供大家选择，不要错过。另外，九寨沟呢，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彩铃蝶瀑纯玩团。住的是四钻酒店啊，这个呢一次性的也是把当地的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尼泊尔的线路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去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是最专业的。西藏啊是在9月份的圣境寻踪的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也是慕名而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国庆档期都是有团的，大家可以来根据各自的时间来进行选择。老人孩子啊，直接去这个团准没错。最后一条是泰国，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8月29号出发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如果说啊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全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一个行程啊。想要来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时来发送旅游啊，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

0: 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冯世宽刚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地对田福军发起了牢骚。哎，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了？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200块钱的款呢？因为什么呀？嗨，说咱们卫生搞得不好。不好，那就当然应该罚嘛。怎么不好啊？咱们按照市上要求的标准，机关干部几乎2天停止办公，打扫卫生，实际上比别的单位搞得都好。可是明川在市上负责这件事儿，带着检查组来咱们这转了一圈，硬说是不行，坚持要罚款。这回可倒好，下级机关罚起了上级机关，这不成了笑话啊。我说石宽啊，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气，我看你要理解明川，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罚地委和行署，其他的机关也许就不敢敷衍了事了，你说呢？咱们虽然是上级机关，但是这个城市是由市上管理的，咱们还要尊重人家的政令和有关规定啊。我看明川这样做还是有气魄的。我留心过，省委大门口上挂着市上给颁发的一块卫生先进的红牌子，那上面的编号是001，省军区也有那么一块，编号是002，你看这可笑不可笑？难道机关的级别最高，那卫生也就最好啊？
3: 那也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我看明川的态度，就是地委行署把院子那吸尘器清扫了，也得罚咱们的款呢。我相信你说的嘞，石宽啊，既然是这样，
2: 你不妨来个高姿态，干脆对市场罚咱们的款表示欢迎，这也算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嘛。哎，那就算了，我也不表示欢迎，他们要罚也就罚去吧。说罢站起身来要走了。世宽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再没什么，就是这个事儿，我原来还想让你给明川打个电话，让他把咱们给饶了。田福军大为惊讶，冯世宽竟然为这么样的一件事情来专门找他。哎呀，这个人办事儿也真是太认真了。冯世宽临出门之前告诉田福军说，前几天碰见李登云，向他查问田福军回来了没有，说是想和田福军谈点事情。田福军对冯世宽点了点头说，哦，我过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吧。冯世宽走了以后，田福军的心里头嘀咕，李登云想谈什么事儿呢？看来必定是关于向前和他侄女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由他和李登云就能够解决的，他们可以解决地区和卫生局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儿女的感情问题。不过既然登云想和他谈谈，他就不应该拒绝。田福军看了看手表，还有些时间，就抓起了桌子上的话筒，可是电话号码拨了两个数字之后，他又把话筒放下了。他决定亲自到卫生局去走一趟，在电话上召见登云，会让登云觉得自己在摆官架子。等田福军到了地区卫生局，才明白李登云并不是要和他谈向前和润叶的事情，而是要求他帮助解决地区人民医院的问题。登云抱怨说，地区医院别说是给别人看病，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田福军看登云上任不久就如此的关心卫生系统的工作，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亲切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叫人尊重。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田福军的心里头又很不是滋味的想起了他的朋友张有志同志。既然登云这样热心，他田福军就不能怠慢。再说地区人民医院是全区最主要的医疗单位，应该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上任到现在还没有顾得上抓这方面的工作，他于是带着登云去找专员呼正文。见到了正文之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干脆一块坐车先到医院去看看再说。到了地区医院之后，这个单位的所有的领导都陪着他们在院内四处转了一圈。这儿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由于多年没有经费来维修，一切设施都到了破烂不堪的程度。门诊楼的二楼走道里漫流着从厕所的破水管里涌出来的污水，人们只得像踩着过河的裂石一样踩着砖块走路。锅炉也烂了，病人和治病的人都喝不上开水。全院一共才两部电话，甚至连个太平间也没有。八年前买回来的扫描仪器由于没有地方安放，一直在院墙角里用油毛毡盖着。至于职工的福利设备，那就更可怜了。有些老大夫多年来都是一家三代同挤在一间小屋里，凡是有点水平的医生都在纷纷的找门路往外地调。田福军和呼正文目睹了这个情景，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们以前到医院来看病或者住院都在专门的病房里，因此根本不了解这个医院的本来面貌。转完了之后， 他们在院子里围成了一圈，李登云和地区医院的领导们都瞪着眼看田福军和胡正文怎么办呢。田福军对专员说，正文啊，你先谈个意见吧。胡正文愁眉苦脸地说，这已经是到了年底了，财政方面很紧张啊，你手头恐怕还埋伏着一点钱吧。田福军狡猾地对胡正文挤了挤眼睛，胡正文笑了，我知道你没忘了这点钱，我从你手里接过来多少现在还是多少，你也知道专员预备费是补各种窟窿的，这又到了年底。田福军也笑了，那就是说你手头还有近200万块钱呢，干脆今年你把这个钱一次拨给医院算了，不要再当胡椒面撒了、啊、可是到时候好多单位都来大哭小叫，你叫我咋办呢？嗨，咱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到时候再想其他的办法嘛。于是这笔钱当场敲定拨给了地区医院，李登云和医院的领导都高兴地咧开了嘴巴。他对医院的领导们说，钱给了你们，事情办不好可要找你们算账啊。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著名老作家黑白由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黄原文艺的主编贾冰陪同着前来拜访田福军。黑老是名人，一到黄原就由杜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另外机灵的杜正贤知道黑老是田书记的老朋友，因此更不敢怠慢。另一个寸步不离黑老的人是贾冰，贾诗人不仅仅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还是个理事。现在黑老师到了黄原，他得格外卖劲儿地招待这位本省文学界的泰斗。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田福军已经把侄女润叶从团地委叫了过来，让润叶收拾了一下办公室的会客间，又去买了一些瓜子儿、水果和本地的土特产摆在茶几上。田福军拉着黑老的手，把黑老敬让在正中的沙发里，他紧挨着坐在了旁边，杜正贤和贾冰分坐在两头，润叶赶紧给客人冲茶敬烟。两个老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问候了一番身体状况，互相都说好着嘞，紧接着又开了一些亲切的玩笑。平时都爱抢着说话的文化局长和诗人，此刻都像听报告似的老老实实的坐着，谁也不敢插嘴，只敢咧开嘴巴陪着笑。田福军对黑老说，你这次到原北县是故地重游，一定有不少的感慨呀。黑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伤，也许是最后一次喽。这次到原北跑了一趟，是有不少感慨啊，不瞒你说，也有点心里头难过呀。田福军一怔，他没有言传，等待着黑老继续说下去。黑白两手一摊，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哎，我没有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都不见了，大家各自顾各自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可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对干部中间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

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来看，改革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儿啊！田福军一边诚心地听黑老说话，一边赶紧把那些吃的东西往黑老的身边挪。聪明的润叶为了缓解空气，也热情地招呼着脸生屏气的杜正贤和贾冰吃东西。田福军把几颗大红枣塞在黑老的手里，脸上堆着笑容说：“黑老，你说的这些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可是农村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要是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你熟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可是咱们还是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呀。”紧接着，田福军就用一系列的数字给黑老列举了农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这是对黑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黑白听得渐渐地咧开了嘴巴，他说：“啊，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可是我思想上很难转这个弯儿啊。”黑白大概也觉得谈话过分严肃了一些，脸上露出了些笑容。你想想吧，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这心里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喽。田福军理解黑老的心情，黑老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自己的那部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黑老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起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证据，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田福军带着某种安慰的口吻说：“黑老啊，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是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和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也不乏其例嘛。我好像记得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时候，也指出了他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托尔斯泰嘛，反而称赞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是个外行，胡说八道。不过，你的《太阳正当头》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足以使以后的读者仍然要读这本书。我觉得不能因为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嘛。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田福军的这套文艺理论尽管过于牵强，却一下子把黑老说得高兴了。他竟然竖起一只拇指对田福军说：“哎呀，谁说你是个外行啊，你比内行还内行，你要是搞文学艺术一定能成大事业。”黑老，看你说的，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他看黑老情绪高涨了起来，乘机转了话题说：“黑老，你到黄原来，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给予指导啊。”田福军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冰，他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儿，有什么你就给他们说。你也知道，咱们山区文化落后，人才留不住。杜正贤赶忙插话说：“啊，对，我们已经安排黑老为全区文化艺术界做一次报告了。”黑白同志也就不客气地指导起黄原的文化工作来了。他建议田福军办一个戏剧学校，搞上一个诗社，
等到条件成熟以后，

还应该成立文联，并且把黄原文艺从文化馆分出来归文联领导。他回去要找省委宣传部长争取让这个刊物公开向全国发行。田福军一一点头赞许，只是杜正贤和贾冰认真地研究一下黑老的建议，说过上一段时间还要专门地召集一个会议，解决文化艺术部门的问题。本来田福军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中午在黄原宾馆宴请黑老，但是诗人贾冰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要在家里头款待黑老，请黑老吃羊肉荞面疙瘩。地委的宴会也就只好等到黑老离开的时候再举行了。众人和田福军在办公室告辞了之后，贾冰硬要拉福军的侄女润叶也到他的家里去陪黑老吃饭。和贾冰一个单位的杜丽丽已经和她的男朋友武惠良在贾冰的家里帮贾冰的老婆准备这顿饭了，因此贾冰想让润叶也去凑个热闹。田福军鼓动让侄女去，润叶也就答应了下来。杜正贤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已经在贾冰家了，因此推辞说他还要给田书记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谢绝了贾冰的约请。润叶和贾老师簇拥着黑老出了地委大院，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他们进家以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红油漆的炕桌上摆满了各种的调料。贾冰和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先陪着黑老喝酒，润叶和丽丽帮着贾冰的爱人往桌子上端菜。当一盆子大块羊肉端上来以后，贾冰硬拉着润叶和丽丽也坐下来吃，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黑老是个乐呵人，开玩笑的要和贾冰的爱人碰一杯酒，可这位腼腆的妇女红着脸退出了房间。诗人有点尴尬的对黑老说，我老婆是个土耳其，她怕生人，请黑老不要介意啊。说完这句话之后，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然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他告诉大家，他的老婆一个字儿也不识，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了家里，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什么关系都不是，只是同村的邻居。当时贾冰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的一位城市姑娘，可是后来贾冰的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说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儿，他老母亲就要一头碰死在他的面前。贾冰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了婚以后，贾冰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母亲，偷拿他们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自己父亲的打骂。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人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他的老婆办起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的为他操持家务，还给他生了三个胖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个精光，家庭全靠老婆来养活，有的时候他还要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呢。冲动的诗人说的是泪水满面，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气暖和以后，带上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跟前儿，说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诗人说着说着又破涕为笑。他赶紧招呼客人们吃他的土耳其老婆做的荞面疙瘩羊心。

0: 康。
1: 于是众人也都笑了，但是润叶没有笑，他一直沉默地听着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吃完了饭以后，润叶说他有点事儿，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的家。今天是星期六，他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愿意和别人待在一起。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他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了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一种独身的生活。自从到了黄原之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僻。除过工作以外，她一般很少的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润叶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润叶去丽丽那玩一玩，散一散心。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润叶的心里已经有些变态，不是的，他并不嫉妒朋友的幸福，他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他将怎么办呢？他自己仍然很不清楚。回到团地委之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思绪像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道倒就漂浮过什么东西。天黑了以后，他才爬了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他突然想起，他应该去收拾一下他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这样，他把碗筷放回了宿舍，就又反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过去了。进了院子，他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二爸还没回家去吃饭吗？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待在这儿。润叶的心里头一惊，因为他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是啊，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少平和小霞正坐在一块吃饭，看见他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在这儿猛然的见到少平，不知道为什么，润叶由不得的兴奋了起来。他开始询问双水村和他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他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的让润叶知道了一些少安的情况。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美气啊。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是润叶不由得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他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他的耳边萦绕起来。

很长时间，他才把深埋的头抬了起来。他看见小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他对面，脸扭向一边，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显然少平已经知道了润叶和他哥的事情，也知道润叶现在的难过。于是润叶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园来干什么。少平难为情地用手背开了开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园揽短工的。润叶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里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他对少平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自己，并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少平，然后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都收拾了一遍，润叶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园宾馆举行婚礼。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可。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洪泉，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照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德全之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他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是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别扭的事情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儿都各有各的心酸。聪明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来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他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脊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他本来想说句祝福的话，可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地出了宴会厅。他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的寒冷，冰冷的街道，冰冷的夜空，档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润叶的心也是冰凉。他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他不急着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现在他竟然不知不觉地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儿也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经没有顾客。店主们正在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者指头蘸着唾沫在灯底下细心地点钱。润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并且往旁边的暗影处一闪，他看见对面不远的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头围着块破布，正在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的嘴里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密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地大笑起来。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他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
冰凉的街道上。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有福的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的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体面呢、啊、走到哪儿，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啊。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小霞和润叶也是一个星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头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是寂寞。如果是在元溪县，他还有好多的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里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头，那感觉就像是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可他一个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说闲话吧，人家虽然因为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可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不自在。这不像在元溪，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吐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的痛快。可是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有的时候他只能到那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就像站在悬崖上面一样，紧张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黄源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是一天当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了。一天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头消磨。唉，要是像袁熙一样也住在平房，还能在院子里头营务点什么庄稼，可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啊。在那瓷盆盆里头养点花，哼，我可不会。这大地方的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头种起了东西。唉，他的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源以后，这黑猫也和他一样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拉着呼噜睡觉。他们有的时候也拉了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后来他们增加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的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蛋，在床上把线蛋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嘞，要不得个血压高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可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呢，都有一本自己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是怎样打发着一天的日子的。至于小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彩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能够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的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这黑猫是中午出的门，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上那么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的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的来说，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儿，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
可是今天这只黑猫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找见它。他以为在找猫的这段时间里，说不定它回去了，就匆匆的又赶回家里来。可是猫仍然没有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徐国强老汉儿楼上楼下的跑个不停，声音哽咽的咪咪的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天黑了之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的望着墙壁。夜已经深了，老汉何一躺在床铺上，耳朵还在注意的提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可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像个撒娇的孩子一样在窑里头乱跑，曾经把艾云他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见艾云妈拿着个扫帚把儿来打他，他就跑到老汉的怀里来寻求保护。那可爱的小东西呀，晚上贴着老汉的胸膛，毛茸茸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每天早上，他总是和老汉一块儿起床。老汉洗脸的时候，他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的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声。是的，一点儿都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他慌忙脱了着鞋，出了自己的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扭开了门关子。哎呀，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的把猫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呼了些什么东西，弄得老汉两手黏糊糊的。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之后，才发现他两只手上沾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了一团儿。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猫自己磕碰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哪，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老汉的宝贝呢？狼？城市里头没有狼。那么是狗，狗咬猫干什么呀？那么是猫，是啊，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哎，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原西，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儿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老了，就该待在家里头，谁让你出去逞能的？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底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着老黑猫，一边细心的检查着猫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猫的咽喉上被撕开了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畜生，徐国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把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他先把止血粉撒在了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绑起来。他把猫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地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拍碎了，在杯子里头拿水调成了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
他把肉放在猫嘴边上，猫只是呻吟地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猫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疼药，但猫怎么也不喝。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了猫旁边，陪伴着他。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的声音，隔壁房间传来夫君沉重的鼾声。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艾云他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是这样坐在艾云他妈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急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够镇定地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亲爱的黑猫渐渐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的金黄色的眼。老汉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凸抱的手悲痛地抚摸着他。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的泪水，抱起了这个咽了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老汉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了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蒙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头叹息着，胡茬子周围结上了一层白霜。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子烟。后来他在床底下找出来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像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着小木片把木匣子钉了起来。福君和艾云中午都不回家来，老汉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子，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刘小琴坐起来，理理凌乱的头发，看看床上睁着黑豆眼睛看着他们的儿子，擤了一把鼻涕，哼，哪一回你不是弄个血本无归？你再把这些钱打了水漂，咱可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小泉，我求求你别买这个官了，我知道你要强，我以后再也不说金项链、金戒指的事儿了。周小泉把20000块钱现金用牛皮纸包好，一手拿着存折，在另一只手上神经质地拍打着，眼睛里闪着泪光。我知道你攒这点钱不容易，我知道不容易，泡菜吃的我整天胃里直冒酸水，前几年连个孩子都不敢养，哎，咱们命苦，没摊上个有权的爸、有钱的妈， 可咱们总不能就这么活一辈子吧？如今这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说，如今办什么事儿不需要花钱呢？小钱，我是想让你们娘俩过得像个人。你不是也说过，什么阿猫阿狗，如今都变得人模狗样了？我就赌这一把了。我想好了，一个月内我没当上这个管理员，我肯定会把这35000要回来。要是我就跳到锦江，到东海喂鱼虾。说罢，站起身来，拉开门要出去。刘小琴吓得脸色苍白，猛地扑上去抱住刘小泉的腿：“快拦住他，他疯了！”战火燃到院子里，另外三家的男人都行动起来了。毛小妹把儿子拉到屋里，推了丈夫一把：“愣着什么呀？快把小钱拦住！”自己也跟了过去。李炳老汉叹了口长气，把烟头朝地上一扔，披着衣服下了门前的台阶儿。牛宝提着裤子从里屋跑出来：“红云，你快去劝劝呐！”冉红云伸出手，准确地揪住牛宝的耳朵，把丈夫拖进屋：“你逞什么呢？你这时候出去，是不是正表现？赢点钱你就不知道姓什么了，睡觉去。”牛宝坐在床沿上，小声争辩道：“哎呦，一个院住的老邻居，不去管管多不好。他们平日里和和睦睦，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小琴从来都不高声跟小泉说话，今儿这是……”话没说完，头上已经挨了两巴掌，咧着嘴揉揉头：“哎，老没轻没重的，下彩旗靠的是脑子，打坏了怎么办？”冉红云咬着嘴唇，瞪着眼，用力拧了牛宝一把：“让你长长记性，别整天想着老婆是人家的好。我这盘子，我这条啊，整天围着你，你还不知足啊？小泉这回是疼老婆，把小琴的私房钱也搜出来，要去买什么官儿？
6: 买官儿？什么官儿啊？”
5: 冉红云说，声音忽高忽低，忽大忽小，没听清，好像是买个车间主任，还是怎么的？哎呦，买个厂长又能怎么样？小泉他们厂早就一茬又一茬的贪官给吃空了。这个小泉心太大，不务实，爱虚荣，还是我们家老公实在些。小妹当了个破经理，你瞧，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这些官有什么当头啊？牛宝支起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随口奚落着说：“哎呦，你不是还想当个富的吗？中国人谁不想当官？哎，你别拧我嘴啊！哎，宝，又动刀动枪了。”小夫妻俩脸色顿变，跑了出去。周小泉一手拿着牛皮纸包，一手拎着菜刀，红着眼睛：“李德伯，张大哥、嫂子，你们别骗我，别拦我，别劝我了。你们要硬拦，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周小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过。我爱不爱这个家，你们都看在眼里了。”毛小妹上前一步，愤怒地打断他：“你别说好听的了，你把房子押了，又把存折拿了，你们家小明想吃个鸡蛋，小琴拿什么给他买？你这不是存心饿死他们吗？你这叫爱这个家吗？”
6: 李老汉也劝他：“小泉，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心大，大伯佩服你这股子劲头，或者说你这股子狠劲儿。这年头做事是得狠一点，我也信你是为他们娘俩好，可你这种压法是在赌命啊。”
5: 刘小琴哄着孩子，抽泣着：“
7: 大伯，小妹姐，你们就由他去吧。你们放心，我不会寻死的。我可怜的儿子呀！”
5: 儿子小明也哇哇的哭开了。 周小泉后退几步，把菜刀放在地上，蹲下来打开牛皮纸包，认真数了50张百元大钞，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6: 只能留下5000，只能留下5000，办这事儿少了不顶用，少了真的不顶用。
5: 又把剩下的15000块钱包好，拎着菜刀，把5000块钱朝小琴怀里一扔，朝院门口跑去。跑到门口，转过身，把菜刀朝院里一扔。要不了多久，你们肯定会说小泉这一步是走对了。转过身，义无反顾地走了。冉红云撑不住，扑哧的笑了。
6: 给人送礼去，弄得跟上刑场似的。
5: 朝前走了几步，
6: 小琴，这俗话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
5: 不管小泉这事儿办成办不成，他都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6: 说不定你们明年就能搬进一套3居室的大单元房了。
5: 我经常去棋院看我们牛宝赌棋，有的时候输个30-50位。
6: 红云，这时候了，就别说风凉话了。
5: 李炳老汉用鼻子哼了他一句：“小泉这回压的可不是30-50啊。”张卫民也劝道：“
6: 小琴，别哭了，他撞到南墙会回头的。别犯愁，啊，我和你嫂子不是还开个小店呢吗？还能叫你们娘俩饿着了？”
5: 李大妈也过来了：“小琴，大妈给你做了早饭，吃吃饭啊，去把剩下这些钱存起来。小妹魏民，你们快点忙去吧。哎呦，小军还要卖报呢。小琴，把小明给我报，你洗把脸啊，天塌不下来。小泉要是压准了，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实在赔了呢也好，他有这个小辫子抓在你手里，下辈子你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炳哥，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嘿嘿嘿，反正你们女人是赢家。”
5: 四家的大人都笑了起来。刘小琴把孩子递给李大妈洗脸去了。这一番折腾耽误了一些时间。张卫民赶到毛小妹下岗一元店，看见齐怀仲正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坐在一张小桌边上吃小面，惊喜的手足无措起来。感谢的话还没说几句，齐怀仲站起来：“
6: 张师傅，您别再做了，我们也吃不下，这双凤是去赶飞机，耽误不起。”
5: 张卫民贵贱不收钱，齐怀仲只好和顾双凤一起上了奔驰。你我都风流已经风尽，顾双凤的母亲突然病了，她匆匆忙忙的要离开西平。顾双凤上了车，先是冷笑：“难以相信，这种人还会学雷锋。”“
6: 哎，凤儿，这也是事实。

和程伟有这样一个结局，也算不错了。你弟弟如愿上了浙大，回到金华，先把你妈的病治好，再买个像样的房子，让老人家享几天福。影视圈里很复杂，过过瘾也就可以了。找个疼你爱你的白马王子成个家，啊！顾双凤忧郁地坐着，什么也没说。张卫民站在大街边，看看远去的奔驰，心里想：这个姑娘肯定是陆先生的妻子或者女朋友，长得跟大明星一样。她一脸心事，像是很不高兴。难道陆先生家里遇到麻烦了？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坐落在抚琴西路的天净沙茶楼，在遍布西平大街小巷的茶房、茶楼、茶园中当算极品。文人喜欢清淡，品着一杯茶轻谈。数年来，诗人古郎已经做过西平几十个有名无名的茶房、茶楼和茶园了。然而天净沙茶楼对他还是一片处女地，800块钱一杯的女儿红，对于清贫的文化人来说实在是太奢华了。半年前，一个改行写了畅销书的诗友，应一个书商之邀，去天净沙品过一回女儿红，回来给古郎大吹了一番女儿红的妙处。古郎当时狠狠地讥讽了这位朋友，但还是记下了女儿红制作中令人神往的妙处。太阳刚要升起的时候，沐浴过的15、16岁的少女拎着一壶极品龙井茶，唱着采茶歌上了茶山，直奔十数棵已经有200、300年树龄的老茶树。少女们攀上茶树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少女们请口温茶，将茶雾喷在刚刚长出3、5天的娇嫩的茶叶上。等太阳照晒茶叶一会儿，少女们口嚼新鲜茉莉花，然后开始用嘴唇一片一片摘取老茶树上的嫩叶儿。太阳升到一竿来高的时候，少女们就不得不停止摘茶了，因为这时候的阳光会破坏茶叶的温润绵长的口感。一年下来，这十几棵百年老茶树只能产几10公斤女儿红。至于女儿红后期制作工艺的奇特，有多种传言。古郎相信一种颇有诗意的说法，这些用少女嘴唇摘下的鲜茶叶，要由16岁的漂亮少女在自己的胸前搓揉成卷曲状，然后再用每天第一个时辰的阳光晒干。古郎一听说叫陆成伟的老板要请自己到天净沙品女儿红，满口答应了下来。陆成伟的邀请，在物质层面上的诱惑，古郎也难以拒绝。这个当年曾经是诗歌爱好者，后来又是自己的崇拜者的老板，希望自己能到他的公司兼职，确实是个让古郎感到愉快的建议。市文联要搞福利建房，这是古郎住进单元房的绝佳时机。古郎需要一笔钱去交首付款，他希望

点问题的畅销小说。这种命题作文，他在情感上还不太接受。这两年，为了贴补日益繁杂的日常开销和应酬上的花费，孤狼已经开始悄悄地匿名为专为市井阶层办的小报写了不少凶杀破案加艳情的假纪实特稿了。写这类东西，孤狼也感到痛苦。他曾经在朋友圈内戏称自己的缪斯女神已经开始做素材了。胡乱编造一本畅销书，在古狼眼里等于失了神。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能遇到一个发了大财的崇拜者，古狼感到很庆幸。然而古狼知道，在现在这些狗屁有钱人面前，绝不能表现出对钱的任何好感。坐在奔驰六百里，走进早已神往的天净沙茶楼，顾狼一直在齐怀仲面前保持着孤傲和矜持。看到清一色的美女服务员，也没让眼睛的亮光泄露出来。进了包间，没有看到陆成伟，古狼感到有些失望。齐怀仲马上解释说：“顾先生，陆总和江副省长的三公子关系密切，江小三听说陆总要请你喝茶，一定要参加。过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啊，请坐，请坐。在西平想见见你们这些文化名人，还不太容易啊。”古狼坐下来，愉快地笑了笑。齐先生，没关系，可惜我对陆总还是一无所知啊，感到挺遗憾的。齐怀仲说：“哎，那是机缘未到。我们陆总最初的理想也是做一个像你这样有出息的诗人。阴错阳差，他去了美国，读的是哈佛大学的 MBA， 只能搞金融了。可是他一直没忘了自己的文学梦，一有机会就结交像你这样的文化名人。”古狼的脸上浮出了意外的神情。哟，想不到陆总还是一个儒商是吧？又补充一句，嗯，是个有品位的大儒商。齐怀仲和善地看着古狼。如今没文化的暴发户实在太多了，陆总可不是这种人。你老家在清江地区，和陆总也算是老乡，在省城一个地区就应该算是正宗老乡了。陆总的父亲就是当年清江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陆震天。古狼感到十分惊讶，略带悔意和埋怨的口气，哎呦，这个红鱼怎么不早说？陆老在我们家乡可是一个传奇人物，知名度非常高。哎呀，能够认识陆老的公子很幸运。你也别怪梅姑娘，陆总和人交往从来不说自己的家庭背景，成伟实业没能请动梅姑娘，如果能把你这个大诗人请动了，不是更好吗？你们又是一家人。两个人正说着，陆成伟和江小三进来了。陆成伟一进门，看见古狼从沙发上弹起来，也不过去和古狼握手，晃着脑袋吟唱着：“我的太阳在黑夜里升起，滴血的心是把倒悬的火炬。”阿基米德的声音响着响着响着：“地球算个什么东西？”拍拍脑门，哎呦，老了老了，记性不好了啊，忘了是三个响着还是两个响着。哎，顾先生，你说到底是几个响着？顾狼大受震动，语气也变得谦虚起来。哎呦，陆总您真是好记性，这是我早年写的一首小诗，想不到您现在还能背出来。哎，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0: 陆成伟把江小三介绍给古郎，四个人都坐下了。接着，一个清纯的小姑娘把女儿红给沏上了。陆成伟发话了：“顾先生，我们相识晚了一些，这个女儿红啊，要刚制作好的时候喝，那才是妙不可言。哎，诗歌真是个好东西啊，有些句子像是能钻进你的心里、肉里、骨头里。啊，神曲开篇第一句怎么说来的？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妙不妙？太妙了！想要什么味儿，就能品出什么味儿。普希金说，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都是神人才能找到的语言。古郎赶紧接一句：“陆总对古典诗歌太熟悉了。”哎呦，我顶天了，能算个文学票友。哎，萌萌老七和小三还可以，在你面前谈诗歌，不叫班门弄斧，也叫关公面前耍大刀。哎，古先生，喝茶喝茶，别辜负了这女儿红。说着，端起女儿红，先喝了一口。一说起诗歌呀，我这话就多了。我爱上诗歌是因为先爱上了一个热爱诗歌的姑娘。每天早上，她都要坐在他们家后院的秋千上读诗。她弹琴跳舞的姿态都很优美。不过，最美的姿态还是她穿着白色长裙，在秋千架上读惠特曼。或者是，白朗宁夫人。我这点文学细胞啊，都是13岁的时候，趴在老槐树上，用我爸那架8倍的望远镜偷偷看他读诗的时候培养出来的。江小三接过话：“哟，你还做过这种尖端的事儿呢？看不出来嘿。”古郎有些神往，有些惋惜。您13、14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情感经历，就能体验这种美感，没能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太可惜了。我13、14岁的时候在学校只会忙功课，回家还得干农活呢。陆成伟接过话：“可惜什么？我喜欢诗歌很实用，有点投机，只想讨这个姑娘的好，连个三流诗人也当不了。古先生才是诗人的材料。哎，我记得你还写过打猪草之类的诗哈，能在割猪草这种枯燥的劳动中发现诗意，这才是大诗人的坯子。”话锋一转，切入正题了。哎，以后有的是机会切磋诗歌。古先生，晚上本来想请你去银杏坐坐，不凑巧啊，证监会来了客人，晚上必须先陪他们坐坐了。我和小三正在运作一只股票提前上市啊，满脑子都是银的和铜的，谈诗也谈不到点子上。等股票顺利上了市，我一定沐浴更衣啊，过过通宵和古先生谈文论诗的瘾。哎，合作项目老七可能已经跟你谈过了，对不起啊。我把咱们美妙的合作也当成一笔生意了。我希望这个古先生啊，能够出山做成伟实业的太史公。我们公司啊，博士、硕士、前教授、前副教授成堆，就差你这么一个著名的诗人加盟了，请千万不要推辞哦。又说了一会儿话，陆成伟和江小三告辞了，齐怀仲和古郎又聊了一会儿，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古郎做成伟实业的兼职文字秘书，每周保证到成伟实业公司工作2.5天。成伟实业公司在皇冠大酒店为古郎提供一间单人间住房，试用3个月，每月付给古郎3000块钱工资。正式签约之后，月工资涨到4000块钱。 古郎的任务是在2年之内为城委实业整理出一部可长可短的大事记。古郎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看着齐怀仲拿出一张信用卡，付了3500块钱的茶水茶电费。他来到街上，给梅红雨打了一个传呼，约梅红雨下班之后到市文联集资福利房工地见面。下午5点，梅红雨带着从同事王晶和婷婷那里借来的3000块钱赶到工地上，古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梅红雨把钱递给古郎：“我小姨最近要买车，我不好跟她开口了。”古郎把钱接过来，放在手里摔打摔打，又把钱放进了梅红雨的坤包里。不用借钱了，我这个著名诗人论资排辈，只能分到一室一厅，而且还要交43000块钱，公平何在？哎呦，你就别发牢骚了，有一室一厅总比没有强些吧？再说，要是分给你3室一厅，恐怕需要7-8万。咱们上哪儿借这么多钱去呀？古郎转过身，面对一片别墅区站住了。我不会永远这么穷困的，这边的房子才配得上著名诗人。你还记不记得那家要挖你过去的公司？梅红雨的脸色阴沉了许多。这件事早过去了，我只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又没嫌你挣不来钱嘛。我是个什么人才？一个月给我5-6千块钱的工资，还让我当什么总裁助理，安的什么心？这谁看不出来呀？古郎大笑起来：“你这个人呐，太小心太谨慎了。俗话说，母狗不愿意，哑狗上不去。自己能把握住自己，你怕什么？”梅红雨一听古郎说出这种粗话，满脸通红：“你说的什么鬼话？”转身走了。古郎赶紧追过去拉住自行车，笑着赔着不是：“哎呦，红雨，你别生气， 我是太高兴了，忘了不能在你面前说粗话，这个机会还是让我们抓住了。”梅红雨气消了一些，古郎把这2天的奇遇简单的讲了，最后说：“这是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你猜猜，这个能背诵我20多岁的时候写的小诗，在美国留过学的大老板是谁？”梅红雨听到古郎找到一个既轻松又能挣到不少钱的兼职工作，一点气也没有了。嘿，是该庆祝庆祝，我就知道你是一块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别卖关子了。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转人转，这个大老板就是想挖你过去的陆成伟。
1: 怎么会是他？
0: 梅红雨惊得脸色煞白，结巴了起来：“他
1: 这是想干嘛？”“
0: 哎呦哎呦，你一惊一乍的想干嘛？初次见面，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错，且不说他曾经是个文学青年，一个我的崇拜者，能知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就能证明他是个有品位有水平的有钱人。我要早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陆震天的儿子，上一次就动员你跳槽了。江副省长的三儿子在西平名声可大了，跟他在一起像一个小跟班似的，可见他的公司实力不弱。不要把有钱人都看成坏人。陆成伟的助手见面就说过，他们曾经劝你去过他们公司，可见他们不是玩阴谋的人。社会阴险我能不知道？你别忘了，诗人和作家工作就是研究人表现人，我相信诗人的直觉，这是一个不能放弃的机会。再说 我又是个成熟的男人，他即便是个坏人，总不至于对我骚扰吧。话说到这一步，梅红雨也不好说什么了。晚上，梅红雨忧心忡忡地回到家，看见史天雄的房间还亮着灯，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门。前两天，史天雄又接到陆小艺发来的一封信和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知道这个婚姻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听了梅红雨的述说，史天雄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梅红雨急了：“您小时候一起跟他长大，您实事求是的评价一下嘛。我男朋友也是个狂人，想不到他对陆成伟评价很高，陆成伟还会背古郎的诗，真让人难以置信。古郎毕竟不是李白，不是普希金呐。”史天雄艰难地说：“成伟确实是个天分极高的人，他要是专心写诗，也会是个一流的诗人。”梅红雨愣了一会儿：“您也这么夸他？我记得您对这个小舅子颇有微词，怎么？”“我说的都是实话，上次他是要挖你过去，我才这么说。这次他聘的是你男朋友，我才这么说。”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陆川实业上市，只等个时间了。每股开盘价不能超过5块钱的限制，让陆成伟多少有点失望。毕竟开盘价过低，不利于炒作。回北京和有关方面敲定了上市日期之后，陆成伟约陆小艺去了一趟西山。他想在史天雄回北京和姐姐正式办离婚手续之前，给陆小艺提个建议。陆小艺跟着陆成伟走到西山八大处断塔前，疑惑地问：“哪个地方不好说话？来这儿干嘛？”陆成伟也不回答，在断塔东北的一片草丛里找来找去，看到一把生着铜锈、锁在一条铁链上的铜心锁。他兴奋地叫了起来：“嘿，他还真的在，嘿，还真的在！”蹲下去，像对待一件珍贵的古玩物一样，用手摸索起那把锁，自言自语地说：“可惜呀，袁慧没在国内，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保存着钥匙。到底怎么回事啊，成伟？”陆成伟动情地说：“这儿啊，锁着我、天雄和袁慧共同拥有的一段历史。文革开始那一年，王大海打上了袁慧的主意。我们三个在河边戏弄过王大海之后，天雄提出用这种方式把我们三位一体的关系体现出来。在这个塔基前，我们发过誓，要一辈子相互爱护、相互支持。我和天雄又击了掌，发誓不惜生命保护袁慧。”陆小艺冷笑着打断他：“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你当什么真？袁慧嫁了王大海，如今史天雄也背叛了这个家，这把生锈的破锁有什么意义？”陆成伟站起来：“是的，时间可以把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个人和社会相比，实在太渺小了。红卫兵到袁家走了一趟，袁慧的爱情和一生的幸福就牺牲掉了。爸爸刚被打倒，咱们几个只能到程爷二哥家避难。社会对于人有时候确实是很残忍的，可是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就像这把锁，虽然他已经锈迹斑斑了， 可是它能帮助我们保留一段完整的历史。彻底的毁掉它，我们的很多记忆就会变得支离破碎了。再说说这座塔，它整体保存了几百年，日本人的炮弹也让它只剩下这个底座了。再不保护它，若干年后，这里就和平常的山坡没什么两样了。陆小艺听得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没兴趣听你这抒情怀旧，我觉得现实和未来更重要。对呀，现在我们家的中心问题就是你和天雄以什么方式结束婚姻关系。姐，我真的很佩服你身上一根筋一样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家族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这些天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和天雄相处。你我他毕竟也拥有一段完整的历史。总的来说，天雄一直都是我们称职的兄长啊。我希望经过这次变故，你只是失去了一个丈夫，我只是失去了一个姐夫。丈夫和姐夫都可以再有，而天雄这样的兄长只有一个。我建议你为未来留下这样一个塔基。陆小艺认真地看着陆成伟，这么说，你已经原谅了他对陆家的背叛？陆成伟长吁了一口气，感情上我们需要留下一个兄长，理智上我们需要一只有良好生长空间的绩优股。爸不可能不明白你们的婚姻遇到了危机，他保持沉默重要的原因是他相信天雄的未来，我也相信。陆小艺沉默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一直是爱着他的，我一直很相信他的未来，如果他能稍稍给我留一点面子，我也不会走这一步，姐毕竟不年轻了。陆成伟笑着走到陆小艺面前，你一点都不显老，姐，咱们走。当天夜里，史天雄坐火车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下午，陆成伟回到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苏元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着报纸，陆震天的卧室门开着，人不知道起床没有。陆成伟感到很满意，心里想，天雄还算有点恻隐之心。问候母亲之后，陆成伟说，我姐和天雄呢？苏元冷冷地说，一大早就出去了，天雄大半年没回过家了，这回连飞机也坐不起了，也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这个天雄心越来越野了，恐怕是要学治水的大禹吧，人家为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呢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对了，成伟，你姐去西平三四次，每次他回来都说天雄在西平过得不错。天雄呢，问安电话倒是常打，也只是问候问候你爸和我的身体。我觉得不大对头，这半年多你姐都瘦成个衣服架了，你姐为这个家操心太多了。听说天雄的老板是个小寡妇，是不是真的？陆成伟暗自佩服姐能忍，也为母亲的麻木感到悲哀。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年龄也不小了。据我所知，天雄和这个女老板没什么事儿。苏元把报纸放下，你姐也没说什么。 咱们家的女婿去帮一个小寡妇办公司，说出来总不好听。你爸惯着他，我也不好说什么。要是天雄真做了，陆震天转着轮椅出来了。天雄走的是正路，我不能不支持他。至于他的战友是男是女，并不重要。陆成伟赶紧跑过去，把轮椅推到沙发旁边。成伟啊，来坐下。回北京几天了，怎么今天才回家呀？是不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儿？怕我批评啊？陆成伟站在父亲面前，毕恭毕敬。爸，我正要跟您汇报呢，陆川实业在您的直接关怀下就要上市了。陆川县的工业形势已经得到了彻底改观。陆震天摆摆手，你用不着把我的名字写在功劳簿上啊，你的聪明和敏感我已经领教过了。哎，这件事儿我算是一个支持者，即使是试验失败了，我也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嘿，想不到啊，你真的能把陆川的问题给解决了。苏元笑着说：“哎呦，你表扬成伟也是板着个脸。哎，你别打岔。最近呀，我用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你。目前，啊，我对你是三分满意，三分不满意，四分看不懂。啊，成伟，你做事啊挺稳重，这是优点。”可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是你要收购陆川的这些小企业？依我看你这心里啊多少有点鬼啊。陆成伟不敢直面父亲眼睛里射出的锋锐的目光，低着眼皮：爸，您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出败坏您老人家声誉的事情。虽然我还没有入党，但是我认为我绝对是这个政权可以依靠的力量。还有一点，我打小就明白，您的名字里就存着大义灭亲的能量，绝不给您提供释放这种能量的机会，是我做事的一条铁的原则。我知道，我在您的心目中一直没有天雄重要。前些年我都在积蓄力量。这回陆震天笑了：你别吞吞吐吐的，你应该正面回答我，为什么要隐瞒？你现在是如何经营这个公司的？这些年你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回答我。隐瞒的理由还可以找出来，如何经营陆川实业能说吗？利用各种机遇和政策、人际关系上的便利，把十几家小企业组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再把公司的股票挂牌交易。作为一个搞金融的来说，经营过程也已完成。如果中国的股市连一点计划经济的痕迹都没有，有谁会收购陆川的小企业？为了让陆川实业体现出良好的真实的业绩，陆成伟已经又投入6000来万，把陆川实业的产品买去了几大仓库。诚然这有造假之嫌，可是如果中国的股票可以自由上市，谁会去造这个假？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也不能如实道来呀。权衡利弊之后，陆成伟回答说：爸，邓伯伯不是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吗？可是多数人都是以貌取人的习惯，像我这种个体户收购一两家小企业现在看是正常的， 可拿出7000万收购10来家国有企业就反常了。年初我要说出来，您恐怕就不会当支持者了。至于我是怎么经营的，能不能允许我用外交辞令来回答您？啊，无可奉告。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呀，爸，这都是我的商业机密。我到底有多少财富，现在也不好说。投到陆川区的钱，基本上是我的所有的流动资金了，其他的都是有价证券。股市万一崩了盘，我又变成个穷光蛋了。按现在的市值，属于我的财富可能有3亿。我一直认为，怎么挣钱，只要不属违法所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花钱。您放心，我肯定会把这些钱花到有用的地方。陆震天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可以大义灭亲，这很好。我托人对你前十几年的经营做过一些调查，目前还真没有发现你做过违法的事情。调查报告显示，我的小儿子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经济学家今天总结出的近20年的暴富机会，都叫你抓住了。这证明你不是在装大运啊！以前我对这个儿子不够重视，我检讨。你把陆川国企问题解决了，我真的挺高兴。这件事再次证明，你是个聪明的、肯动脑筋的人。抗洪的时候，你匿名捐过款，现在你又准备捐款为家乡修路，很好。但是做善事太张扬，就坏了。那条路不能叫震天路，也不能叫成伟路。我不想用一条路名垂青史，也办不到。你小子呀，也别做这种梦。陆成伟惊讶地看着父亲，想不到正在议论的这件事儿，您也知道了。陆震天略带孩子气的笑笑，哎呦，我们已经建国将近50年了，上通下达还做不到吗？省里的上上下下都还知道我这个老头子还活着，还知道我对省里发生的事情很有兴趣。陆震天的小儿子准备捐1000多万为家乡修条2级公路，哎，你说会有多少知情者给我报喜呀？这种事儿不宜多做，过犹不及。毕竟你是陆震天的儿子，这几年啊，高级干部的配偶和子女出的经济案子太多了。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太张扬了，他们会有想法的。哎，另外啊，我给你提个醒啊，政治上你也应该给自己提出个目标。是不是可以考虑写个入党申请书啊？啊，抗战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党。这个建党方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的时候贯彻的好，有的时候就贯彻的不好。50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划到工人阶级里边去了，可惜啊，反右扩大化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这10年来，我们在党建方面也是有教训的，比如很多时候我们狭隘地理解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义，中产阶层出现了，该把他们划为哪个阶级呢？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那算不算工人阶级呢？肯定要算。可是领导这一部分职工发展生产力的老板们，这又应该算哪个阶级啊？ 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共产党应该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要包括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当然，我们党不是全民党，但是要充分体现党的群众性和人民性。我们党也不是所谓的精英党，可是我们必须把各个阶层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吸收到党内来。这些年，我们党对在非公有制领域里发展生产力的人入党的问题不够重视，甚至人为地设置了一些障碍，阻止这些人当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内。现在看是很不明智的。这方面天雄想的要深远得多。作为父亲呀，这些年我对你和天雄确实不够一视同仁，我再次检讨啊。你认真考虑考虑我跟你提到的入党的问题吧。陆成伟仔仔细细听完陆震天这番长篇谈话，又感动又感激又庆幸。他一时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父亲两次检讨了这些年对他的轻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这次亮相能够得到一位职业革命家的基本肯定，应该算是一项成功。陆成伟眨眨眼睛，动情地说：爸，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也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苏元一看亲生儿子得到陆震天的这般重视，很高兴，忙叫来公务员，只是要多买些贵重的菜，晚上好吃顿团圆饭。这时候史天雄和陆小艺已经拿到了离婚证。

0: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6: 多么痛的领悟，
5: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7: 教练，等得好，教练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说，我在后面，我在那看，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队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远大的人，我做的很强。
14: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15: 第45集。

人类没有翅膀，需要借助智慧的力量飞行。试飞员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仅仅有大无畏的精神和赤子情怀是不够的，没有与时俱进的学习，不仅没有我们英雄的试飞群体，更没有我们当前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群。不惧死亡是试飞员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对于常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对试飞员来讲仅仅是及格线。真正的艰难不仅在于和死神的对决，还在于对新技术新装备的了解和掌握。正如李中华所说，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这是试飞员的责任。如果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那么现在的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的。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者，还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时代在变，技术在变，试飞员也要随之改变。一个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所以新时代的试飞员有个更准确的称呼，叫飞行的工程师。试飞是一个庞大的飞行试验点阵，试验点数以万计。一架新机试飞涉及飞机的几十个专业领域，需要有信息学、工程学、电子学等十几门学科知识的支撑，这些都是试飞员必须掌握的知识。试飞员李吉宽说，试飞员跟最先进的飞机打交道，光有胆子不够，关键是靠脑子。套用信息技术界的话说，就是你大脑的内存要大，中央处理器要快。学习跟不上趟，上了天掉的可不只是脑袋，这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高素质试飞员不应当是头脑简单的飞行工具，他应当比飞机更聪明，不仅要用身体飞，更要用脑子飞。对于试飞员们来说，生命的价值体现在每一个瞬间。

0: 一架墨绿色的战机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直刺长空。座舱内，空军特级试飞员李存宝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当到达万米高度时，飞机突然发出两声异响，随即飞机的无线通信失效，屏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有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钟后，他手动打开了应急动力系统。再过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启动成功。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样危急的时刻，他还准确记住，并且在事后完整地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钟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0: 2003年10月21号，空军某试验基地，一架国产新型战机歼8F 呼啸着直射蓝天。十几分钟后，战机到达预定空域。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战机的飞行状态。屏幕前的指挥员、总装备部和空军机关的领导同志、有关科研院所的飞机专家、导弹专家和各类科技人员等，都在期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今天试飞员陈嘉亮要进行的是某型导弹的发射试验。这时无线电传来了陈嘉亮的声音。
3: 报告一号，导弹准备完毕，是否允许发射请指示。
4: 可以发射，指挥员发出了命令。
3: 明白。
0: 只见万米高空中，机翼下突然喷出了一条耀眼的火龙。出乎意料的是，这条火龙并没有像事先预料的那样直奔攻击目标而去，而是仍然悬挂在机翼上。指挥中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还没等人们做出反应，飞机突然侧偏飞出了监控的视线。空中的陈嘉亮准确做出判断，
3: 报告一号，导弹未离梁，飞机侧偏。
0: 已经点上火的导弹未发射出去，还挂在导弹架上，导弹点火受力导致飞机侧偏，这一惊人的故障在地面的静止状态下显然是无法模拟更无法预知的。人们不敢想象那将造成什么后果，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员果断地下达命令，
3: 按应急预案处置。
4: 明白。
0: 空中的陈亮超乎寻常的冷静。飞机已在导弹巨大推力的作用下产生严重侧偏，就像是一匹突然脱缰的烈马，难以驾驭。此刻陈嘉亮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谁能清楚点火后的导弹仍挂在飞机上意味着什么？而他只有十几秒的选择时间。按特勤处置预案规定，他完全可以弃机跳伞，但这样一来，凝聚着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新型战机和新型导弹在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必将影响新装备研制的整个过程。一定要不惜代价保住新型战机和科研成果。几秒钟内，陈嘉亮便以自己的生命为抵押做出决断。他迅速蹬舵压杆，保持正常的飞行状态，同时迅速将导弹处置好。几个动作迅速准确，一气呵成，脱缰的野马终于被降服了。陈嘉亮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报告一号，飞机状态已经稳定，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注意飞机状态。在返航途中，陈嘉亮隐约感到飞机有些异常，他凭经验判断，可能是水平尾翼出现损伤，这是飞行员最忌讳的特情，尤其是在着陆时，当飞行速度减小时，尾翼因为损伤无法控制平衡，飞机会突然下沉，处置不当便会机毁人亡。飞行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这类事故。飞临机场了，陈嘉亮小心地做了一个标准航线正常着陆。在临近着陆时，飞机果然急剧下坠，他旋即推油门增速，同时带杆控制飞机平稳接地。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现场的人都惊呆了。飞机左侧的水平尾翼已被导弹的尾焰烧掉了近一半。新型战机保住了，科研数据保住了，凝结了几代科研人员心血的科研成果保住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2013年4月8号，以万里晴空为舞台，试飞部队长顾博在祖国的蓝天上又上演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刀尖上的舞蹈。这天，试飞院组织混合场次科研试飞，某型机计划执行3个架次科研试飞科目。第一架次之后，前舱试飞员顾博、后舱试飞员张晓松执行第二架次试飞科目。15时09分00秒，战鹰出击，飞机冲天而起，很快上升至12500米高空。机组按照任务单要求开始做试飞动作，一切操作都按照程序正常进行，一切都那么平静。15时34分06秒，飞行25分钟之后，飞机在减速过程中，顾博、张晓松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声响，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左右发动机相继喘振，紧接着双发排气温度急剧升高，5秒内蹿升200摄氏度，发动机达到了超温临界点。机组立刻将特情报告给塔台主指挥员，今天的指挥员是李吉宽，副指挥员是张景廷，地面监控指挥员是丁三喜。作为业内人，大家心里都明白，双发同时喘振急剧超温后，如果不及时处置或者处置不当，发动机将会瞬间全部烧毁，飞机必然坠毁。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收停双发油门。但是万米的高度本就在发动机启动包线之外，何况发动机刚刚发生喘振故障，发生故障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可预测。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飞机离机场还有180千米，这就意味着飞机空中停留时间较长，风险巨大。在以往的试飞中，飞机双侧发动机同时喘振超温，出现故障的概率几乎为零，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双发关闭后，飞机失去动力，平显、左右多功能显示器等全部无显示或者画面不正常，应急部分信息指示不正确，无法确认高度、航向、位置等信息，飞机操纵变得更加复杂艰险。作为一名多年奋战在高风险试飞一线的资深试飞员，顾博怎么不知此时的处境呢？按照飞行手册的规定，他们早就可以选择跳伞。

存亡时刻，顾博和张晓松选择驾机返场，因为这关乎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发展，关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些早已铸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姿态信息，顾博、张晓松只能根据外景目视保持飞机状态，进入下降高度增速通道。所幸天公作美，当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每一秒钟，他们二人的大脑都飞快地做出各种判断。凭着对该型发动机的熟悉，顾博明白，只有使飞机保持较大的俯冲角和飞行表速，通过俯冲增速将飞机势能转化为动能，用高速气流冲击发动机前端的风扇叶片，保证发动机较大的风车转速，才能保证正常的液压压力。指挥员丁三喜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和指挥员，他不断提醒顾博操纵飞机俯冲增速保持状态。事后调查表明，这是决定发动机重启成功的关键之举。于是，史上最震撼的场面在万米高空上演了。只见飞机机头下沉，机尾上翘，飞机保持一定角度高速俯冲，像一支离弦的箭一般直刺大地，整个场面堪比好莱坞空中惊险大片儿。在多次启动发动机失败，接近跳伞边界的情况下，顾博、张晓松仍然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开车动作。他们分工明确，密切协作，顾博保持飞机状态，张晓松判断飞机位置，并相互鼓励。在飞机俯冲进入启动包线后，终于将诱发成功启动，飞机恢复部分指示，此时飞机速度已接近每小时700千米。15时39分00秒，在相对地面2000多米高空时，左发也启动成功。此时的机场早已启动应急预案，抢险救援系统全速运转起来了，各类值班员、应急抢险人员各就各位，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指挥车等各类抢险车辆紧急启动，机场上其他飞机也快速有序疏散。塔台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远处的天空，焦急地等待着。飞机双发启动成功后，二次雷达供电恢复正常，塔台收到飞机高度显示，指挥员李吉宽据此不断通报飞机位置，果断下达了一系列正确指令。在距离机场14千米时，两条跑道像银色的细带出现在顾博眼前，机组立即建立起落航线。由于情况紧急，飞机进行应急反向落地，地面保障人员迅速将升起的拦阻网放下，开启盲降雷达。16时04分00秒，在指挥员的指挥引导

随后，他们联合设计厂家，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了此次特情出现的原因，细致分析每一组数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完善了设计。当被问起为何能在如此极限条件下成功处置特情时，顾博说，正是因为我熟悉飞机和发动机之间的小脾气和小秘密，才能够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成功启动双发。

紧张会让人或成为一头狮子，或成为一只兔子。这是顾博最喜欢的一句话。自从2006年12月调入是非部队后，顾博的人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入选某重点型号飞机的试飞部队，出国培训。作为一名80后试飞员，他深知光有过硬的战斗精神和作风不够，还要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具备过硬的试飞技术，力求成长为一名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试飞员。试飞是科学，不是逞强。英雄是凡人，不是传说，更不是神。那一晚几杯啤酒下肚，顾博和张晓松敞开了心扉，启动了6次，左右发动机各启动3次，只要有一次启动不了，就要和死神

红尘中慕热写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藏玲珑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铸剑，追梦蓝天。
1: 我今天之前的是我的未来，我的未来。
2: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队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跟着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3: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就得调整。
4: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公司。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四十六集。
5: 2018年8月，年轻的试飞员丛刚执行送一架新型科研飞机赴阎良定型的任务。这架飞机就是后来名噪全世界的中国第一架新型舰载机歼-15。当天按照预定计划，飞机将直接从沈阳飞赴阎良。然而当飞到中途的时候，丛刚突然发现油不够了。懂飞行的人都知道，空中最怕的就是油不够，出了这个问题只有迫降。当时飞机正接近 D 机场，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声音：迅速迫降备降机场。几分钟后，飞机平稳降落 D 机场，地面人员赶紧进行机务维护。几天后，维护一新的歼-15重返蓝天，直飞目的地。当天的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特别好。谈及当时的感觉，丛刚记忆犹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距阎良还有180千米的时候，机舱告警灯又一次亮起。丛刚没有紧张，他一边向地面报告情况，一边仔细查看各个仪表。他发现表数从2100很快就下降到零。紧接着，操作系统、电传等告警灯同时亮了起来。飞机液压的主要作用是对操纵系统进行控制。歼-15飞机有两套液压系统，第一系统主控起落架、应急刹车、左侧斜板和左侧进气道调节，第二系统主控刹车、减速板、拐弯、右侧系统等。尽管两套系统主管的设备不一样，但共性都是给操作系统供压。丛刚判断出是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立即向地面报告了情况。对于这架将要定型的科研飞机歼-15的重要性，丛刚心里太清楚了。此时飞机已有一个系统出现故障，如果另一个系统再发生问题，飞机将失去控制，像一个铁疙瘩一样从万米高空坠向地面。当时地面比我还紧张，总设计师告诉我旁边还有机场，在那直接落了。丛刚知道歼-15飞机影响着我军航母建设的发展，事关重大，上下关注。如果在中途机场降落，影响的涉及面太广，甚至会动摇很多人继续奋斗的信心。而此时阎良机场上，包括飞机总设计师在内的军队、中航集团人员都在翘首以盼，迎接歼-15这一霸海鲸鲨的到来。丛刚又操纵了一下飞机，发现基本能控制，他决定还是要将飞机飞到阎良。因为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飞机落地就受到限制了，减速板放不下来，刹车刹不了。本来歼-15就没有减速伞，是用挂钩的，好在应急刹车是管用的，但它不像主刹车可以自行控制，应急刹车全靠人为控制。

这得逐渐增加载荷，如果一下到底的话，就会把轮胎刹爆了，必须慢慢拉，直到停。这已不是一个技巧活，它考验的是一名飞行员的操控力。空难史上用应急刹车刹爆的案例不在少数。目击的指挥员后来对我说，那一天。 那一天，那架庞然大物从空中呼啸而过，缓缓地落地，似乎少了些威风，而多了些稳重。他渐渐地向前滑行，比正常落地时温顺许多，直到最后停在跑道中间。兄弟，谢谢你，你是功臣呐！坚实武总设计师孙聪跑上来，紧紧地抱住了从刚。往常，当挂钟指向晚上7点时，白丽丽坐在餐桌旁翻手机，厨房里丈夫李吉宽活泼泼地在水池旁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老实说，他唱的真不怎么样，也听不明白是唱什么，就那么哼着自娱自乐。 在家里，这是他唯一能帮上妻子忙的地方。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时常中断他的哼唱，回答他的一些话语，社会新闻、单位新闻什么的。今天，当挂钟指向老时间时，这个家里静得只听得到指针走动的声音。 自从战友兼好友于锦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们晚饭后的这段轻松时光消失了。李吉宽回避看妻子，妻子的目光却从李吉宽进门开始就再也不离开他。李吉宽整整守了2天零，一进门倒头就睡。 醒来时，看到妻子红肿的眼睛，李吉宽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妻子需要的不是安慰。连续几天，他早出晚归的忙碌，作为好友要安慰亲属，作为部队领导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宜，还要调查事故原因。 他偶尔回家，两人也很少说话，但他能感觉到妻子久久粘在他身上的目光。他知道妻子在想什么。亲密战友于锦旺的音容笑貌，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忍着晚年丧子的悲痛，大义凛然地说。 我儿子这样牺牲，很光荣的情景，以及于锦旺的妻子痛不欲生的样子，交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耳边，挥之不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轻松的气氛。2个月过去了，今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他们都明白。 需要好好谈一谈了。1个月前，李吉宽的老岳父突然来了，女婿不在家的时候，做父亲的他对女儿说：“跟吉宽商量一下，转业吧，别干了，这个风险太大了。” 咱们已经为部队做了不少贡献，现在离开，对得起自己的。父亲没有多留，也拒绝女儿送，一个人步子沉沉地走了。他目送着父亲的身影，突然发现，父亲已经很老了。几年前。 兄弟是非部队的一位战友发生是非事故牺牲，在送殡的那天，由于承受不了剧烈的刺激，烈士的父亲轰然倒下，就倒在儿子的灵柩旁边。但作为妻子，她知道丈夫的追求。李吉宽紧锁着眉头。
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双眼凝视着前方，像是在看，又好像是什么也没有看。时间仿佛静止了。数秒之后，他才缓缓地将烟雾吐出，眼睛微微眯起，嘴唇轻动。李吉宽只说了一句话：“飞，还是要飞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只要干这个事儿，这样或那样的伤亡，总会有。”她把手伸过去，隔着餐桌握住了丈夫的手。我知道，她轻轻地说。我明白，你放心，忙你的，家里有我。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经过长达3年的努力，新型发动机鉴定会终于召开。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涡扇发动机，这意味着中国人掌握了发动机技术的研发和制造，不仅满足了部队对飞机的需求，更使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发言权和主动权。丁三喜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个人特等奖。会议结束，人们却遍寻不到试飞小组中重要的功臣丁三喜。原来丁三喜又去看好兄弟于锦旺了。以前他们天天在一起，两人最投机，不仅在业务上时时切磋，就连哄老婆的方式都互相交流。出事那天，他们在同

两场飞行，于锦望第一个架次，丁三喜是后面的架次。丁三喜永远记得，他刚升空就看到前方某个位置腾起一股黑烟，他还以为哪里的村民在烧秸秆，那正是秋收的黄金季节。他怎么能想到，他亲爱的战友、好兄弟，随着那黑烟走了。于锦望的墓碑在烈士陵园后排右数第二个位置。平时爱说爱笑的丁三喜，到了这里笑不起来了，但话还是要说。他一点点地叨叨着试飞中的各种情况，单发停车了，空中出现异常响声了，发动机转速不跟随了。今天他要告诉自己的战友，我们的发动机飞出来了。兄弟，放心，部队的主力三代机很快就能装上咱们自己的发动机，舰载机、大型运输机都将装备。以前没有发动机，光看别人脸色，现在好了，刚开完鉴定会，外国人就主动来找我们谈了，价格也降了。兄弟，你没飞完的，我继续飞。

刘刚牺牲后，傅国祥代表家属去看的现场。飞机坠毁，砸出十几米的大坑，四下散落着飞机爆炸的残骸。山峰悲呼，草木动容。一位挚爱是非事业的蓝天骄子，用生命书写着无限忠诚。刚子，我们会完成你未了的任务，你将永远和我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中。傅国祥和战友们擦干眼泪，全身心地投入事故技术分析。他们明白，刚子走了，祖国的是非事业还得继续，他们必须接过战友的接力棒。调阅同类特情数据，组织工厂进行技术研究，精心做好飞行准备。傅国祥和战友们暗自加劲儿。这是一个复飞的日子，傅国祥、王慧林、林学本默默来到机场，他们要完成牺牲的战友未了的调整试飞任务，用实际行动告慰蓝天英魂。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傅国祥率先驾驶战鹰飞向万米高空。16000米、17000米，飞机还在爬升。18000米，飞机各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当傅国祥通过无线电报告塔台时，全场一片沸腾。当12架歼八圆满完成调整试飞后，傅国祥和战友打开机舱盖，向蔚蓝的天空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走过了艰辛的征程，他们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争取了无限灿烂的前景，也为这光辉的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60余年来，共有29人血洒蓝天，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张茂廷、刘春荣、康铎、杨惠禄、周立战、张刘玲、吴清勇、郭建业、黄延国、刘刚、卢军、刘永忠、杨小斌、唐纯文、郑金良、胡光怀、沈小义、林启进、郑路、申长生、雷志强、刘普强、包德军、万传瑞、于锦旺、郭彦波、张国荣、卢志勇、温志平。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我在机场的跑道边长大，40多年前，我的父亲曾在这些跑道上无数次的起飞降落。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的僚机因为机电故障，数秒之内在他的机侧坠地。那冲天的大火多少年来一直刺痛父亲的眼睛，而我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才参加了这位僚机叔叔的婚礼。我记得那天，那个芳香美丽的新娘子穿着美丽的织锦缎的裙子，还特别的在我的手心里放下了好几粒来自上海的真正的大白兔奶糖。那个事故的大雨之夜，这个女人像一张苍白的纸片倒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很奇怪的，我却是闻到了那股浓浓的甜蜜奶糖香。20年后，还是在这个机场，这条跑道上，我的两位试飞员战友在危机时刻为了挽救型号飞机放弃逃生，壮烈牺牲。他们留下的两只压瘪的头盔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荣誉室的玻璃柜里。是非英雄的书稿第三次修改完成以后，我又去了那个机场。时间已经消逝了过往的许多痕迹，俊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那些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但跑道还在。他就这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成长和牺牲。《是非英雄》这本书我写作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与其说我是在记录是非队伍的历史，不如说是在感受一代又一代是非人的心跳。我把这一天一天的写作视作是一步一步的努力，共度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同养他们勇毅的信仰图腾，接近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他们舍生取义，效赴沙场，是对责任使命的看重，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于是我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我尽量真实地保留和还原了这群小众人物的种种历史片段，保留了有关这些年轻生命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细微的战斗与生活的细节。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我再一次想起泰戈尔说过的那句话，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着月亮。
1: 追忆流金岁月，
2: 东或西池杯中酒。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浓墨心事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望着月亮。
1: 追忆流金岁月，
2: 朝花夕拾杯中酒。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或西，持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89集。
4: 周荣走下马赛火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匆匆走在雅典大街上，5分钟后拐到了

0: 加农比尔大姐，她应聘到马赛一家国际旅游公司做导游，公司分几个区，原本安排她在亚洲区，亚洲区中国官员考察团最多，一年四季一批接一批，离开了巴黎必来马赛。周荣坚持做欧洲区导游，强烈的自尊心让他太怕见到国内的熟人了，尽管内心又渴望见到。12年中，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一直纠缠着他。公司主管问他是不是担心导游的工作太累，做亚洲区导游经常接待自己的同胞有什么不好呢？虽然接待任务繁重，但收入也多呀。周荣只得撒谎说钱对自己不是问题，收入多少不在考虑范围以内。他要求做欧洲区导游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学习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主管说，
1: 您的想法值得尊重，但是您更应该尊重公司的想法。
0: 结果周荣还是被分在了亚洲区。那一夜他重重顾虑，彻夜难眠。第二天，他把自己在法国出版的两部书送给了主管。这两部书销量都不大，一部名为《庄子和他的言行》，另一部是《老子和孔子有什么不同》。两部书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通俗读物，学术价值有限，是在法国朋友的鼎力推荐下出版的。书稿所得的稿费全用来供女儿上学了。女儿月月虽然心气很高，却未能考入巴黎大学，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专业。那所私立学校在里昂，学费比普通大学少不了多少。好在月月懂事了，体恤母亲的不易，不但节俭，还经常靠打工挣钱。即便如此，那4年里，周荣至少身兼2份工作。公司主管翻看了一下书，见都有周荣的法语签名，难以相信地问道：“
1: 是你写的？”“
0: 是的，我还准备写第3部书，一部向中国介绍法国及邻国风情风光的书，所以……”“
1: 但是。”这与您坚持要做欧洲区的导游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对方打断了周荣的话，表示不能被他的理由说服。
2: 如果您是一位经常旅游的人，那么您一定很想知道一个您所去的国家与哪些国家毗邻，以便预先做出更系统的旅游计划。我无法离开法国，所以只能通过与欧洲游客的接触间接了解一些法国邻国的旅游资源。那时连周荣都几乎对他自己的谎话深信不疑了。主管说，
1: 您等一会儿。
0: 对方半信半疑地注视着周荣，思忖片刻，拿着他的书走开了。大约10分钟后，对方请来了一位职务更高的男士与周荣对话。那位男士问，
1: 对于中国的现状，您难道一点儿都不清楚吗？
2: 先生，我十分清楚。
1: 你也就该明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国是不会把吸引游客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国人没有出国旅游的经济能力，目前出现在法国各地的中国游客，您应该比较清楚，他们往往是以考察为名义的官员旅游团。我们并不觉得竭诚为他们服务是公司业绩的最好证明。
0: 那位男士一脸蔑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又说，
1: 本公司的宗旨是为一切热爱旅游的人效劳，而我们所认为的热爱旅游的人并不包括占纳税人便宜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乐于服务的人，只不过是我们……
0: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周荣替他说，
2: 笑在脸上厌恶在心里的人。 那位男士立刻说：“
1: 对，您恰当地说出了我不想直说的话。”
2: 周荣也紧接着说：“贵公司为什么只看现在而不往前看呢？中国有句话，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坎儿的意思是难以越过的障碍。您应该看到，中国并不是畏缩不前，而是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勇往直前。十年以后，世界各国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到法国旅游肯定是他们的愿望之一，但是他们的旅游脚步很可能不限于法国。我的书将告诉我的同胞，他们首选法国旅游是正确的，并建议他们应该再从法国到哪些国家去。”那位男士有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1: 十年之后我已经退休了，我们也不认为你的同胞从法国去往哪些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利益关系。
2: 周荣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但是十年后贵公司肯定还在。您难道不明白，旅游不同于探险，探险者不愿有人将路途介绍得一清二楚，而旅游者却希望自己前往的是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而不仅仅限于一国。”这位男士转过身去，听完他的话，背对他站了几分钟，语调疑惑又缓慢地说：“
1: 我不得不承认，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有点奇怪，与传说中的您仿佛并不是同一个人。”
2: 他说完就走，主管跟了出去。周荣走也不是，不走同样心存疑惑，他一筹莫展，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明白那位男士最后一番话的意思，那位男士对自己明显不认同，甚至不喜欢。周荣做好了面对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由于自己的坚持，他将失去在这家旅游公司工作的难得机会。
1: 离开中国之前，周荣预料到自己的法国之行绝不可能很快结束。办签证的时候在北京找了关系，当年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与一位法国的女留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哈市以后，两个人书信依旧很频繁，随着时间的流逝，友谊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稳固了。那位法国女留学生取了一个非常美的中国名字，叫古斯廷，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华文志是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的研究生，在法国驻华使馆做秘书。周荣一出北京火车站就直奔外文局，古斯廷在那里担任法语的校对工作。两位女友多年未见，万分亲热。周荣向古斯廷坦率讲述了自己不懂事的女儿和生父，也就是他的前夫冯化成逃亡法国的经过。讲到伤心之处，不禁潸然泪下。古斯廷见过冯化成，对周荣离婚的原因也略知一二。他对此深表同情，也感到难以置信。
2: 月月那么小的年龄，他怎么懂得什么是政治呢？
1: 周荣说他当然不懂啊，平时也不关心。就是因为与表弟之间的事情一时想不开，任性起来，他就偷偷地跑到了北京找到生父，原本可能只不过是想向生父诉诉委屈和苦闷，结果不知受到了什么影响，竟然跟随生父逃亡到了法国。周荣最后说道：“
2: 我到法国去纯粹是为了找到女儿，让女儿摆脱生父的控制，把她带回中国。”
1: 古斯廷当即在电话里向丈夫华文志通告了周荣的事儿，希望华文志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古斯廷夫妻租住在北海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家里是一个小四合院的三间厢房，除了不够向阳，其他地方都挺满意。他们特别满意的是家里有一间客房，可以随时接待来自法国的青年朋友留宿。两个人的法国朋友众多，涉及了众多的行业。古斯廷将周荣送到家中安顿他住下，自己又回外文局上班去了。晚上古斯廷与华文志回到家以后， 陪周荣在附近的饭馆吃了顿便饭。周荣对华文志也不陌生，他与古斯廷结婚之前两个人就认识，华文志将周荣视为自己的中国好友之一，还曾戏称他为红颜知己。饭后，周荣随古斯廷回到家里，倾听他俩对自己的建议。华文志说，他查了一下存底档案，月月的出国理由竟然也是政治避难。周荣一听又哭了，将冯化成恨得咬牙切齿，连说他卑鄙。华文志解释说，当时确实有特殊情况，致使一些希望顺利离开中国的人以政治避难的名义出国，不久使馆要求严了，需要出具更多的资料才能通过。古斯廷夫妇给出的建议是让周荣以个人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法国，周荣将因此获得最长半年的签证。周荣转忧为喜啊，他说半年的时间足够他找到女儿，并把女儿带回中国。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远非周荣所想的那么简单。他高估了自己对女儿的影响力，低估了冯化成对女儿的控制力。从毫无线索到有了点线索，从难以判断真伪到眉目清晰，便花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初到法国，周荣东奔西走，精疲力竭，既费时间又费金钱。等他从戛纳到尼斯，再从尼斯到戛纳，第三次返回巴黎，终于在唐人街见到了女儿和前夫时，签证上的期限已经快到了。实际上倒也不是冯化成听到了什么消息带着女儿四处躲避，他对周荣到了法国毫不知情，他带着女儿在法国东奔西走，为的仅仅是解决一日三餐，找到一个能让他和女儿安稳住下来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地方能为他提供的工作，除了在餐馆刷盘子，再就是做清洁工。冯化成一句法语都不会说，连在停车场收费或在超市当售货员的工作也无法胜任。他异想天开，希望找到与诗歌、文学或文字有关的工作，结果只有四处碰壁。法国父母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自己的女儿爱上了什么诗人或者作家，所谓的专业作家大抵也是靠各类基金的资助才能生活。倒是在中国，受体制保护的诗人或作家日子反而过得悠哉悠哉，让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或作家羡慕不已。如果多少会几句法语，几天内就可以搞清以上状况。但冯化成一句法语也不会，连问哪儿有厕所都得靠女儿。他东奔西走只有一个结果，父女俩吃的越来越差，住的越来越糟，辛辛苦苦刷盘子做清洁工挣的那点钱大多都用于买车票了。至于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法国的文科大学毕业生还梦寐以求呢，哪里轮得上他呀？何况那几年法国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即使在那么落魄的境况之下，冯化成都绝对没有产生过让女儿打工挣钱的念头。他对月月的爱不容置疑，丝毫不逊于周荣。他一再对女儿说，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心吧，一切会变好的，爸爸对你负责到底。
2: 在金外婆家过了几年小公主般生活的月月，从没想到过自己也有一双手，不该在举目无亲、父女俩经常身无分文的日子里心安理得地等着吃闲饭。
0: 周荣见到前夫冯化成和女儿时，他们住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小修道院里，如同雨果笔下的然阿让与少女科赛特，处于几位老修女仁慈的照顾之下。修女中年龄最小的50多岁了，年长者70多岁。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法国青年越来越少了，他们崇拜的已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文化和宗教人士。这些老修女当然是资深的信徒，他们使小修道院的知名度仅次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由于太出名，几乎完全成为旅游景点，根本不便于教徒与上帝进行神秘的沟通。在老修女们眼里，这所小修道院已经成了坚守信仰的最后圣地。他们深知盼不来多少接班人，但这并不让他们沮丧。自己能成为伟大教义的最后守望者，乃是他们感到万分荣幸的事。他们一个比一个善良，他们的脸纤尘不染，每一条皱纹都显得恰到好处，具有迷人的美感，洋溢着圣洁的光华，简直也可以说漂亮之至。是的，他们是身着修女服的漂亮老太太。
1: 当时周月生病了，确切地说是被居无定所、三餐倒错的日子折腾得体虚力乏了。唐人街上一位善良的华人陪他们父女二人到了这里，为了免除修女们的疑惑，冯化成请那位华人说他女儿叫冯月月，事实上女儿的确姓过冯，但是冯化成还是心生撒谎骗人的别扭感。他在做人方面有这样那样不大可取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少撒谎的中国男人，即使在异国他乡沦落到可悲之境了，他仍然以撒谎为大耻辱，何况面对的是几位受人敬仰的老修女，这使他不无罪过感。然而这些修女们仿佛天生不会怀疑别人，不仅收留了他们父女两人，而且还提供尽可能周到的关怀。冯化成的感激除了表现在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表现在以师会友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几句法语，经常用法语为他们朗诵诗歌，包括中国古诗，都说是自己的创作。他朗诵诗歌的水平堪称一流，与那些朗诵艺术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朗诵《静夜思》的时候他泪流满面，老修女们听不懂，但是都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所吸引，被他专注投入的表情所感染，又被他的泪水所感动。
0: 周荣寻找到修道院时，冯化成正声情并茂地为老修女们朗诵闻一多的《红烛》，想来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极其复杂。满院花红树绿，蝶舞鸟鸣，这是朗诵诗歌的好环境、好时辰。冯月月也在院子里，她试图为父亲用法语翻译，但她现学的一点法语词汇根本不够用，只能告诉

0: 正在那时候，周荣出现了。老修女们听说是冯月月的母亲，并且看到冯化成和女儿完全承认，一个个抹着圣洁的眼泪离开了。
1: 三人一时相对无语，彼此觉得熟悉而陌生，如在梦中。冯化成首先开口：“你终于来了，你来得对。”来得太对了，这几天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觉得你会突然出现在我和女儿面前。周荣扇了他一个耳光。冯化成没有捂脸，也没有后退，不再说什么。周荣接连扇他的耳光，女儿冯月月尖叫着护在了冯化成的身前：“
2: 不许欺负我爸爸，你有完没完？是我要跟随爸爸，你要发泄怒气，冲我来好了。”
1: 共同的命运使女儿对前夫不但不怨恨，反而关系很铁了似的，起码在周荣看起来是这样。周荣抓住女儿的手拔脚就走，女儿不愿意，一次次的挣脱她的手，又站到了冯化成的身边。冯化成同样护在女儿身前，一反方才的无地自容，义正辞严地说：“纵使千错万错，那也全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可以打我骂我，但你不可以这样粗暴地对待女儿。”周荣再次紧紧抓住女儿的手说道：“
2: 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走？难道你要继续留在这儿吗？难道你要做修女了吗？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你，难道你不再认我这个母亲了吗？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为什么？是你们的做法使我没脸继续上学了。胡说，你们，你们指谁？你还有周炳坤，你们周家的姐弟俩。难道你不姓周了吗？你不再是周家的人了吗？对，我现在不姓周了，我姓我爸爸的姓。你找来也白找，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回去了，好让你们周家的每一个人耻笑我，歧视我吗？我回去了，又有什么脸面再见到认识我的人？我的同学都高中毕业了，回去了还不是要听从你的安排，插班到哪所中学去当旁听生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的自尊心吗？你现在这样就有自尊了吗？你连你妈仅存的一点自尊都给糟蹋了。
1: 周荣说着，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扯着女儿的手，另一只手扇了女儿一记耳光。第九十集，周荣一只手紧紧地扯着女儿的手，另一只手扇了女儿一记耳光。女儿居然咬了一口他的手。周荣一疼，终于松开了。这个时候，几位老修女又出现了，站在不远处看着周荣，像看着一位恶魔。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谴责。那一刻，周荣真有一些无地自容了。
2: 月月，冯月月，你可真是一个好女儿啊，我们母女相见半天了，到现在你都没叫我一声妈。我告诉你，如果说以前我对你的爱心和责任不够，这次为了找到你，我这个当妈的责任尽到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不主动见我，那就等于你不认我这个妈了，你就再与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想清楚了，可别后悔。
1: 周荣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留给冯化成一个地址，转身就走。冯化成没叫住他，女儿也居然一声不吭。当周荣离开修道院，大步走在巴黎郊区的小路上的时候，忽然没有了方向感，该转弯的地方不转弯，沿路边往前疾行。他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昏倒，便向路边最近的一棵法国梧桐树踉跄而去。虽然那棵树在几步之内，他却没能走到树前，伸出双手倒下去了。
0: 周荣清醒时发觉自己躺在地上，身下是一条毯子，身边蹲着一对法国男

0: 青年，路旁停着一辆破旧的小汽车，所幸他并没有摔倒在水泥路上，而是倒在了青草覆盖的路边，周围便开着紫色的小花。法国姑娘问他是否需要去医院，周荣说自己既然醒过来了，就应该没事儿，刚才是由于低血糖才晕倒的。小伙子扶他坐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臂弯中，姑娘则从车内取了一瓶饮料，周荣喝了几口。周荣并不是低血糖，他自己十分清楚，刚才他是被女儿和前夫气晕了，这一点他也十分清楚，只是不愿对外人讲。他一点也不渴，却还是接连喝了几口饮料，让自己看起来真像一个因为低血糖而晕倒的人。之后他缓缓站了起来，谢过那一对法国青年，说自己完全没事儿了。那一对法国青年恰巧正从郊区返回巴黎，他们请周荣搭便车。在车内他强颜欢笑，说自己是一名自费旅游者，盛赞自己在法国四处所见的美景，因为他能以法语与他们交谈，一路欢声笑语，气氛轻松。他们执意把周荣送到了巴黎市内一家收费便宜的小旅店。周荣走进小小的房间，坐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时，才泪如泉涌。他极想放声大哭一场，涕泗滂沱一词用来形容此刻的他再恰当不过。可怜天下父母心，摊上了各式各样麻烦不断的儿女，尤其是伤透了妈妈心的女儿最令妈妈悲伤。女儿长大了，就是妈妈最忠诚的闺蜜，所以妈妈最难经受女儿背叛自己的打击。对于周荣而言，曾经麻烦不断的女儿竟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前夫结盟，似乎对自己同仇敌忾，她的心都要碎了。周荣两天不吃不喝，没有离开房间一步，她患了重病般躺在窄床上，头脑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也无思想。她植物人似的躺着，实在困了便闭上双眼睡过去，一旦醒来睁开了眼睛，泪水又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似的流淌不止。此前从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居然能使一向意志坚定、性格高傲、精神乐观的周荣变得那么可怜兮兮。小旅店的主人极度不安，生怕有什么不测，他甚至打算报警。周荣恳求他不要报警，他保证绝不会自杀，三天后将结清账单自行离开。
1: 第二天，冯化成和女儿月月找到了他。月月一进房间，往床前双膝一跪，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一副什么都无所谓，任凭他随便发落的样子。冯化成说，我做通女儿的思想工作了，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做主你就怎么做主吧。周荣明白他是要趁机甩掉包袱了，看来女儿这个包袱已经使他不堪重负了。周荣不想回答什么，闭上了眼睛。那我走了，周荣，后会有期吧。周荣的心疼了一下，他不愿意睁开眼睛。
2: 妈，求你看我爸一眼吧。
1: 女儿说完低声哭了，她这才睁开了眼睛，见前夫冯化成的背影矗立在门口，垂着头一动不动。对于冯化成来说，没有了女儿这个包袱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也使他马上面临一大问题，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显然不便再待在那个小修道院了。他在哪里才能再找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地方呢？ 他真的会成为每晚蜷缩于地铁车站的流浪汉吗？周荣想问问他今后的打算，话到嘴边还是决定不问了，问了也等于白问，显然冯化成他自己也茫然不知。他还打算给冯化成一些钱，可是一想到自己所带的钱所剩无几，还是决定不给了。
0: 保重。
1: 周荣只是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关门声后，女儿哭得匍匐于地。那个时候，周荣已经彻底原谅了冯化成对自己的背叛，但是却很难原谅冯化成未经他同意就将女儿拐到法国的行为。尽管他也非常担忧冯化成在法国的处境。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怎么能不担忧呢？何况他们在贵州的时候，在2000多个共苦多同甘少的日子里，曾经恩恩爱爱地生活过呀。
0: 周荣为自己和女儿办理回国签证时遇到了严重问题，他没有想到自己上了什么名单，辩解申诉几乎完全不起任何作用。这使并不想在法国再多待一天的他也不得不因而从长计议。那名法国旅游公司高管对他所说的话显然是针对上述事实。由于周荣在法国以自己并不愿意要的名分滞留的时间长，那种莫须有的名分逐渐广为流传。当然，这同样让周荣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同情，求职的时候往往得到一些特别关照。十几分钟后，那位接受了周荣两本签名书的公司主管只身回到了他的面前。周荣沮丧地问：我失去了在贵公司工作的机会吗？主管微笑着说：
1: 不，您的要求可以实现了。
0: 周荣转悲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主管又说：
1: 我的上司也希望获得您的签名书。
2: 会的，我很荣幸。
1: 他还让我转告您，即使您并没有出计划中的第三本书，他也不会认为您欺骗了我们。
2: 请替我谢谢他，他真是个好人。
0: 周荣的内心充满感激。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荣刚刚送走了一批欧洲的游客，他在马赛那家旅游公司带团的次数最多，加起来的时间也最长，他是全公司导游中学历最高的，每一批游客离开之前都会给予他这位曾经的中国副教授导游高度的评价。周荣不愧是周家的招牌人物啊，即便在异国他乡，在为生存四处奔波，生活状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优秀的素质。他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在法国从未让周家丢人，也未让祖国蒙羞。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和出色表现，公司对他格外照顾，在旅游淡季允许他为了多挣些钱去别的城市打工，不管他何时归来，公司都持欢迎的态度。
0: 列车开走后，周荣在车站的长途电话室与蔡晓光通电话，尽管没说几句话就挂断了，却并未影响周荣的好心情。他只是有点遗憾，因为自己居然忘了告诉蔡晓光最重要的话，他不久就可以回国了。是的，他不久就可以回国了。电话亭外有两个人等着打电话，既然蔡晓光竟说些醉话，他也不舍得花电话费再与他啰嗦下去了。女儿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她办理回国签证也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当时张冠李戴造成了差错， 不久，使馆工作人员就主动找到他，向他表达歉意和澄清。那时，周荣为女儿月月考虑，反而不急于回国了。女儿自尊心强，没有在法国获得学位，没有脸面回国。月月并不算多么聪明，起码不像她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在国内的重点中学里，月月最好的学习成绩也只不过是中上游。与两个表弟楠楠和聪聪相比，月月的聪明劲儿还是不够，与妈妈周荣初高中时候那种出类拔萃的聪明劲儿更是没法比。她不安学习方法，怕考试，尤其怕名落孙山的打击。周荣着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因为如果从基因上来讲，不论她还是前夫都应该是对得起女儿的。要让女儿一次成功考取法国一所重点高等专科学校，她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周荣从不做无把握之事，对于关系到女儿将来人生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尽力帮助，帮助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为了女儿能在法语方面一次性过关，他就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陪女儿苦学。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一举考上了法国首屈一指的高等专科学校。进入新环境，女儿的头脑终于开窍，学习得法，聪明劲儿被激发出来了，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总之像是周荣的女儿了。毕业之后意犹未尽，女儿又开始考里昂第一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候他们母女二人倘若决定回国，早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周荣违背自己意愿，对女儿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结果女儿顺利地考上了。为了供女儿读书，周荣只得继续在法国打工。
1: 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的女儿终于认为自己有脸面回国了，虽然并没有如她所愿获得巴黎大学的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但是里昂第一大学也是不错的，同样是著名的大学。女儿能获得一所法国重点高等专科学校的商业管理学学士学位，进而又获得了里昂第一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这令周荣喜出望外啊。女儿从里昂打来电话，正在马赛的周荣也感到久违的兴奋。女儿问她：
4: 妈妈，我总算能对得起你了吧？
1: 周荣回答说：
0: 对不对得起我是次要的，你总能对得起你自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4: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风光的回国了吗？
0: 谈不上有多么风光，但肯定没给中国人丢脸。
1: 女儿又问：
4: 我的两个学历加起来抵得过清华或北大的博士学位吗？
0: 哎呀，根本没有相比的必要。妈也并不在乎你是不是博士，你拥有了一门专业能力就好。
4: 可是你是博士呀。
0: 你也没必要跟我比，我有我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我对你的责任是不能眼看着你在人生关键处走歪了而不管。
4: 那难道你对我就只有责任，没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吗？
0: 老实说，妈对你没有那么一种期望，只要你以后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妈就很高兴了。
4: 妈妈，我想咱们中国了，想极了。
0: 妈听你这么说非常高兴，妈也想极了，比你还想，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梦里回国了。妈想中国的程度恐怕不是你所容易理解的。
4: 我能理解。
0: 是吗？
4: 我真的能理解。
0: 那你说来我听听。
4: 对于你和你们那一代中的许多人，中国是祖国，祖国就是祖宗安息的地方，中国是决定我基因的国家。我承认自己对国家并没有你那么热爱。
0: 嗯， 祖国对于一个热爱他的人来说，并非你说的那么简单。妈也不强求你非像妈一样热爱祖国，但你必须记住一句话：永远都不要做不拿祖国当一回事的人。如果你不幸变成了那样一种人，那么任何国家的人也不会拿你当一回事。
4: 妈，我会记住你的话的。我虽然想咱们中国，但是我也喜欢上法国了。如果我回国后不久又回来了，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国籍，你能理解吗？
1: 一瞬间，周荣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沉默了半天，才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0: 我已经说了，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妈不干涉你的人生。不管你将来成为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就很高兴。你已经成年了，你有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权利。
1: 周荣说的不是真心话，女儿却很高兴。她愉快地说：
4: 妈妈，你真好。
1: 母女二人的关系早已恢复，过去发生的不愉快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都还在法国，这就时刻提醒他们曾经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这种亲和来得不容易，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女儿很少敞开心扉跟她谈自己将来的真实打算，而周荣也不往深处问，女儿更是一句也没有提起过生父冯化成。周荣的人生中仿佛也从来没有那个人。种种迹象表明，女儿仍与冯化成保持着联系。周荣就要求自己充分的理解，佯装浑然不知。当他认为女儿并不缺钱，而女儿难为情地向他要钱的时候，他怀疑女儿可能转手送钱给了生父。即使真的是这样，周荣也不抱怨，反而认为女儿终于懂事了。尽管每一个法郎他挣得都十分不容易。在加农比尔大街上，有一家开了三代的华人面馆，周荣无意间发现那里居然卖手工擀的饺子皮儿。他要去买饺子皮儿。昨日女儿在电话里说，她今天要来马赛看妈妈，还想吃饺子，估计此刻已经到家了。最后女儿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4: 如果楠楠与我同时出现，你会不高兴吗？
1: 周荣听得出来啊，女儿这么问证明楠楠已经在里昂了，很可能就在女儿身边。他略微迟疑了一下，立刻回答：
0: 替妈妈跟她说，我很想她，欢迎她随时来看我。
1: 除了这么回答，周荣还能说什么呢？他态度稍有一些暧昧，女儿也许就不来看她了。女儿倒是主动跟周荣谈过自己和楠楠的关系，说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被他和小舅周炳坤斥为不正常的关系了，只剩下纯粹的表姐表弟的关系了。这一点周荣倒是比较相信的，因为女儿当时的表情格外的庄重，显得十分的坦荡。
0: 他毕竟是我的表弟，对不对？
5: 对，
0: 炳坤小舅对他视同己出，我也应该视他为亲表弟，对不对？
5: 对，
0: 何况我俩从小就在姥姥家的炕上打打闹闹，一块玩着长大，我们的关系不亲密，那也同样不正常，对不对？
5: 对，有什么不对呢？妈为你们现在的亲密关系感到高兴。
1: 这是女儿考上里昂第一大学之后，她与女儿之间的一次谈话。但是她对女儿的坦荡表白无法全信，谁知道这些年轻人的话究竟有几分可靠呢？他们初一是一种想法，十五往往又是一种想法，有时候他们也跟不上自己的想法呀。女儿成为里昂第一大学研究生后，常常利用假期去其他国家旅游，用的是自己勤工俭学攒下的钱。女儿说自己去的都是法国的邻国。周荣觉得女儿肯定也到过美国，究竟去过几次他猜不准，也不想猜。毕竟 女儿能靠勤工俭学买机票了，这一点周荣还是高兴的。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91集。对于楠楠，周荣自然没有弟弟秉坤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以前他仅仅知道楠楠不是弟弟的亲生孩子，弟弟讳莫如深，他当然也不想多加了解。他对楠楠的感情主要体现为对弟弟亲情的自觉，对弟妹郑娟友好关系的依托，正所谓爱屋及乌。当年他之所以同意女儿住到嫂子冬梅家去，很现实的考虑之一便是怕女儿与表弟楠楠之间发生令大人们难堪的事儿。女儿去北京之后，周荣才知道楠楠在本市还有一个生父叫骆世斌，并且要跟弟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争夺楠楠。如果知道得早，他可能会劝弟弟想开点，干脆放弃楠楠这个养子。说白了，楠楠是别人的种，而且是强暴所生，有什么可争的呢？周荣认为自己这个姐姐知道真相有些太晚了，实在是弟弟的大不幸，而弟弟不主动向他说明真相，也是那种闷葫芦个性使然，最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骆世斌那么一个品行卑劣的男人，与弟妹郑娟那么一个低智商的女人，意外生出的儿子居然能保送到哈佛大学留学，成了法学博士。公认的智商甚高的自己与诗人前夫的女儿却只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这让周荣一想就觉得造化弄人。因为楠楠的缘故才让弟弟周秉坤入狱，周荣的内心里已经无法将楠楠当亲侄子一般对待了，只是不得不以所谓亲戚关系面对，只求大体上过得去罢了。
2: 周荣匆匆到家时，女儿与楠楠果然都在，一个在剁肉，一个在剁菜。周荣所谓的家当然不是他的家，其实是古思婷外婆的家。12年中，周荣一直受到古思婷夫妇二人的无私关照，他在法国遇到难题基本上都是古思婷夫妇在法国的亲朋好友帮助解决。无论他们二人哪一位回法国探亲，也无论周荣当时身处何地，他们都会与他见面，带给他难得的愉快。古思婷对周荣也心怀感激。古思婷的姐姐当年是法国新巴黎公社的领袖人物之一，那是类似中国文革时期造反派组织的一个法国青年组织，以法国青年为主，也有少数法籍外国侨民的子女，几乎全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愤青，本人几乎全都获得了大学学历。他们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思想激进，也要对法国来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也真的使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狂飙激荡。古思婷的姐姐还率领一批新巴黎公社成员到中国取经，回国后更加确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不料轰轰烈烈的文革竟然那么令他们震惊地收场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个受到公开审判，变成了阶下囚，并且公开审判还让万众欢呼，大快人心，人们以狂欢节的方式庆祝。这让他们大受刺激，在法国人面前一时间显得滑稽可笑，颜面尽失。法国政府没有再怎么样，他们自己倍感无趣， 不久就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了。古思婷的姐姐于是陷入思想苦闷，一度吸毒，成为朋克族一份子，她甚至还一度患上抑郁症，企图自杀，更为糟糕的是进了一次精神病院。古思婷后来到北京大学留学，主要目的正是想研究中国文革，为的是解开姐姐那批人的困惑。她明白自己无法彻底搞清楚，就以一种能明白几分就争取几分的现实态度进行考察。成为跨国好姐妹后，周荣关于文革的见解常常让古思婷茅塞顿开。周荣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件，对古思婷很有说服力。周荣到法国前，古思婷拜托他一定要见见自己的姐姐，一定要像为自己答疑解惑一样，帮助姐姐医治一下思想病。周荣不负重托，将女儿月月带到自己身边不久，便到古思婷父母居住的波尔多市拜会。波尔多市以制造幻影2000型战斗机和葡萄酒皇后波尔多红葡萄酒闻名于世。古思婷的父亲是波尔多大学力学系教授，母亲是品酒师。古思婷的姐姐毕业于波尔多大学机械设计专业，离开精神病院后一直住在父母家里。他们对于古思婷的中国好友热情欢迎，古思婷的姐姐与周荣一见如故，谈起中国文革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周荣只要有空便会去波尔多看望古思婷的姐姐，甚至可以说他拯救了古思婷的姐姐。十几次探望深谈后，古思婷姐姐渐渐想开了，身体状况大为改观，她不再执迷于改造法国，而是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不久这位曾经的法国女造反派病好了，有了工作，结婚生子了。在他的婚礼上，古思婷的母亲对周荣说，无论他们波尔多的家还是古思婷外婆马赛的家，随时欢迎他这位中国良友入住，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古思婷的父亲送给周荣一份礼物，一个写着人名、职业、住址和电话号码的精美皮面手抄本通讯录，他说都是他们家庭至亲的联系方式，他已经一一打过招呼，周荣随时随地可以联系寻求帮助。周荣深知法国人对自己的私人关系看得多么重，他感动得一下子流出了眼泪，本不想接受，但那老夫妇以及新娘子的真诚让他无法拒绝。他说，如果我想联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会事先通知你们的。后来那份手抄本通讯录成了周荣的珍藏品，从来没有翻开过。
3: 周荣选择住在古思婷外婆家，房东葛雷尼夫人独居马赛，与狗为伴。已故的古思婷外祖父曾是马赛市邮政局局长，他独守一栋大房子相当寂寞，连打扫一遍屋子都得请钟点工，非常希望小外孙女的中国朋友住到他那里去。周荣住在马赛，而没有为了方便与女儿月月见面住在里昂，这样就省下了一笔不小的食宿费，生存压力顿减大半。他以每天为狗洗一次澡和隔几天打扫一遍屋子为回报，晚上经常为格雷尼夫人读法国小说名著。格雷尼夫人是法国启蒙时期文学的崇拜者，对巴尔扎克以后的法国文学，包括追忆似水年华，都是嗤之以鼻的。楠楠一见周荣，立刻礼貌又亲切地说，姑姑好。他立刻停止了剁肉，上前接过了周荣买的东西。 周荣不仅买了饺子皮儿，还买了各种罐头、香肠，格雷尼夫人爱吃的粉皮，以及一瓶红葡萄酒，一包彩色的小蜡烛和一盒精致的生日蛋糕。很巧，这一天也是房东格雷尼夫人的生日。周荣说道：“
2: 楠楠来了，欢迎啊，该干嘛接着干嘛。”
3: 他尽量要把话说得很热情，也没打量一下已经12年不曾相见的侄子，转身就上楼了。楠楠将东西整齐地放在餐桌上，一时愣在那儿了。月月停止了剁菜，扭头望着楠楠说：“
2: 我妈上楼去换衣服了。”
3: 楠楠朝月月尴尬地笑了笑。周荣是要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换衣服，但是那并非急事。他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有正眼看楠楠一下，还是因为他对楠楠当年引发的纠葛耿耿于怀。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荣，你就彻底原谅了那孩子吧。
3: 周荣一边换衣服，一边在心里试图说服自己。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穿上了从跳蚤市场买的运动服和便鞋之后，周荣坐在床边，还没有下楼。他需要稳定一会儿情绪，好让自己接着面对楠楠的时候表情自然一些。
1: 妈，肉馅剁好了，菜也剁好了，是你亲自拌还是我们先拌着呀？
0: 楼下传来了女儿大声的问话。
2: 你们先拌着吧，但别放盐什么的，那要我亲自放。
0: 周荣也大声地回答。回答之后，他起身去卫生间洗脸漱口，对着镜子放下了挽起的头发，缓缓地梳理起来。
3: 马赛夏季的阳光把周荣的脸晒成了古铜色，那是令大部分法国女性特别欣赏，令大部分法国男人着迷的一种肤色。每天上班，她都要对着镜子仔细将头发盘起，绝不允许有一丝乱发。她那么认真，不仅是出于爱美之心，也是职业使然。法国人对职业女性的仪表要求非常苛刻，着装打扮随便，不但会令服务对象不悦，有时甚至会遭到理直气壮的投诉。周荣很在乎自己作为职业女性能否给人以自信而美好的印象，确切地说，能否给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人那种印象。她很敏感于普通法国人怎么看中国人，更敏感普通法国女人怎么看中国女人，怎么看中国职业女性。周荣经常觉得自己其实也是中国职业女性的形象使者，她也常常自嘲想法的可笑，有时又骄傲自己所吸引的目光，特别是法国女人的目光。法国人对青年的衣着很宽容，多数法国男女青年比较偏爱休闲装，穿休闲装上班司空见惯，但对

0: 35岁以上、职业女性的衣着打扮，不论法国男人还是女人，都以相当挑剔的眼光看待。走在街上，周荣仍像当年是大美人时那样引起很高的回头率，往往还是青年男女们的回头率。不是因为她仍有多么美，而是因为她那略显忧郁又高傲的气质。 他的神情经常略显忧郁，也是必然的。他内心高傲的理由却是，在近12年里，他几乎使自己成为法国文学的忠实守望者了。他头脑里吸收的关于法国文学的知识和见解，已非一般法国人所能相比。有时，他甚至会感到一种寻找不到交流对象的孤独。 一次，在从马赛前往里昂的列车上，他碰巧与一位老先生并坐在一起。对方见他在读乔治桑的小说集，忍不住问了一句：“您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呢？”那是周荣从旧书摊上以极少的钱买的。他微笑着说：“有趣。”于是，两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1: 乔治桑从没有写过多么有趣的小说，他过时了。许多法国青年已经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0: 对于我，他并没有过时，我也不是法国青年。那么他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吸引您的呢？我觉得他如同法国的一副假面具，法国以及法国文学。 在古典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派潮流的影响之间，至今无所适从。这种矛盾心理最早反映在乔治桑身上和他的小说中。他想做贵族客厅里的沙龙女王，又想做现代派的弄潮儿。他确定不了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便以奇装异服和荒唐行径来减压，稍带戏弄一下关注他的人。如今的世界。
1: 也处于继承传统和迎合现代的矛盾之中，只不过世人已经麻木，不像乔治桑那么敏感罢了。您是哪国人？
0: 中国人。
1: 您怎么会是中国人呢？我怎么不可以是中国人呢？那您肯定有一部分欧洲血统，我们法国的，或是英国的、德国的、丹麦的、希腊的。
0: 我想我猜对了，您的侧面具有一种希腊女性特有的美感。对方是位斯文的老先生，但强烈的好奇心使他的表现有些唐突。2001年，不论公费还是自费到法国的中国大陆人还十分有限，能在马赛或里昂见到的则更少。这时，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谈得上是印象的话。 大抵是衣着刻板、反应迟钝、表情迷茫、唯唯诺诺，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早期电视新闻画面和外国电影。中国女人则要么贫穷、愚钝、可怜兮兮，要么珠光宝气、俗不可耐。法国老先生从没遇到过像周荣那样气质不凡又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女性。
1: 他接着追问道：“也许是我理解错了，您来自台湾，对吗？”“不，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大陆人，我是工人的女儿，一位农民的孙女。”周荣有些不悦，他感觉遇到了挑衅。这时，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老先生又腼腆地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对不起。”
0: 我该下车了。周荣以为又碰上了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干脆起身往车门走。请等一下。对方追到了车门口，递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1: 我只不过是希望能够与您联系。
0: 周荣一下车，车轮滚动了。他低头一看名片，方知对方是一所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 周荣曾想主动联系他，心存几分也许会通过他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的闪念，但那念头随即很快打消。女儿就要毕业， 周荣对中国的思

0: 他觉得自己与中国已经骨肉难离。过去在国内，他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从未像在法国12年里这么感受强烈。
1: 妈，格雷尼夫人回来了。
2: 周荣下楼之后，见格雷尼夫人在洗手。格雷尼夫人早就认识月月了，月月和楠楠一到，她就出去遛狗去了。格雷尼夫人小巧玲珑，经常把自己打扮得无比精致。她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身体却好极了，热爱生活，像热爱自己忠实的老狗。她也没有忘记乔治桑，曾经向周荣承认，她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处处想学乔治桑。周荣说道：“
1: 您不必帮忙，等着吃就行了。”
2: 格雷尼夫人却答非所问地说：“
0: 荣。”你的月月今天带给了我一份大大的惊喜。
2: 周荣一边往馅儿里加佐料，一边问：“
1: 什么惊喜呀？”
2: 格雷尼夫人用雪白的小手绢擦干了手，指着楠楠说：“
0: 就是他呀，多么英俊的中国小伙子！我替你的月月感到非常遗憾。”
2: 正在拌馅儿的周荣一愣，正要追问，月月却抢着问：“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他的表姐呀，如果不是，那对你们将是多么好的事！我会怂恿你追求他的，我将教你一些追求白马王子的方式。
2: 格雷尼夫人说话的时候，站在1米8的楠楠的跟前，向上伸着一只手与楠楠比身高，她的手顺势欢喜地在楠楠的脸颊上轻轻地一拍。然后走到月月的身边，对月月小声说道：“
0: 如果你不是他的表姐，等你妈妈夜里睡着了，我会为你俩开一个秘密房间。我有那样的房间，我真希望能做你俩的红娘。”
2: 月月咯咯地笑了起来，说道：“
1: 您太可爱了。”
2: 他抱住格雷尼夫人接连亲吻，故意亲出了声。楠楠不懂法语，但看得出姑姑、表姐和格雷尼夫人一直在谈论自己，她红着脸问：“
3: 姑，你们一直在说我什么呀？”“
1: 啊，一些没意思的话，你不知道也罢。”
2: 周荣说完，又冷冷地教训月月：“
1: 太放肆了，别上脸啊。”
2: 月月却说道：“
1: 妈，你就不能看我表弟一眼吗？你回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正眼看过他呢。”
2: 周荣的手停止了搅拌，瞪着女儿不知说什么好。楠楠也说：“
3: 姑，求你了，正眼看我一次吧。”
2: 周荣的手放开了筷子，向楠楠转过了身。他那英俊潇洒的侄子满脸是渴望获得宽恕的忧伤。第92集，周荣的手放开了筷子，向楠楠转过了身。他那英俊潇洒的侄子满脸都是渴望获得宽恕的忧伤。周荣终于勉强对他笑了笑，温和地说道：“
0: 楠楠，当年姑姑和爸爸的做法也有不当的地方，你要原谅我们呀。”
3: 姑姑，让我抱抱你吧。
0: 这是小孩子的要求。
3: 可是我非常想这样。
2: 周荣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道：“
0: 那姑批准了。”
2: 楠楠就走到了他的跟前，拥抱了他。楠楠低声说：“
3: 姑姑，这是我12年来第一次拥抱周家的长辈，也是我12年来经常梦想的一幕。姑姑，现在我像拥抱了炳坤爸爸，也像拥抱了爷爷奶奶。当年奶奶很乐意让我这样拥抱她，爷爷好像不太乐意，总是推开我，但是我觉得他内心里其实挺乐意的。姑，我秉义大伯和冬梅婶婶都好吗？”“
0: 我经常

0: 和他们通信，他们一切都很好，你放心吧。
1: 那我爸爸呢？
0: 他一年后就该自由了，那时候你也该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又会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了。
1: 我爸爸的那些朋友们还好吗？楠楠刚才已经说过炳坤爸爸，随后他也就不再这么说了。12年前，楠楠只有姑姑这么高，现在他已经比姑姑高出一头多了。他轻轻地搂着姑姑，微微地闭着眼睛，一句接一句问着大致相同的话。其实他早已在信中或者是当面问过月月表姐，仿佛在听姑姑回答一次，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样。周荣说，
0: 他们也都挺好，经常去看你父亲。
1: 姑姑，我这么抱着你，像是抱着妈妈。我非常想念妈妈，多少次在梦中都哭过。可是我已经发誓，在我父亲没有出狱之前，我绝不回国。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
0: 那是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那不是也等于惩罚你妈妈吗？你妈妈肯定也非常想念你呀，而且我知道，你爸也和你妈一样想念你。
1: 拥抱是人类美好的行为，它往往会使积怨化解，如同顷刻照亮心灵暗角的光。亲人与亲人之间更是如此。周荣觉得，楠楠又是周家的一份子了，这一点，从没发生过丝毫改变似的。姑姑，当年我真可恨，我曾经因为自己是光字片的孩子，而暗暗抱怨过命运。我曾经非常羡慕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的同学，我羡慕极了。当我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位是老板的生父在世，他向我保证，他能完全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也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以后生活的会很阔绰的时候，我简直没法不被那种生活所吸引。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抱着你，就像抱住了周家每一位亲人和朋友。你们对于我才是最宝贵的。那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他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所认识的人，全都是他想利用的，或者是想利用他的人。他没有亲情，实际上也不需要亲情。他非要争夺我这个儿子，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姑姑，我是不是太可恨了？我能获得周家人的原谅吗？周荣一抬头，楠楠的眼泪掉在了他的脸上，他自己的眼眶也湿了，赶紧低下头，温和地说道：“
0: 楠楠，孩子，你严重了。”过去的事儿不要老放在心里，人不但要学会原谅别人，也要学会原谅自己。
1: 楠楠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格雷尼夫人听不懂那么多的中国话，一会儿看看周荣和楠楠，一会儿又看看月月，困惑极了。她忍不住问月月：“
0: 他们怎么了？”
1: 月月含着泪说：“
2: 他们12年没见面了。”
1: 格雷尼夫人大声地说道：“
0: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必须提出抗议了！你们不要忘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拒绝眼泪！我是快乐之神的化身，我以快乐之神的权威命令你们高兴起来！”
1: 周荣这才轻轻地将侄子推开：“
0: 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啊！咱们不是在自己家，不能影响主人过生日的好情绪。”包饺子时，四个人都高兴起来，法语、汉语、英语穿插着，有说有笑。格雷尼夫人对包饺子像小孩过家家般兴趣盎然，一会儿擀皮儿，一会儿包馅儿，
2: 擀出了些薄饼似的皮儿，也包出了些形状古怪的东西，受到周荣三人一致的调侃，他自己却相当满意，感觉好得不得了。四人分蛋糕，吃饺子时更是其乐融融。格雷尼夫人听了三遍祝你生日快乐，先是周荣三个人用汉语唱了一遍，接着周荣母女用法语唱了一遍，最后楠楠用英语唱了一遍。格雷尼夫人说，她感觉好像同时过了三次生日。四个人将一瓶红葡萄酒喝得精光，脸上容光焕发。
1: 饭后他们一起散步，老狗懒了，趴在壁炉旁，不管谁叫它都只是摇摇尾巴不站起来。湿润的海风中，马赛的夜晚无比的凉爽。格雷尼夫人一出院子就挽住了楠楠的手臂，周荣跟女儿手牵着手跟在后面。四个人走在老港的人行道上的时候，都吸引了不少目光。相比而言，还是格雷尼夫人和楠楠更引人注目。格雷尼夫人美滋滋的，腰板笔直，步态轻盈又优雅，从背后看就像一个身材娇小的女郎幸福地挽着自己的如意郎君。月月说道，
0: 妈，咱俩变成他俩的灯泡了。
1: 周荣说，
2: 你去求一下格雷尼夫人，看她同意不同意让楠楠也陪我走一会儿。我觉得你表弟还有些话想跟我说，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1: 月月就跑上前去，对格雷尼夫人行屈膝之礼，笑意盈盈地说，
0: 尊贵的夫人，我妈妈希望表弟也能陪她走一会儿，不知您是否允许？
2: 楠楠虽然是我们的亲人，但今晚首先是您的客人。
1: 格雷尼夫人也笑了，说道，
0: 你妈妈的请求是正当的，我不可以拒绝。
1: 于是格雷尼夫人挽着月月走在了前面，周荣挽着侄子走在后边。楠楠果然还有话要对姑姑说，
3: 姑姑，我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不知道姑姑能不能指点我。
2: 我想对一切困扰着你的问题，姑姑都能根据人生经验给出建议。
3: 那不管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姑姑都不会生气吗？
1: 周荣以为楠楠要问的是他跟月月的关系，不禁有点犹豫。也许我还是不问的好。
2: 哦，不，你还是问的好，始终被某种心结纠缠着不好。姑姑保证，你问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3: 那我可问了啊。
2: 你就快问吧。
3: 你和表姐回国半年之后，也到了我该回国的时候了。姑姑，你认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真的肯原谅我吗？
0: 当然，否则他就不是咱们周家的人了。
1: 周荣将咱们两个字强调了一下，然后他站住了，看着楠楠反问，
2: 我认为这并不是你最想问我的问题。
3: 是，我最想问姑姑的问题其实是，我回国之后究竟该怎么对待那个人呢？
2: 你的生父？
3: 是。
2: 他毕竟是你的生父，用你说过的话说，他给予了你生命，对不对？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当时周荣和月月都不知道骆世斌已经死了，经常与他们母女通信的是冬梅，冬梅不愿在信中写可能令他们心烦的事儿。楠楠虽然在国内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有意回避，周围的人也绝口不提骆世斌的消息。周荣说道，
2: 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是对自己有天恩的人，天恩如同日月光辉，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必须报答的，何况他希望做你的父亲，出发点无可厚非，也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姑姑认为你回国以后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去看他，给予他一个儿子对生父的关爱。他就是有什么罪过，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
0: 何况又不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1: 那要是这样，不会又伤了我爸爸的心吗？
0: 周炳坤如果那样，就不配是你姑姑的弟弟了，也就不是周家的人了。
1: 姑姑，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我又能成为咱们周家的一份子了，感觉真好。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由衷地笑了。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月月每次来到马赛，总与母亲同居一室。格雷尼夫人为了方便月月来住，请人将楼下另一个房间的单人床搬到了楼上周荣的房间。因为母亲对表弟的态度出乎他预料的改变了，月月的心情格外好。上床之前还拥抱了母亲一下，那是少有的事。关灯后，周荣却难以入睡。12年前的楠楠，如同刚长出犄角的小鹿，如今变成一头风华正茂、犄角漂亮的雄鹿了，可谓英姿勃发的青年。女儿虽然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却并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变成一个像自己当年一样的大美人儿。月月的容貌更接近生父冯化成，冯化成的五官基因如果遗传给一个儿子还算不错，遗传给女儿则显然并不理想。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用在楠楠身上反而更恰当些。她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却不是弟弟的亲儿子，女儿的亲表弟。周荣这位母亲出于对女儿人生的本能关心，居然开始重新看待女儿与楠楠的关系了。当年有当年的情况，女儿和楠楠都还是少男少女，她无法判断楠楠将来会不会有出息，也怕某一天忽然冒出一个男人，事实上是楠楠的生父，并且是与他们周家人格格不入的那种男人。现在楠楠已由法院判为弟弟的儿子，楠楠也确实出息了。周荣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重新考虑两个年轻人的事呢？不知弟弟周炳坤如今会持何种态度？总算入睡了，周荣竟梦到冯化成来纠缠他和女儿。醒后发现女儿不在床上，联想到白天格雷尼夫人对女儿的戏言，联想到家里的确还有两个空闲房间，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装糊涂，于是穿着睡衣和拖鞋悄悄下楼。第一个房间没人，第二个房间没人，第三个房间是楠楠昨晚睡的房间，门从里边倒插着，屋里传出楠楠轻微的鼾声。周荣难以辨别鼾声的真伪，就在门前呆立片刻，满腹狐疑地上楼了。回到房间，他更睡不着觉了，拿上半盒烟，又下楼，走到后院里。周荣基本上已经戒烟，但不很彻底，思虑多时偶尔还抽一支，一个月也抽不完一盒。
1: 周荣刚刚站在栅栏前吸着烟，就听到了女儿的叫声。
2: 妈。
1: 他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只见女儿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海棠树下的长椅上。女儿摇着头
2: 说，妈，半夜三更不睡觉，到院子里来抽烟，不好吧？
1: 周荣问道，
2: 你为什么也不睡？
1: 女儿说，
2: 我睡不着。你妈也有睡不着的时候。我戒烟很彻底，睡不着的时候也不抽。你说你也戒得很彻底，所以我就奇怪了。
1: 周荣迟疑了一下，把烟丢掉踩灭。格雷尼夫人偶尔也在院子里吸烟，院子里摆着一个小石盆。周荣说道，
2: 替妈把烟头扔那里去。
1: 女儿代劳的时候，周荣也在长椅上坐下了。月月回来坐在她的身边说，
2: 我很快就毕业了，妈代表周家对表弟表示原谅，我高兴得睡不着。妈，你为什么失眠呢？
3: 唉，我失眠多半是为你这个女儿操心。
2: 我又怎么了，让你操心失眠？
1: 周荣搂着女儿的肩膀， 仰脸看着满天的星星，低声地说道：
3: 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关系的看法，你们以后又将如何呢？
1: 月月也仰望着星空问：
3: 不太明白您的话，指的是我和谁呀？
1: 周荣扭头瞪着眼睛对女儿说：
2: 别装糊涂。
1: 女儿收回目光，看着他反问：
3: 指我和楠楠的关系？还能如何？他是我表弟，我是他表姐呗。
1: 周荣又望着星空：
3: 你没听懂我的话呀？我是说，如果我改变了对你们从前那种关系的看法。
1: 月月也望着星空：
3: 晚了。
1: 周荣第二次扭头瞪着女儿，女儿也第二次注视着他说道：
3: 楠楠有对象了。
1: 周荣不由得嗯了一声，沉默良久，他以更小的声音问道：
3: 是一个怎样的姑娘呀？
1: 月月反问：
3: 哪方面？先说形象，以什么样的姑娘为标准呢？
2: 就以你吧。
3: 不比我强，也不比我差，一般般，但往细了看，挺金端详。学历呢？与楠楠的学历自然没法比，但也算比较体面，学历和能力一致，绝不属于那种空有学历却并没能力的姑娘。那么楠楠爱他哪一点呢？
4: 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如果很想知道，应该明天亲自问他。
1: 周荣低下了头，陷入更长时间的沉默。月月忽然又说：
3: 爱情这种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
1: 周荣仍然沉默着。
3: 妈，你失望了？
2: 我怎么失望了？咱们俩的话你就当没说过吧，咱们祝福他就是了。
3: 妈，我骗你呢，其实我和楠楠一直盼着你改变看法的这一天呢。
1: 女儿忽然扑入到他怀中，喜极而泣。周荣和月月一同把楠楠送上了列车。楠楠要到巴黎搭乘回美国的航班，那样会省一部分钱。当女儿和楠楠在站台上拥抱亲吻的时候，周荣并没有转移目光，他望着两个年轻人，12年来心中第一次涌起了无限的喜悦。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这解不开的谜。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5: 只有我和孙艳林两个客人，租了一条小游船，现代化的船舱可以喝茶聊天。如果不是孙艳林移步换景的讲解，我会以为这就是在随便的一个公园的水上泛舟。到底是老师啊，他从两岸的建筑和风景切入，扼要地把运河之于淮安这座城市的影响精辟地总结了出来，就像通过一幅幅名画串起整个艺术史。跟所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差不多，这座城市成败皆系于这条河。当年雄踞天下的十里长街之繁华，皆

舟楫如梭的沿海地带，毫无悬念地成了现代化时代的内地。所以，在很多年里，这座城市被戴上了欠发达的帽子。孙彦霖说，我对 GDP 不感兴趣，有那么重要吗？希望有一天发现这个世上还有那么多比 GDP 更重要的指标时，我们还可以后悔，也还有回头路可以走。

的芽儿，同一颗芽儿长出的苗，同一颗苗长成的树。此时午后，岸边辟出的人行道上有长跑和散步的人。孙彦霖说，GDP 可以让你每天都能看见一条不息的长河在流淌吗？当然了，砸出足够的钱，别说一条河，科罗拉多大峡谷也可以挖出来。历史吗？

巷子窄而曲折，虹桥里、五福里、进彩巷、张仙楼、花门楼，单这些名字劈头盖脸的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啊。当年的老住宅区主要骑马行轿和走人，确实也不必太宽。现在住家拥挤，巷子里各家晾晒的衣物随着风花花绿绿的飘荡着。都天庙街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风水宝地，文惠庵、毗卢庵、广阴庵和都天庙都在附近，香火不断，梵乐诵经之声静日不绝。郎家老宅由郎敬山的父亲郎锦堂所建，此人参禅礼佛，甚是虔诚，宅邸修在这里可以理解。能把家建在这里，定然也非泛泛之辈呀。郎锦堂曾在曹河总督陈奎龙的属下，先后任左营参将、两镇总兵，后来做了运河工程督导，驻节清江浦，算是有头脸的人物。其子郎敬山的摄影禅意丰盛，静虚饱满，想必也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孙彦林祖上过成功能在都天庙街扎下来，当年的武馆那开的应当很可观，要不

0: 你说你单身，钱包里那个是你儿子吧？钱包里的确有我儿子的照片，可能买单的时候被孙艳玲看见了。你咋知道是我儿子？
1: 我咋知道？
0: 谁家的娃娃能长出你那一对招风耳啊？
1: 好吧，好吧，你赢了。
0: 斗了半天嘴，孙艳林的家也没去成。我该去周信芳故居了。我们在桥边分手，孙艳林回工作室。谢阳指半躺在椅子。

我在他旁边下手坐下来，递给他一根烟，帮他点上。我得缓和一下气氛，身体最重要嘛。我说，伯伯，这上一辈的恩怨呢，我没资格介入，也不想介入。但是呢，我有点切身感受，我还是想跟您交流一下。我爷爷呢，对北京的激情啊，这个的确让人费解，反正我是弄不明白。但是呢，我敢肯定，老爷子呀，是个好人。那心软的，看一场周信芳的戏，都要流好几次眼泪。这听说您在唱淮海戏，除了周信芳，电视上播的

日间总会打磨掉外在的棱角。时间唯一不能消除的是内心里的好奇与渴望，不仅无力消除，反倒还做了帮凶，像棒病成珠一样，时间帮你把一粒沙子越磨越大，直到变成再也不能忽视和排解的珍珠。也许许多年里，唐博自己都没意识到，事情已经悄然起了变化。想起父亲跟我说过，杨志唐博是个游泳好手，年轻的时候他们在运河里比赛，从大闸口出发，杨志伯伯总是第一个游到水门桥。我说，伯伯，我呢郑重邀请您去北京，您愿意见见我爸妈就见，不愿意见咱们爷儿俩就好好看看通州段的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可以陪您从这头一直走到那头。唐博盯着我看发亮，水珠汇集产生了光，他把烟吸得很响，吸烟的声音都带了鼻音，嘴唇也开始哆嗦。我考虑一下。他站起来，脚底下飘飘忽忽地往南走。院子里谁在唱《萧何月下追韩信》，沙哑豪壮的唱腔传过来。我主也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怀王也曾拔指将，两路分兵进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宝在朝纲，也是我主洪福广一路上得遇陆贾、厉声和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项羽不遵怀王约，反将我主贬汉王，真不知道这一去

0: 一张双人床，靠墙的书柜一直顶到天花板，一个门对开的原木衣橱，一张书桌，上面放着电脑、笔筒和两摞书，一把原色的藤条椅，还有一个带玻璃的五斗橱，柜子里放着相机等各种小零碎。此外，就是书柜前的根雕茶具，茶盘上一杯茶正冒着香气，另外有一只空杯子。我本能地多看了几眼床，素淡清雅的三件套整齐温馨。
1: 进来呀。哦，不用把茶具搬到大厅吧？
2: 好啊，那你搬呗。
0: 孙燕林的脸突然红了，声音也凉了下来。
1: 坏了，玩笑过头了。
0: 我赶紧一步跳到茶桌前，坐下来开始自己倒茶。杯子已经洗过了。
1: 我说，哎呀，我好容易被恩准进来，打死我也不出去了。
0: 孙燕林好像真的生气了，他说，挺讨厌，

来段苦情戏，说刚才如何如何去找唐伯，再次热脸贴了冷屁股，念我如此尊老。孙燕林的气儿过了，开始思察。我说：“哎，我差不多呀，能明白唐伯为什么这些年还放不下这事儿了。

孙艳林又说，不过也不能怨你了。孙艳林倒茶的指法很好看，这门学问他应该钻研。

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你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你20岁会流到哪里？30岁、40岁，乃至你伯伯快70岁的这时候会流到哪里？每天在河边走，你会抓耳挠腮的想知道。你伯伯在痛心他失去了一个去到运河终点的机会。他也知道，这个机会他永远不会再有了。孙彦霖说的投入、激昂，眼神里有一种我在商业谈判和各种酒局中从未见过的纯粹，那是一种动人的光。孙彦霖的整个人都因为这种光像灯盏一样亮了，他的脑袋后面仿佛凭空生出了一个大光像。孙彦霖端起茶杯在我眼前晃了晃，说：看什么呢你？孙老师，没有人告诉你，你在讲课的时候有多美吗？又来了。孙彦霖遮住脸，脖子都红了。你真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孙老师，我以大和谈的名义保证，我很严肃。行了吧你，三句话不离大和谈。咱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啊，我就是想把您这样的，甚至我伯伯这样的故事在节目里讲出来。咱们能不提你的大和谈吗？好好好，打住，现在我们来谈你的大和谈，还有剩下的1/2没说呢。孙家和摄影有缘，缘分呢也是一种宿命，你想他也来，你不想他也来。这缘分肇始于先祖孙过程，孙彦霖只是听说，孙过程护送过的那位重要人物后，得到一件纪念品，就是相机。孙过程护送那人水陆北上，是在1901年。1901年。即使用的是便携的厢式照相机，这款相机孙彦霖没有

孙立新这一辈人见到布朗尼一号时，布朗尼一号只剩下一个空壳。半个多世纪里，不知道相机的内胆被谁

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艺术圈。在这个圈里，孙立新以人物摄影闻名。当时孙立新用的是一台上海58-2相机，该款相机产自上海，仿的是最高档的德国莱卡相机，仿出的效果如此之好，让整个世界相机制造业刮目相看，拍人体艺术照没得说。所以谈恋爱的找他拍照，结婚的找他拍照，亲戚朋友来了也请他拍照，艺术照当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然后就出事了。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正在偷偷地画人体，确切地说是画女人的裸体。这个年轻的画家朋友尚无女朋友，就算有女朋友也未必答应脱光了让他盯着看。那个年代，这件事儿得进了洞房以后才行，所以这位朋友只能照着书上画别人的，对着镜子画自己的。很快他对有限的临摹资源厌倦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是个女画家。两个资源短缺的异性画家决定相互画对方，不是面对面的画，而是对着照片画。那这就需要拍下对方的裸体，以艺术的名义艺术的拍。他们提前设计好各种艺术的姿势，然后邀请到了孙立新，只有他才能拍出他们想要的效果。孙立新也颇为踌躇了一阵，拍男人的身体他不怕，拍女人有点怵，但他想拍。对一个摄影艺术家来说，这叫创作，他需要创作。为了相互都不给对方惹麻烦，他们达成共识，拍照时两个人都戴上一副印着五角星的面具。毋庸置疑，这是社会主义的艺术。女画家没事，男体就是男人脱光了被画出来而已，男画家画女体不行。大家把这个过程想象得极其复杂，这女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光着身子被画呢？显然是强行扒光了人家的衣服，这涉嫌暴力。接下来如此丰腴美好，摆出这么诱惑的姿势，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黑的黑，该白的白，这完全是打着艺术旗号的色情，起码是包括但不限于色情。总而言之，画女人裸体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给裸体女人戴上印有五角星的面具，这又是什么意思？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还是某种隐喻呢？男画家被抓了，顺藤摸瓜，孙立新也被揪出来，他的罪名甚至更大。男画家只是照着照片画，那孙立新是亲自对着一具活生生的女人裸体去拍照。显然孙立新更流氓，两个人以流氓罪被判入狱，有期徒刑5年，上海58-2相机也被当成罪证没收了。了解内情者知道他们因艺术而成为流氓犯，这不知道的完全把他们当流氓看了。这个罪名把孙立新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待满5年出来，孙立新像个小老头，头发都白了，断断续续做了一些零工，不再拍照，也没娶妻，也娶不到。杀人犯有人嫁，流氓犯可没有，老太太见了他都躲着走。孙立新孤身终老，一个人待在小屋里写写画画。很多年

0: 之后，孙艳林念了高中，他才缓过劲儿来。他开始辅导孙艳林画画，家里人才知道孙立新在琢磨郎静山的作品，还写了两本跟郎静山有关系的书。事实上，很多年里也没几个人真正关心孙立新在做什么。孙艳林的第一部相机就是小祖父用两本书的稿费给他买的。孙艳林独身至今，也是受了小祖父的影响。既然一个人被理解起来如此之难，那么独自生活也挺好，做饭都省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孙艳林在厨房里做饭，我站在门边随时待命。因为他不知道多了一个男人饭菜的量分别要加多少，他讲我听，这天就黑了。看在我是个乖学生的份上，他决定今晚亲自下厨。他做淮扬风味三菜一汤，不能说味道有多好，但是吃着贴心。你可以满世界乱窜，但你的胃是有足迹的，找对了地方，他就会及时地告诉你。比饭菜更贴心的是人，女人在厨房里的时候最美。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孙艳林，他认为此观点涉嫌性别歧视，非常的男权。我说，那你高估男人了，赞美一个厨房里的女人，男人不走脑只走心，理智是使不上劲儿的。我没有告诉他美的细节，因为这关乎性感，说出来是要讨打的。家常氛围的性感，还有身体的性感。他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围裙在腰间竖了一道，一个大大咧咧的曲线就出来了。弯腰的时候，家居库里的臀形半隐半现，而我站在他的侧后方，围裙裹紧的上身，胸部蓬勃而出。看料子，我想那家居服的手感一定很好。孙艳林转过脸，一绺头发垂到眼前，蓬松的头发有点乱。我身体里有个地方狠狠地疼了一下。他问我，发什么傻呀？哎，你要辣椒吗？我说，看你啊，我要辣椒。去。孙艳林白了我一眼，收拾饭桌。我把饭桌搬到画室的中央，周围环绕着孙艳林尺寸不一的各种画。如果在屋梁上俯拍，大概能拍出一个孤岛的效果。那张小小的饭桌连同我们两个人，如同被艺术围困的一个孤岛。孙艳林说，一个人吃饭，饭桌从来都是贴住画室的一角，要不然太空旷。我想孙艳林想用的词也许是孤独。我说，那是你一个人，现在是两个人，多空旷都镇得住。孙艳林端着碗直直地看着我。我放下筷子，把手伸过去摸了摸他的脸，他的眼圈慢慢地红了，两颗泪越聚越大，然后埋下头吃饭，筷子把饭碗磕得叮当直响。他说，吃饭。碗筷放下之前，他没有再理我。孙艳林对摄影有了兴趣，其实完全是一个偶然，跟先祖孙过程传下来的那部相机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懂事儿的时候，空壳相机也早已经不知所踪。 跟小祖父玩过摄影也没有关系。孙立新从牢里出来，相机、摄影作为孙家的敏感词已经五年，早就被成功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了。孙燕林对摄影有了兴趣，完全是个偶然，跟先祖孙过程传下来的那部相机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懂事时，空壳相机也早已经不知所踪了。跟小祖父玩过摄影也没关系。孙立新从牢里出来，相机、摄影作为孙家的敏感词已经五年，早就被成功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了。初中一年级，孙燕林到同学家玩，同学炫耀亲戚从日本给他们带来的佳能相机 EOS 700型，一款面向业余摄影者的自动对焦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作为 EOS 850型更新换代的机型，该款机器设有焦点预测功能和多种曝光模式。孙燕林只是想摸一下，同学却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说只许看，弄坏了赔不起。孙燕林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到老师和同学极少拒绝他的要求，他觉得很没面子，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谁稀罕，我家邻居就是郎静山，摄影大师。1949年郎静山去了台湾，很多年里大陆业界对他都知之甚少，在这个小城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就算都天庙街的街坊你说摄影大师，他们也很难立刻把他跟家门口那个空寂破旧的院落对上号。小同学们笑得瞎说，咱们这地方哪有什么摄影大师。孙燕林只是嘴硬，当然有，还是邻居呢。但是更具说服力的信息却一条都列举不出来。孙燕林最后说，天不早了，先回家吃晚饭，明天再给你们普及。回到家，父母也是语焉不详。正好母亲煮熟了饺子，让父亲端一碗给小祖父。父亲出了门，把饺子交给孙燕林，在他耳边说，那送去，去问你小爷爷。在孙立新的小屋里，孙燕林看到了一摞手稿。六年后，这摞手稿在一家偏远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夜静春山空：郎静山和他的艺术世界》。那部书稿文字问题不大，兼或小祖父做点解释，孙燕林、胡伦伦也看得下来。图片资料麻烦，孙立新隔三差五跑各家图书馆，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他只能用铅笔临摹下来，经常一张照片要画一天。饶是如此精心，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更兼若干图片资料可画性极弱，孙立新只好转着圈用文字解释，看得孙燕林的脑袋一圈比一圈大。但是收获倒也立竿见影，几十页手稿和几幅临摹图片看下来，不仅唬住了同学，还被同学们视为了专家。专家的虚荣逼孙燕林沉下心读完了小祖父的全部手稿，一本书看下来，他觉得自己跟摄影有了隐秘的关系。他跟小祖父说，我也要学拍照。孙立新说，那个玩意儿害人。孙立新的后半生一直都很瘦，大夏天穿衬衫也要把扣子扣到顶儿。吸了三口烟后，他又接了下半句，太贵了，你要是喜欢就从画画开始吧。晚饭后， 坐下来喝茶，我问孙艳林，就这么简单吗？孙艳林说，不然呢，那得多复杂呀。不是，我的意思是一辈子的志业，是吧？这总要隆重点嘛。你说的那是唱戏，平常人生吃顿饭，这一辈子的决定可能就做出来了，哪需要天垂异象啊。我迅速的心里算了个数，从初一到现在20年，你都没动摇过？孙艳林摇了摇头，这算动摇过还是没动摇过呢？我又说，哎，咱俩这好几顿饭都吃过了，你做出了啥决定了？孙艳林低着头给我倒茶说，你想让我做什么决定？他细长的白脖子延伸到衣服里一小片光裸的后背上，我有把手伸过去摸一摸的冲动，为此我用左手抓住右手，我说，看你的了。灯光没有调到最大的亮度，粉白中透出毛茸茸的橘黄，地老天荒的静寂与安详。孙艳林笑起来，你竟然也学会含蓄了。然后又给我倒茶，我说，这脸皮再厚也是有面子的嘛，你就不能让我装一装啊？活了40年，我终于发现，真正严肃的问题，你是没法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来谈的，你不想板着脸那都不行，五官和肌肉不答应。孙艳林说，不许催我，有了决定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那我每天早上请个安也不行吗？不行。孙艳林低着头说，然后抬头盯着我看，两眼里突然放出了站在讲台上时才有的光。他说，你说，我的高祖父孙过程当年护送的是谁呢？我查了资料，那个相机好像是柯达1900年的款，谁把它拆成了空壳呢？那空壳相机最后又去了哪儿呢？我摊开两只手说，等有能力时空穿越了咱们再说吧，我也是一肚子问号。我那伟大的祖宗平遥宫听上去很有些传奇，但是连一个空壳相机都没留下来，时间消磨了一切，这才几十年啊，所以珍惜现在啊，这一杯16年的熟普，是吧，是我们俩年龄差距的2倍，珍惜这杯茶，来干杯。如果呢不出意外，明天在河边烧过几道纸后，我就回北京了，来干杯。我们把茶杯端到了眉毛的高度，孙艳林的眼里因为涌出了泪水，眼神显得更有分量。他把我送到防盗门口，隔着防盗门的铁栅栏，我又问，真的请安也不行啊？不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
0: 回到酒店，前台转告我，一位老先生留了封信。我打开信封，半张纸，5个字儿：永思园公墓。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一堆火纸、水果和鲜花，手提肩背怀抱的走进了淮海西路的永思园。园林是公墓，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在管理人员的指点下，我还是多绕了很多圈儿。 在一片平民化格式化的墓地里找到了谢家的一溜坟墓。按顺序排开，最左边的是先祖谢平遥，最右边的是谢养淳。平遥公的墓可能衣冠冢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名字。几十年来天下纷扰，坟墓也不知道迁过多少回，每次丢一两根骨头，现在差不多也丢光了。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谢平遥三个字在，我们就知道了源头和来路，我们也就有了源头和来路。毫无疑问，把平遥公已将的祖上迁葬这里，是唐伯谢阳指的功德。为此我对他又生出了些敬重，犹豫要不要推迟一天回京，下午再去周信芳故居碰碰运气。鲜花和水果供上，我把火纸均匀地分到每一位祖先的墓前，点着。我把祖父和父亲想说的话给列祖列宗都说了一遍。我们没法逢年过节都来给你们烧纸上坟，但是敬重和缅怀之心从未放下。真的希望运河自济宁以北从未断过，那我们就可以随时把想说的话放到运河里，一句句地让他们顺水漂流，一直漂流到你们的身边。我就像在电视台录节目一样，自言自语了半天，我的祖先则是最忠实的听众。说完了，我在谢平遥的墓前蹲下来，想象祖父回忆中那个坐在藤椅里的胖老头。祖先是一件遥远的事，我蹲在遥远的祖先跟前抽了一根烟，站起来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两列坟墓之外的地方，背着手站着唐伯谢阳指。伯伯，唐伯对我点点头，背着手走过来。我递给他一根烟，他对我伸出两个指头，我又给了他一根，他把两根都点上，一根自己叼着，一根放到堂叔谢养淳的墓前。他说，你叔叔是个烟鬼。说完又从裤兜里摸出了一瓶洋河酒。从平遥宫开始，每位祖宗的墓前倒了一些，到谢养淳墓前正好倒光。别人都好酒。是啊，看来上坟也需要经验，我就没想到给祖宗烧来两瓶酒。能告诉我祖宗的墓地人还过来，至少说明了他内心活动的变化。一辈子揣心里放不下的事儿，谁也无权要求他原谅。我只能说谢谢伯伯。他对我摆摆手，说往事不想提了。昨夜休息的不好，他的声音沙哑不少。他对着祖先的坟墓说，祖宗们在上，阳指和望河来看你们了。当年平遥先祖沿运河去了北京，今天望河沿着运河又回到清江浦，这也是咱们谢家几代人聚得最全的一次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松茸、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讲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同样有病就有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人。在疾病上，中医讲啊，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就是你抓住这个核心，抓住这个根本啊，根据这个症状来辨别用药，这个病也就等于从头上去瓦解了。所以疾病不难治，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疾病不好治、不能治，终身疾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所谓这个源头，就是发病的原因，它的根本是什么。 所以说呢，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根本，就无从下手。那怎么治疗这个疾病啊？没办法，治不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源头是什么，治不了的前提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病不能治。但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大家听好啊，它是有区别的。说这个疾病啊，它治不好不能治，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是吧？张三不能治，李四可能还能治呢，李四不能治，王五还能治呢。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源头的，是有根源的，是有解的，只是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在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调解上，大家要确信一点，不论你是陈年老病啊，还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这种难缠的疾病，你要坚信一点，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而是什么呢？你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从根上去调。第二，在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没有辨证施治，你没有辨证，你不辨这个证，抓住这个证，你就无法根据这个症状来用药。用药怎么才能有效呢？就对症用药。这句话大家听说过没？是不是？一定要记住，就是对症。那你们的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症状，了解自己的症状呢？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从何谈这个健康啊？从哪谈去消灭这个疾病啊？哎，就等于零啊。今天呢，节目当中盛老师就以秋季啊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给大家讲一讲防治，就是秋天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我们怎样去预防它，怎么去治疗它。这个秋季已经到来了，对吧？已经立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就有很多人啊不适。你看这个季节非常凉爽，按理来说这个季节是最宜人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燥热啊，更不像冬天那么寒冷。春秋按理来说这个温度啊相对来说很宜人很舒服，但是在这个季节上也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病，就很多人在这个季节爱生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啊，最高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感冒啊，就是这个感冒，这个感冒比如说流鼻涕、鼻塞啊，咽喉痛，容易发烧，你看看是不是？容不容易？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干咳啊，燥咳，嗓子不舒服，咽干喉燥，容易咳嗽没痰啊。第三个呢就是鼻炎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是不是啊？第四个呢就是哮喘发作。咱们今天就拿这几个疾病展开来跟大家去谈一谈，去讲一讲。你们如果说今天能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病理领悟了，做到了掌握并且会预防，我跟你说这些疾病想瓦解很容易。你别认为说老师我这个病都十几年了啊，我十几年鼻炎了啊，我十几年哮喘了啊，我十几年慢性咽炎了，能不能解决？能。你之前十几年到现在没解决，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抓住根儿，没有抓住这个源头，它的主体你不知道，你没抓，你不会。第二，你没有掌握这个症状，你从来没有对症，根据它的症状去调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失误，也是你顶着这么多年的疾病走过来的原因。说本身这个疾病好不好治呢？好治。首先咱们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感冒，一到秋天就感冒，流鼻涕咽喉痛，容易发烧。说实话，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的人，这个人体质一定是很弱，很多人给他归为是免疫力啊，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体质很弱，谈不上免疫 啊，如果说非得是免疫，那么这个免疫一定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体质，体质绕，免疫力就绕，免疫力绕，也就说是体质绕，体质身体虚弱，没有抵抗力，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很强壮，这个季节你是不会感冒的。秋天这个季节是吧，你看气候多宜人呢，很舒服，不那么潮，不那么湿，不那么寒，不那么酷暑。严格来说，在咱们国内这个季节是不是应该属于很舒服的季节？但为什么你到这个季节你就会感冒呢？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感冒，感受的都是舒服宜人的气候？在这个季节感冒的人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婴儿，小婴儿，儿童娃娃就没护理好就容易感冒。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啊，一部分人容易爱感冒啊，特别是儿童娃娃小孩子，原因是在于哪儿呢？就是早晚温差有点大。听好了，早晚温差，早晨晚上，白天黑夜，这个温差稍微有点大。比如说白天啊，这个温度还相对来说比较热，但是到了晚间就比较凉了。在人热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人的这种汗腺会打开，往出排体内的热气甚至湿气啊，往出排。即使没有汗，那么人的腠理，这个皮肤或者人的防御力就没有那么强，不像冬天很冷，人的整个皮肤整个汗腺都会收缩去防御的状态，整个人都会勾勒在一起，它有一种防御的状态，对吧？冬天冷了会这样，但是秋天在天暖和不那么冷的时候，特别感觉这个温度很舒服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防御，也没有这个意识，身体不会做出来，那么我们平时个人也不会做出来。那么白天热到晚间呢，盖的这个被子都特别薄或者不盖被，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晚间的风啊，这种凉风凉气在我们身体没有任何防御的前提，或者身体抵抗力不那么强，再加上体质绕，它就乘虚而入。这个风稍微的侵入我们的机体，人就会有一种反应，特别在呼吸系统上，它就会怎么样，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这个鼻子就有点鼻塞的感觉，不舒服啊。最严重，这个寒邪侵入机体比较多，不单单是在头面了，整个身体，这个身体就会发热高烧，听明白了吗？就会高烧。所以说秋天这个感冒的人都是体质比较绕的，或者这个人就比较绕，儿童娃娃。所以说呢，针对儿童娃娃，我们老年人父母应该怎么办呢？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在晚间啊，大家听好了，把这个头啊稍微护理一下。一般在这个季节，家里一般都不开空调了，都会开门窗啊，去透这个自然的风。自然的风其实就很凉爽了，但自然的风到晚间也会很凉，特别人在睡眠入睡的过程当中，这种自我的防御力啊就不会那么强，自我整个身体就会放松，一种放松状态。特别有的人体质绕虚，还会出汗，这一出汗啊，盗汗的人，自汗的人，这一出汗再加上凉风，贼风邪引，顺着汗腺就进入机体了，所以早晨呢就不舒服啊。婴儿呢，头颅比较薄，这个头颅一定记住护住，头颅如果凉了，这个人的鼻腔就容易不通气，说鼻子不通气不得劲儿，像堵住了上不来气，这个是因为头颅着凉了，听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人呼吸，把这个凉气呼吸吸入气管了，这个气管受到这个凉风的刺激，这个气管咽喉就会不舒服，总想咳，总想顿 啊，总感觉有疑物。这就是什么呢？咽炎。说我有点慢性咽炎。你咳它没东西啊，秋天本身就属于干燥，说嗓子它就不会有痰啊，嗓子不湿它干，但是为什么总感觉有疑物呢？是风邪刺激的，风邪在这个嗓子呀、咽喉安在扎营了，所以总感觉嗓子有东西不舒服，一检查又没什么，你总这么咳总这么顿，咽喉就会红，就会肿，就会充血，甚至长小疙瘩，这样再检查就已经出现咽炎了，成为慢性咽炎。慢性咽炎什么原因呢？你不知道，其实源头就是你总咳总顿，一开始你没有炎症。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嗓子一开始没有炎症，是风邪刺激之后你总咳总顿，在这个一开始咳顿不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查，你查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说实话，当时还没有炎症，但是架不住时间长啊，我天天咳，经常顿，时间长了，好嗓子、好支气管、好咽喉也会充血，也会黏膜破裂，啊，也会出现这种增生，所以嗓子就出现了这种慢性的炎症，并不是炎症导致你咳、导致你顿的。听好了，你的咳、你的顿不是炎症导致的，而是前期这个寒风。或者秋天这种凉风，咱们别说寒风，它没有那么寒，就是这种凉风、贼风，这种贼风邪引，在你入睡的过程当中，在你身体体质不是那么强的时候，随着你的呼吸，在你的咽喉啊，在你的气管安在扎营了，所以说你气管咽喉就不舒服，不得劲儿，就会出现这种燥咳、咳嗽、咽炎。明白了，咽炎就这么来了。特别那些这个哮喘的人、支气管炎的人，说为什么我在秋天这容易发生呢？秋天这种凉气刺激，其实哮喘的人冬天特爱发生，他不是秋天，他从秋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疾病的发作期和高发期。像这样的人，适当戴个口罩，能够减轻啊这种发作的频率。或者能够防止提前发作，因为口罩可以防止寒气直接刺激气管，直接进入肺部，就戴一个口罩啊，毕竟它能过滤一道。很多人是秋天这个粉尘呐、花粉呐、导致的。我告诉你，花粉粉尘只是一个诱因，自身我们的免疫力，也就是我们的体质本身就不强，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秋天，多舒服啊！哎，你鼻子不透气了。哎，你咳嗽了，你高烧了，啊，你嗓子不得劲儿了，你干咳了，啊，你哮喘发作了，对吧？什么原因？就是你的体质虚弱。儿童体质弱，这能理解，小婴儿嘛，他各方面防护力没那么强，这个我们就得从衣物啊，从生活起居上去护住他们，听明白了吗？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中年人。说你在秋天你也容易发生我刚才说这些疾病，那你一定是一个气阴两虚的体质。听好了，气阴两虚，气虚和阴虚，以气虚为主，气虚的人不耐风啊，这个体质绕，说体质偏颇，怎么个偏颇法？所谓偏颇就是不正啊，长歪了，你身体歪了啊，歪向哪儿了呢？怎么长歪的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元气不足，一身之气不够。如果是你一身之气很够，那就很正，不会歪。你要做的是把这个偏的身体给它扶正了，给它扶正了啊，把这个气虚，哎，给它补实它，让一身之气的这种元气足起来，它就正了。那么它不偏颇了，寒邪就找不上它了。它向哪儿歪呢？哪边的寒邪就容易找上它。四个方位、六个方位，对不对？你像风邪这边歪，正气不足就容易偏向风邪，那风邪就会找上你。你跟它亲近呢，那风邪就乘虚而入。你离它最近，最近的最先找上你。你看看是不是那种爱出汗的、乏力没劲儿的，一活动大汗淋漓的，干点什么气喘吁吁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说，老师，我也没感觉自己呀、乏力没劲儿啊，也没感觉自己干点什么呀，这个气喘吁吁啊。 那是因为你现在的活动量劳动量不大。但从哪可以再次判断你这种气虚呢？你捏一捏你身体的肌肉啊，是不是很宣很软，像这个发面一样。你没有肌肉组织，没有肌肉组织，像人这个身体一摁还有个腱子肉啊，这个肌肉啊很结实很硬，你的这个身上的肌肉啊很软，像面一样很胎，像稀泥一样，这个也是气虚体质。所以气虚的体质的人根儿就是在身体上，你要调理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你到凉遇点凉风贼风，你就会干嘛，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它不是在秋天在这样，秋天只是一个大环境，那你从热到冷空气的房间里，打着很凉的空间的房，这个房间里，你也会怎么样，你也会鼻塞鼻塞打喷嚏乃至高烧感冒咳嗽，你也会出现不适，明白吗？只是整个大环境更容易让你中招。所以核心根是在哪呢？是在体质比较绕上。那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已经鼻塞鼻塞不通气了，不得劲了，打喷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自己要中招了，听好了，感觉要中招了怎么办？记住咱们的老方法，老方法就是一碗姜汤的事儿啊，适当的姜，姜一小块啊，加上大葱啊，葱头适当啊，少放点红糖，煮点水喝，一碗水趁温热喝，稍微一发汗，听好了，稍微一发汗就行啊，毕竟是受的这种凉风，不是寒风啊，这种情况不那么严重，所以稍微一发汗就好了，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简单，不用你大把的吃药，听好了，这个种情况越早调理越好。还有更简单的，锻炼跑步，你慢跑出汗啊，你跑出一身汗，用我教你的方法，鼻子吸气鼻子喘气，吐纳呼吸啊，用鼻腔吸气吸气喘气，慢跑，让头颈背身上适当出汗，不出汗不终止，适当出汗了，一摸额头出汗了，一摸后颈部出汗了，身上有汗了，好了，可以了，哎，稍微出汗，为什么出汗就管用啊？是因为你在出汗发汗的时候，就把体内这种风邪，进入体内这种凉邪风邪呀，给它逼出体外了，给它从体内给它逼迫出来了，它只要在你体内，它就会要你不舒服，哎，在你头窍让你鼻腔不通气，如果说在我们支气管嗓子咽喉，让我们咽喉支气管不舒服，如果说在我们肺部，就会让我们肺部不舒服，在哪哪就不舒服。像秋天那种贼风邪引，只要你处理得当，处理及时，它都不会发展很严重，它没有说进入你的脏腑，进入你的血脉，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只是在皮肤腠理这一关，

0: 阴虚的人怎么办呢？我建议，如果说比较轻，不那么严重，就百合熬粥喝，百合山药粥，百合跟山药熬粥，小米粥也行，大米粥也行，你经常喝，听明白了吗？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些，都是简单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常识和疾病发生的原因。啊，但是呢，我们怎样说？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怎样去预防以后不轻易感召这些疾病呢？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看看体质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哎，体质偏颇、体质虚弱，是我们在秋季容易发生感冒、鼻炎、哮喘、干咳的主要原因。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才是真正解决这个疾病、瓦解疾病的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个问题呀，就是说，在这个秋季，人特容易发生感冒、干咳、鼻炎、哮喘这些呼吸系统常见病。那么，发病原因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总发生这些疾病，年年发生，经常发生，原因是什么？哪里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好答吧？我前期给大家讲到的，如果这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你今天听了我的节目，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上去，那你这个疾病就不要想着从根本上去根除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掌握点。第二个问题，在秋季啊，容易发生鼻塞、干咳。高烧、哮喘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是感受了哪六邪？贼风邪引六邪，那你是感受哪六邪了？第三个题就是嗓子有点干咳不舒服，我今天讲了一个粥，可以润喉润肺，止干咳。这个粥是什么粥？都有哪些成分？这个知识点，我感觉大家应该掌握。你不掌握了，你想给自己调理都调理不了，是不是？哪管这个方法再管用，你喝上就能解决，但是你没掌握，不等于零吗？所以今天把第三个问题，哎，这个嗓子干咳，这个粥，什么粥，成分是什么，作为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题来答。大家答对任何一道题，三个问题你答对任何一道，就可以获得咱们节目当中提供的健康奖品一份。健康奖品有氨糖软骨素，也有益生菌，也有明目洗眼液，也有清虚通络精华油，中药煮浴包、药灸条等健康礼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来选择，都是对大家管用、有用、实用的好礼品。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 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盛老师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存在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4: 啊，我也不会说客气话。
0: 嗯，
4: 你别见怪老师。
0: 客气话咱不用说，你电话能打到直播间，能找盛老师，这就是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是不是？你不认可信赖盛老师，不信赖这档节目，你能打电话咨询吗？你说是不是？啊，
4: 对对，
0: 盛老师能感受得到，你不用说那么多啊，不用说客套话，好吧？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就行了。
4: 啊，我有一样最难的事儿，我的腿不能走路。
0: 腿不能走路啊？
4: 嗯。
0: 为什么呢？
4: 现在原因我跟你说，我就去整了11，我原先没疼过。
0: 啊，原先没疼过。
4: 整了11，吃了那个一个仙人掌，仙人掌有毒吗？我问你。
0: 就是正月11日吃了点仙人掌，是吧？
4: 啊，对。
0: 然后那腿就不能走路了。
4: 还有，还吐的晕的，咋的都没有，脸都没血水了。
0: 啊，就恶心、呕吐、上吐下泻、中毒了，是不是？
4: 啊，到现在他说我是食物中毒。
0: 嗯，中毒了，啊，然后从那开始，
4: 就从那开始，就是到那个也没打针，没打针，给我包理疗理疗，给我贴贴肚皮，
0: 嗯，
4: 回家了就好了，好了到第二天就是不能走了，就是这半个就瘫了，不能动，也不能咕噜，也不能晃，
0: 嗯，
4: 一晃也疼，
0: 啊，一动就疼，
4: 啊，
0: 你是哪边身子不能动？
4: 右边。
0: 啊，你这个不能动是这个腿不能动，是整个半个身子不能动，不单单是腿，对吧？
4: 不是。我拍个片是腰间盘突出严重，就压住神经了，就给我包点药吃吃，正常的包点药吃吃不疼了，浑身也不疼了，就是早上跟中午能走，也能吃饭，也不耽误干啥，就是下午，就是一到下午这5点以后就睡乎了，就是不当家了，就是站住都。
0: 你这不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不是天天的，不是实时的，就是到下午就不行了。
4: 就这一个腿，不是半个身的，就这一个腿。
0: 就一个腿，上午还行。
4: 啊，对，上午跟中午都可以，
0: 上午中午都行，一到下午就不行。
4: 啊，对，
0: 好，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4: 这半个腿怕凉，这夏天也穿着这个护膝。
0: 爱出汗吗？
4: 不出汗，
0: 从来不出汗。
4: 嗯，
0: 好，舌苔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4: 可以。
0: 舌苔正常吗？
4: 正常。
0: 啊，你这个病情啊，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了，可不是一个原因啊。啊，你现在第一个原因啊。跟什么有关系？就跟你这个吃仙人掌有关系。
4: 啊、
0: 哦、嗯，仙人掌本身就属于寒性食物，再加上仙人掌本身就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那么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身体就起到一定的刺激。这种情况呢，它就会一个是随着你的血液循环，导致你体内的寒毒在你体内形成啊，这个就会形成在你体内寒毒就会形成。那么在你呕吐的过程当中，这个期间还伤害了你的元气，明白了吗？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半个身子不管用了，这寒瘀寒毒，咱们就说中毒了，寒瘀寒毒不通了，血脉血液循环不通了，这是一个。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你腰间盘本身就突出，再压迫这个神经，啊，你这个腿脚就更不管用了，这两个加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打通血脉经络，第二个驱寒驱毒，叫寒毒。仙人掌里的寒毒受不了啊，一般人受不了。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上午没事下午不行呢？ 上午是阳气足，下午是阳气弱了，寒就重了，明白吧？
4: 嗯，
0: 你这个病不但说上午没事，下午严重，可能到冬天也容易发病，夏天还好点。你要想解决，一个是解决体质，体质寒瘀的问题，把你这寒驱除，把你这个身体整个血脉打通，这是第一个要做。第二个就是解决你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寒瘀这个怎么办呢？寒瘀呢，去调理你的体质。
4: 我定了了
0: 啊，定了是不是啊？你定了
4: 定半年了
0: 啊？行，可以。你要吃，这个吃你怎么吃呢？早一碗，晚一碗。
4: 早一碗，晚一碗、
0: 啊。对，一天两碗，用这个黄酒。
4: 黄酒去哪买？
0: 黄酒超市里都有，用这个黄酒送服，听明白了吧？
4: 啊。
0: 黄酒送服，因为黄酒可以通络嘛，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4: 啊。
0: 这是一个，其二，你要没事去撞后背、撞门框、撞大树。
4: 啊。
0: 你还有一个，你不腰间盘突出吗？
4: 嗯。
0: 腰间盘突出，你要做两个动作。
4: 嗯。
0: 引体向上，
4: 啊，
0: 那么第二个就是甩腿，咱们锻炼不有个腿长甩吗？
4: 嗯，
0: 甩腿，甩左腿，甩右腿，甩右腿，甩左腿，甩完左面甩右面，啊，
4: 嗯，啊，
0: 然后呢，这块呢，我再给你茶饮，配合的茶饮行，
4: 啊，
0: 嗯，你个手里你不有这个六大附属礼包氨糖软骨素啊？你要吃氨糖软骨素，早三片，晚三片，一天六片，你要吃。然后呢，有个氨糖软骨贴，你给它贴在哪儿呢？你这个腰哪块疼就贴在哪儿。
4: 啊
0: 啊，你见效比较快的呢，就是你这个半个身子，下午不能动这个事儿啊，这个见效比较快。
4: 啊，
0: 嗯，那这样，
4: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期待你早日康复啊，期待你好消息。
4: 嗯，好，
0: 嗯，好，好，就这样，再见，嗯，
4: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喂。
0: 啊，你好。
5: 沈老师好。
0: 啊，我是老师。
5: 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就这个免疫力低啊，我容易感冒，一感冒就是有支气管发炎。
0: 你大点声，你说你什么？
5: 一感冒就有支气管发炎，还有很多疾病呢、
0: 啊。
5: 我这是叫前列腺炎，不过正常人不错。
0: 你这样，咱们慢慢说啊。你电话打进来了，不要着急。您是爱感冒是不是？还有前列腺炎是不是？
5: 有前列腺炎，骨骼增生，有肾虚，
0: 有骨质增生，
5: 啊，对，
0: 嗯，感觉肾虚怎么虚法呀、
5: 啊？现在小辈嘛，就是混的，我这个肾虚嘛，有了好几年了。
0: 你不要从着小便混浊，就判断是肾虚，知道吗？这是不科学的。你小便混浊，有白色分泌物，那叫乳泥尿。乳泥尿我们也称之为白浊，不见得是肾虚，懂不懂？
5: 哦，
0: 它也可以前列腺有炎症，也可以这样。
5: 嗯，对
0: 啊，这不是肾虚，肾虚和前列腺炎是两回事儿，你不要混为一谈。你以为治疗肾虚就能把前列腺炎治好吗？不对的，你治疗前列腺炎不见得把肾虚能治好，它俩是牛马不相干，不要把前列腺炎和肾虚。哎，给它关联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给自己下结论说肾虚，为时过早。除非你有腰膝酸软、腰痛、腰沉，知道吧？
5: 哎，这个沈老师，我有这个就这个症状啊，
0: 乏力没劲儿，是不是？
5: 啊，对，我这个腰疼、腰酸啊，腰疲劳啊，我经常是的，我这个都有就好几年了。
0: 这个肾虚啊分为精虚啊，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而这呢还有肾脏不固、肾不固。你要是从这里去找，你不要一肾虚你就去补肾去，你补肾最后吃的这些药只能导致你前列腺不断的充血，加重你前列腺炎，明不明白？
5: 对对对，明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江苏盐城步凤
0: 的。盐城的，今年多大年纪？
5: 今年59岁。
0: 59岁
5: 啊，对，
0: 嗯，这些年这个病怎么治的？
5: 这个前列腺炎嘛，这就是我们盐城呐，那个广播电台播的嘛，那个吃那个就那个前列腺炎的那个药嘛，
0: 嗯，
5: 我吃了很多，我吃了可是叫 一起都可以起到用，结果开始导致没有效果。
6: 你说你有前列腺炎，主要出现什么问题了？
5: 我前列腺炎嘛，就是阴茎堵小，这个小便次数多，不好解。
6: 嗯。
5: 还有堵。
6: 有没有尿无力啊？感觉没有劲儿的现象？
5: 啊，对，尿无力，就是这个尿不上去，去了。
6: 嗯，好，你属于气虚啊，气阴两虚，啊，伴有阳虚的现象。
5: 啊。
6: 嗯，而且你爱感冒，跟你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气不足的人，免疫力就低下。
5: 嗯，我还有这个高血压。
6: 嗯，高血压。
5: 嗯，对。
6: 还有什么问题？
5: 没有了。
6: 嗯。
5: 请叫这个沈老师嘛，用什么方法？啊，用药的就发了嘛，我到中药铺里嘛，是这个少买一点药，我能支持就说了。
6: 好，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5: 这个我告诉沈老师，我觉得识字文化不多，请沈老师嘛把这个用药的就发发，用什么药发到我的手机上好吗？
6: 贵姓啊？
5: 我姓陈，叫陈洪富。
6: 姓陈是不是？
5: 啊，对。
6: 好，我给你开这些药啊，我给你开的啊。这个方法呢，给你开的是有黄芪，但是用盐给炒了，有茯苓啊，啊，给这些之后都给它打成粉，搓成末，每次呢用10克啊。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就这么好，睡眠已经有了好长时间了。
6: 啊，行了，好了，我都知道了，这一次就给你调过来了，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嗯，
5: 好
6: 了，嗯，好，再见。
5: 谢谢沈老师。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7: 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沈老师吗？
6: 啊，我盛老师啊。啊，非常，
8: 你会别忘了我。
6: 啊，非常抱歉呢，叫你在热线等这么长时间。嗯。
8: 不。
6: 嗯。
8: 沈老师啊。
6: 哎。
8: 我这个用十几年了，腰也疼，腿也疼。
6: 腰腿疼痛。嗯。
8: 大家这个屁两个屁股的。
6: 嗯。
8: 一不舒服。
6: 嗯。
8: 到现在以后就不多了，在里面看看，说我还有接种人，还有那个风湿。
6: 嗯。
8: 哎。我现在的屁。天天也不好过，弄得太难受了。我天天在针灸，
6: 嗯，
8: 针灸呢，我没有办法。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太打很多电话，这打不通。
6: 首先呢，我非常同情和理解你现在的痛苦啊，
9: 同时呢，对你针对的治疗呢，我也非常不赞同。腰椎、腰间盘突出，对吧？风湿，
8: 对，
9: 风湿还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8: 还有脊柱炎，
9: 还有脊柱炎。这个病方式方法根本就不起作用，啊！
8: 我的正靠马药了。
9: 牛马不相干，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还不如按按摩、活活血、化化瘀，热敷理疗都行，总比针灸强。你知道在节目当中我为什么很少讲穴位疗法吗？因为穴位疗法呀，第一大家难以掌握，第二针对很多现有的疾病啊，穴位疗法已经不管用了，养生可以治病啊，已经起不到太大的效果了。特别是针对这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是你纤维盒、纤维环这只髓核啊膨出出来了，破坏了，你针灸它能针灸回去吗？你脊椎有炎症，脊柱有炎症，它能把这个炎症消除吗？针灸是不是体内有湿气，它能给你针灸出来吗？如果你用活血化瘀的方法呢，可以加速你血液循环啊，为它提供营养代谢，这个可以。但是针灸就有点牛马不相干了。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江苏宿阳的。
9: 江苏宿阳的，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谁指导你了，但是指正不对啊。这个除了腰腿疼痛、风湿之外，其他的也给我介绍介绍啊。
8: 其他方面没有病啊？
9: 你这种情况呢，我给你个方法，你拿笔记上。
8: 我不识字，沈老师啊。
9: 不识字是不是？好，不识字呢，节目之后呢，可以给你发过去啊，给你发过去。
8: 那再感谢你了。
9: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呢，首先有明显的阳虚现象，阳虚啊。你阳虚，血液遇温得行，遇寒得凝，所以说你阳虚血液循环不好。另外呢，你精亏血少的人，因此你才有了这么多腰腿疼痛、关节疾病。才会出现乏力、没劲儿、怕冷，不然你不会这样。这个疾病已经形成了，我们再去找这个原因呢，有点晚了。所以说呢，当务之急呢，先把你腰间盘突出给复位，先使它修复过来，先使你脊柱炎消失，这个消失，是不是有脊柱炎吧？先把这个炎症消除，先使腰间盘突出这个恢复、回位，然后靠慢慢自我愈合，在自我愈合的过程当中，你再把你这个身体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啊，再给调过来，再改善阴虚不足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呢，也得分几步走，治病一方面，改善身体是一方面，光治病不改善身体等于没治。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8: 我听十几天了。
9: 十几天，时间不长。一个人身体好，他能整体好，身体不好，他必然会出现这病那病的，对不对？我先呢给你发过去之后呢，又就按照我先调好吧，叫他给你发过去，好吧？
8: 好，再感谢你了，沈老师。
9: 不用，康复了有效果了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们进一步下一步指导。好不好？
8: 好，
9: 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盛老师。
9: 你
10: 的热线真是太忙了。
9: 是。
10: 我打了好几次才打进来。
9: 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这么说。
10: 哦，
9: 我真没办法。
10: 就是我听了您的广播，听了两三个月了，在心里边哈，特别的崇敬您。
9: 您
10: 真是老百姓就需要您这样，就是为患者解决这个实际疾苦的这牺牲。
9: 是。
10: 请您在百忙中也别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9: 是一定的，因为呢，为了大家还得好好去服务呢，是不是啊？
10: 是。
9: 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10: 我是石家庄的。
9: 石家庄的，是不是？
10: 你
9: 说盛老师有咱们这么多关心我。在乎我这么多这么好的听众，你说盛老师多有成就感，是不是多幸福啊？
10: 比如说我没有病的话，学了那么多的养生知识，多宝贵呀！
9: 相互的，是不是啊？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带着相关的困难。
10: 盛老师，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特别多，还挺复杂的，
9: 是不是？
10: 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行。
10: 我今年都42岁了。
0: 嗯。
10: 但是呢，就由于特殊的原因吧，我需要生一个二胎。
0: 42岁。
10: 啊。
0: 要二胎。
10: 啊。
0: 挺有挑战性的。
10: 是哈。
0: 嗯。
10: 可是吧，这都备孕3年了，就也没怀上。
0: 嗯。
10: 月现在的情况就月经量特别的少，1-2天就没了。
0: 嗯。
10: 然后那个也做过这个宫腹腔镜啊，也没怀上，没怀上。我说前几天我再做一个检查吧。
0: 嗯。
10: 又做了一个那个输卵管造影，结果它显示说就是有点通而不畅，有一点点积水，
0: 嗯，
10: 有点那扩张，
0: 嗯，
10: 西医上说是什么生育率下降，卵巢储备不好，
0: 嗯，
10: 睾酮偏高这样的。
0: 嗯，
10: 那我其实我就想那个中医调理一下吧，因为在做那个手术的情况下，我好像也不行了，不想再做那个了。
0: 就是
10: 啊。啊，然后那个我再把我就现在的那个大体上的情况我再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0: 我是有20年的失眠史，就是这20年吧，
0: 嗯，
10: 就好像整宿都没睡过觉，都是在假睡眠中那个状态。
0: 嗯。
10: 前2年也调了一调身体。
0: 嗯。
10: 啊，现在睡眠还挺好的。
0: 嗯。
10: 但是我觉得可能病都已经坐下来了吧。
0: 嗯。
10: 现在吧，这2-3年的时候比较明显了，就是有心慌啊。
0: 嗯。
10: 尤其在作息不太规律、天太热，或者是睡眠时间太长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心跳，我都能听见自己心里头哐哐哐哐跳的那个声音。啊，就现在那个血压和这个血脂都有上升的这个趋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冠心病。啊，我这么多年吧，就是睡觉吧，晚上都喜欢把手脚放在外边。现在呢，尤其是左手，在白天的时候，现在左手也是也有点热。
0: 嗯。
10: 哦，这么多年呢还都有痰，前2天我吃了点归脾丸哈，
0: 嗯，
10: 完了觉得痰哎还很少了，现在
0: 对，嗯
10: 啊，
0: 健脾除湿嘛，嗯
10: 啊，然后那个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明显的这个耳鸣，
0: 嗯，
10: 其实我现在要是说要是偶尔累了的时候右腰那块酸，
0: 嗯，
10: 现在这2个膝盖吧就觉得走路的时候不太敢受力，
0: 嗯，
10: 那样的，
0: 嗯，
10: 今年春天的时候眼根有点发酸胀那样，
0: 嗯嗯嗯，
10: 啊，还有在冬天的时候体液比较明显，夏天的时候还好一点。你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麻烦？我自己都觉得麻烦的不行了。那个麻烦沈老师，您帮我看一看好吧？
0: 抓紧嘛，逍遥丸吃。
10: 嗯。
0: 肝肾阴虚。
10: 啊。
0: 肝阴虚，眼干眼涩，口干口苦，
10: 啊，
0: 而且脾气不好。
10: 那是是是。
0: 久而久之呢，这个肝胆疏泄就不利了。肝一化火了就爱上火啊，肾阴虚，肾精不足，精血不足，你说你能养心脏吗？
10: 对，是啊。
0: 你能养你的髓核吗？你的髓核是什么？大脑啊，脑为髓之海啊。你说你不失眠吗？你心不慌吗？是不是？你精血不足，月经量能足吗？能把你子宫里面包衣代谢掉吗？
10: 啊，是。
0: 是不是垃圾就排泄不出来？每次月经要顺着这个血河把这个垃圾呀，啊，代谢出去，但是你血不足，精血不足，
10: 啊，
0: 你代谢不掉。
10: 那是是是，这个舌尖吧还有点发红。
0: 发红，这
10: 个
0: 虚火吗？
10: 舌苔吧总是发黄，有的时候特别厚，特别白那样。
0: 因此，我告诉你，抓紧吃点逍遥丸。
10: 还需要特殊调理一下吗，沈老师？
0: 需要，逍遥丸吃上，在吃之前吃点知柏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呢，就是去一下虚火。啊，不用多，5天就行。
10: 啊，
0: 5天就吃上逍遥丸，逍遥丸就是导致你情绪相对来说就稳定多了。
10: 啊，
0: 嗯，然后呢，你用炒的薄子仁用6克，
10: 啊，
0: 远志15克，
10: 可啊，记着。
0: 合欢花，用9克，
10: 9克啊。
0: 酸枣仁用12克，
10: 12克啊，记着了。
0: 用生地，
10: 生地啊，
0: 啊，15克，用，
10: 啊。
0: 炙的首乌12克，黄精，
10: 黄精啊，
0: 嗯，15克，牡蛎20，龟甲，
10: 龟甲啊，
0: 15克
10: 呀，
0: 对，先煎煮啊，
10: 啊，嗯，啊，这个硬啊，
0: 先放在里面煎煮20分钟啊，然后再煎其他的，鸡血藤18克，
10: 18克啊，
0: 当归用30克，大枣5枚，嗯，生黄芪20克。
10: 啊，记着
0: 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煎2遍到3遍。
10: 嗯，喝多长时间呢，沈老师？
0: 20天到40天。
10: 20天到40天。
0: 对，这一副药你要煎煮2-3遍。
10: 嗯，
0: 平时呢，用红皮的花生，红枸杞， 红大枣，大枣不要放多啊，放3-5枚就行，
10: 啊、
0: 放多就不行
10: 啊。
0: 枸杞呢、
10: 啊、
0: 和这个红米花生呢放15克左右，熬粥、
10: 啊、
0: 熬粥啊。
10: 啊。
0: 熬好了之后，放点红糖啊，补气的，健脾胃的。
10: 啊、补气的。

0: 对，还可以滋阴。
1: 那盛老师，您说就是刚才你给我开的，就是那个尖针的那个，那个和20天到40天月经期就停了呗，是吧？
0: 月经期也不用停。
1: 也不用停，
0: 就
1: 连着喝就
0: 行。如果是量很大，你就停一停；量不大，算正常就不要停啊。
1: 那我等到40天，比如说喝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
0: 给我打电话或者跟场外老师去电话都可以啊。
1: 行。
0: 不见得说盛老师，我只有跟你沟通上，我心里才有底，你才能够调整好，不见得啊。
1: 真是，我真是这么想的，真不好意思。
0: 咱们场外老师啊，这个医学水平都很高，只是你们接触少。了解少
1: 啊，那个盛老师，那您说你像我这输卵管，它有点积水不通，那个还用不用特殊别的方子了？
0: 这个方法就管用
1: 啊，这个就管用啊，都管了哈。
0: 这个你看我给你放的益母草，干嘛的？调整你的月经量的。放当归也是这样啊
1: 啊，
0: 我已经给你调了。这个如果说感觉平时乏力没劲儿哈，你也可以加点黑芝麻，加点桑葚。黑芝麻桑葚，你写上啊。
1: 写着呢啊。
0: 黑芝麻和桑葚，15克，15克。
1: 15克啊。
0: 那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用一用吧。
1: 嗯，行，那行了啊。
0: 好。
1: 谢谢您了，盛老师啊！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你别光为我们服务，然后把自己都累垮了啊！
0: 谢谢大家的关心。
1: 注意休息啊！
0: 好了啊。
1: 哎，好的，谢谢盛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西藏。
1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9: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9: 第五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9: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